0: 补虚的作用，它非常适合产妇啊，像我这个年龄的朋友，以及呢久病体虚的朋友来吃。所以呢，这么一讲以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到底吃公鸡还是吃母鸡。
1: 那像我这种比较馋的
0: 啊，
1: 那我到底是吃公鸡合适还是吃母鸡合适呢？
0: 你适合公鸡母鸡都要吃，你才解馋。
2: 不过告诉
0: 啊
1: 啊，
2: 你这个馋呢、啊、你这个是病啊，你得治啊。
1: 所以啊，我得听阮老师的哈、
0: 啊、
1: 公鸡母鸡啊都不得吃。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一些食疗方法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2: 哎，姐，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了。
3: 有这等事儿？
2: 嗯，好多人都说。
3: 乱世啊。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世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叔？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11: 为敌人，为敌人！
1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3: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6: 坚持住呗，
17: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2: 把绝境走成征途，
2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2: 把微光聚成星河，
2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2: 把此刻活成答案。
2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5: 对呀，
2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倩儿姐，跟咱爹回家吧。
1: 二龙山就是我的家。
0: 可是，大当家的不在了，你咋办呢？
1: 我以后还当胡子。
0: 传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我给咱娘当闺女。
1: 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了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仁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吧。
2: 都是赢了嘛，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
1: 我没赢。甄三江死了，小康子也死了，
2: 我就盼着这一天把潘五爷给扳倒了。
1: 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0: 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一千年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的。

0: 山东都是老乡，
1: 一个祖宗，本名炎黄，
0: 人不分派，店不结帮，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男女老少共存异享，
2: 同心同德，
0: 百代兴旺。

0: 少帅，部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
0: 是。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
1: 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老帅过世了。
0: 怎么会呢？6月3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1: 4号凌晨，专列在皇姑屯被炸了，老帅伤势过重。
0: 什么人干的？
1: 还能有什么人？
0: 日本人。
1: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明白了。
1: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0: 我啊？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1: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0: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0: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1: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0: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到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0: 嗯。
1: 啊，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0: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1: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0: 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1: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0: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1: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0: 哎呀，不用。
1: 秀儿，听。

0: 三婶儿，他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他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1: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吃饭。
1: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
0: 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3: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4: 爹娘，我回来了。
5: 你咋才回来啊？上哪儿去了？
1: 你去哪儿了？娘都急死了。
4: 大嫂，人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0: 下月初八是赶庙会吧？
4: 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0: 哟，爹是吗？
6: 秀儿，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刚才啊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6: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4: 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
0: 对了，
4: 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7: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8: 哎，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杀了，是死是活不知道了。
3: 有这等事儿？
8: 嗯，好多人都说。
3: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啊。
0: 他爹要是困了回炕上睡去啊。
3: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18、20呢？66了。
3: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10岁了，咱能不老吗？
3: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0: 哎呦，哎，窗户儿，拿碗红糖水来。窗户儿。
3: 哎哎哎哎。
1: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4: 嗯，
1: 快起来。

0: 还没到五更呢。
1: 爹，才四点多。
2: 他爹呀、啊，这是咋了？这是啊，
0: 没事
2: 啊，咋的了？哎，来，慢点。
0: 都回去睡吧啊！
2: 你们回去吧，嗯，回去吧。哎，
3: 嫂子，嗯，你爹咋了？
4: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
1: 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3: 行行了，都回去休息了啊，回去歇着。

0: 坐会儿吧。哎呀，他爹呀，你这是怎么了？不雨天啊？
1: 做了个梦，眼着了啊。
0: 啥梦啊？
1: 明天再说吧。
0: 那你再睡会儿。这是干啥呀？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剩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
1: 嗯。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
0: 嗯，
1: 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了。
0: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2: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你也想跟他学呀？
1: 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
3: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
4: 爹，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
3: 啊？
1: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5: 爷爷，啥梦啊？
1: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就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粉莹莹的梅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嗯，
5: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哎，
1: 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
2: 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陵寝，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以后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啊。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6: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

0: 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1: 我是他娘啊，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2: 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
3: 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
1: 传闻陪着。
4: 爹，那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
1: 不是有老三和那文吗？
4: 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
1: 怎么不放心啊？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4: 可我就觉得吧，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这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1: 老大呀，
4: 哎，
1: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4: 哎，俺听爹的。
3: 咱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4: 啊？啥意思啊？
3: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4: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3: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4: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3: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4: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3: 好把你给撵，
4: 也得靠你啊。来，
5: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6: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5: 家里来信了吗？
6: 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5: 哦，老人家66了。
6: 是。
5: 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士动了动。
6: 这事俺听说了。
5: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6: 俺没带过那么多兵。
5: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6: 谢少帅在位。
5: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
6: 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5: 南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占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6: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5: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

0: 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1: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
0: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对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1: 谢少帅。
2: 老婆，
3: 嗯，
2: 找我。
3: 啊，
2: 什么事儿？
3: 老三，我问你啊，昨天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请人白吃啊？
2: 你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3: 哎呀，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是鱼啃羊，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啊、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4: 小景，又上哪儿消遣去了？
5: 这我这辆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3: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儿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儿，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4: 还接弟媳妇儿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3: 哎，我看你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2: 嫂子，人家少景心气儿大了，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4: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整天做点噼噼啪啪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3: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4: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富到人家都笑咱。
2: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我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动的事儿。
4: 嗯，
3: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武说什么。
4: 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2: 我怎么知道？
4: 小手枪。
2: 你要那干嘛？
4: 反正也没事儿，玩呗。
2: 这挺闲的。
6: 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龟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好，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尹建信。

0: 往前来的。
1: 在下桂田一郎，
2: 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0: 再近的，再近的。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哼，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
0: 嗯，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呢，咱们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2: 坤将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1: 晚辈知道了。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1: 是，晚辈明白。
0: 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2: 东省矿业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求还慌。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0: 啊，小东乡，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1: 是，晚辈告辞了。

0: 石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2: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妹妹娘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就敲掉你的门牙。
1: 快快快！
4: 敲掉谁牙呀？
3: 生子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着的，越来越不像样了。
5: 哟，这儿怎么那么多菜啊？摆酒席啊？
3: 明儿你们不是要出征吗？
4: 哎呦，大嫂啊，这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
0: 嗨，不光有菜，看还有酒呢。
5: 就是的，来。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3: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
5: 来。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

0: 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

0: 到，赶紧抢。
1: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嗯。你要开煤矿？
2: 对。
1: 好。哎呀。
2: 可是这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5: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3: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6: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9: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8: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0: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吗？
1: 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0: 哪家鲁菜馆子没有打卤面的？
1: 谢谢。
2: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3: 找大奶奶。
2: 可大奶奶不在啊。
3: 啥事啊？
2: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3: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2: 二奶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不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0: 说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儿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了啊。
1: 哎，好嘞，
2: 小碗打卤面一个。

0: 老王啊，
1: 哎，
0: 麻烦再来一碗大的。
1: 好嘞，马上就来。
2: 大碗打卤面，
0: 嗯，
2: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0: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打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2: 您是山东人？
0: 可以说是。
2: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0: 哎。
3: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0: 啊，免贵，姓贵。
3: 哪个贵呀？
0: 桂花的桂。
3: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龟田一郎。

0: 秀，
1: 连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0: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0: 哦。
1: 坐呀。
0: 哎。三爹三娘。
1: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0: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1: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
0: 啊？哦，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
1: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0: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打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打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总算找到了。
1: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0: 太气派了。
1: 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0: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2: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0: 好。
2: 一郎，
0: 嗯，
2: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0: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2: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0: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哎呀，
1: 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0: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 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1: 我，和常武的。
0: 哦。二哥现在干什么？
1: 当兵呢。
0: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孩子，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现在还那样，
1: 这好几年没着家了。 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0: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1: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0: 这么多年啊，我这梦里回来过多少回？娘，你咋了？都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哎，爹，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修，
1: 再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2: 刚才啊，吓死人了，外面的山峰全都塌了。要不是掌柜的早有吩咐啊，这些人都得死了。
3: 哎，你们有谁看见掌柜的了吗？啊，
4: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
2: 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呢！赶紧去找，快，
4: 放我走。
2: 掌柜的，
4: 哎，掌柜的，
2: 下来呀！山头塌了，快下来呀！
5: 宝贝，
2: 啊，
5: 那宝贝，上来！
2: 什么宝贝啊？
5: 什么宝贝？哎呀，上来，上来！
2: 你小心点，啊！
6: 大嫂。
7: 啊？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
6: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7: 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呐，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天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6: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7: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6: 嫂子，你到底什么宝贝啊？
7: 嗨，也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金。
6: 狗头金？
7: 对呀，狗头金，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8: 哟，少景来了，
6: 三哥。
7: 传奇，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8: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

0: 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儿啊。啊，对，对。三哥，真是过不去啊！
1: 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在哪儿呢？
1: 着什么急呀？跟我走吧。
2: 快一点，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三哥，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3: 这是狗头鲸吗？
2: 不就是一块泥吗？
1: 哼，是这么回事儿。哎，小姐，那天呀，带马王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
2: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嗯，你要开煤矿？
3: 对。好。哎呀，
2: 可是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3: 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
4: 至于技术嘛，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啊？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哎呀，我看看这煤，
5: 外头再好，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
6: 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4: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不走不行啊，关外一大家子人呢。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
7: 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是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对呀，来来来，这还有呢，还有。
8: 婶子，你别忙活了，没事没事，来吃喝的，吃喝的。别忙活，
7: 别忙活。
8: 婶子啊，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7: 是啊，富态富态，这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是啊。 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呢。坐坐坐，成天呀就是土豆、倭瓜、倭瓜土豆的，吃啊腻腻歪歪的。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好，好，好，来来来，拿着拿着，哎，来来来来，拿着啊，好宝贝儿，去吧。
8: 婶子。
7: 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啊，当真吗？当真，那就是真的。
8: 是吗？啊，
7: 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这屯子和屯子离老远，这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哎呦，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8: 是，
7: 哎，吃啊，吃吃。
4: 这个关东山啊。
9: 是清朝的荣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4: 那后来怎么开了清呢？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乘虚而入。
9: 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0寺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哦，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嗯，
4: 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八九代了。哦，
9: 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
4: 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七八成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9: 是啊。

0: 老嫂子啊，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
1: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2: 大叔，关东山到底有多冷？
3: 多冷啊？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2: 为啥呀？
3: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哎，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2: 大叔，你教他冻掉过吗？
3: 我。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4: 老哥哥，给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5: 谁呀？
4: 龙口的黄老爷子。
5: 黄老爷子不认识。
4: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5: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4: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
5: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6: 爹，娘，
7: 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0: 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
5: 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6: 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呀。
0: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6: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道。
5: 行了行了，
8: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
9: 矿业厅
8: 拉了两套设备，实验的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9: 不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也就是说具体咋办吧。啊，
8: 那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10: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9: 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传杰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
11: 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你都听明白了啊。
9: 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
11: 得说说细账啊啊，
9: 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11: 是啊，
12: 而刘掌柜想的周到啊。

你把这账放得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大家伙都知道吧？当初就是一热河人为山东人最初开办，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亿。

0: 这个账问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1: 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啊？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2: 对，
3: 好。那既然老少爷们都有这个心意，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吧，怎么样？
4: 好啊，
5: 好啊，好，好，好，好。
3: 有件事儿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1: 不是，我说这名儿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0: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6: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
4: 你看，文德娘，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6: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砌方，一水洋灰渣缝。人工匠说了，像这样的煤矿呢，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7: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6: 该坐下了。

0: 他娘。咱爹多大年纪去世的？
1: 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虎子啊，虎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不孝的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
1: 我给你们扇扇风，擦擦汗。
2: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返了？
3: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的坟框子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老爸，哎，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一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呀？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太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

0: 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爹，娘，哎，炸葱肉，好，还有呢。哎呀。
1: 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是啊，挺个20-30年也没问题。老大呀，哎，快过来吃吧。嗯，好嘞。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来呀，来，
2: 为什么？来，我来，你说吧。
1: 来，
0: 爹给你倒上。
1: 哎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哎。 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来，哎，这儿子该做的，
1: 喝了。
0: 老大呀，
1: 哎，
0: 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没想一想？
1: 说实话，俺还真想了。
0: 咋想的？
1: 反想啊。 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座啊就能翻上一番。到那时候，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鲁菜馆了。那好啊，
2: 老大。
1: 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笑> 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就放心吧。嗯，再下一步呢？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说啥呢你啊？
0: 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
3: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在置他百八十场地，啊，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
1: 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这主意好，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娘，
4: 二婶来了。啊，好。
5: 生哥，你出去吧。好的。哎，别跑远了啊！知道。大嫂，做生意的事儿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哎呀，
6: 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呐？啊，
5: 快坐。
7: 二嫂，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嗯。
5: 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商量一下。
7: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8: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哎，
7: 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
5: 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
8: 好办呢，哎，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
5: 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8: 那咱爹不高兴呢。

0: 行了，秀儿，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个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1: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2: 啥话？说吧。
1: 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
3: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1: 俺觉得是传武。
3: 他爹呀，老大这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2: 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了。把秀儿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
1: 那就是老三传杰呗。
2: 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1: 啥毛病啊，爹？
2: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
1: 哦，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
2: 啊，
1: 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得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固头不固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
2: 啊。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1: 爹，娘，那你们评说评说俺呗。
2: 怎么评说呀？
1: 就是说说，啊，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
2: 那让你娘说。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

0: 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

0: 大屏，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

0: 以人民奋斗，
1: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2: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3: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4: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5: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容易癌变的结节息肉有两类偏爱人群，你知道吗？
1: 易发结节的人群，他们有哪些特点呢？分别就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息肉的易发人群有哪些呢？
0: 常见的海带和山楂这样做，能帮助我们预防和应对结节息肉。
1: 做一个粥，这个该如何用量呢，陆主任？
2: 这用量呢，我们一般的山楂量呢，可以用到15克，30克，用海带、海藻、黄豆，用这几个呢，我们可以呢。
0: 红茶加上2步，原来是预防结节的良方
2: 哦。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3: 好，觉得有点甜甜的味道，然后花香也很明显啊。
2: 本身这两样就是从中医来讲就是行气的。
0: 这几种常见的饮食方式，竟然会增加患癌风险。
2: 五行跟脏、胃啊，什么都是相关的。
1: 对。
2: 那么就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呢，酸苦甘辛咸的，这些个呢。都要适当的进食。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东直门医院

0: 通州院区针灸科二区陆检主任，为我们带来预防和应对结节息肉的精彩内容。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最常见的两个癌前病变呢，一个就是结节，一个就是息肉。那可以看到我面前有两个题板哈，就是易发结节的人群和易发息肉的人群，到底是哪类人群呢？我们一会儿再揭秘。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面前的这个宝箱，这个宝箱呢是我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手上拿过来的，这里面的东西啊，分别是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的小宝贝，而且很常见啊。那我们就直接揭秘好不好？不卖关子了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呢是海带，还有一个是山楂。
1: 哦，确实很常见哈，都是药食同源的。
0: 而且呢，这两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一个是海带，一个是山楂，分别对应的是结节人群和息肉人群。
2: 我还是很好奇啊，他俩真的能应对结节和息肉吗？
0: 两种非常常见的这个食物，究竟该如何用、怎么用，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结节和息肉呢？所以说，也带着这个疑问，马上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陆简主任，掌声有请。
3: 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0: 请就坐。
3: 谢谢。
4: 陆简，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国家级名老中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副会长。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好，谢谢。
1: 那陆主任，刚才思佳说了，这个海带和山楂哈，分别是应对结节和息肉的，那您赶紧给我们揭个秘吧，这两种是怎么对应的呢？
3: 好的。其实郎婷刚才说的是对的。那么海带呢是主要是应对结节的。而这个山楂呢是应对息肉的。
0: 好。
3: 那为什么呢？就是说是海带啊，从中医来讲，它具有化痰软坚散结之功。而这个山楂呢，它可以健脾消食，同时呢，山楂还有一个作用，它就可以活血化瘀。
0: 活血化瘀。那所以说，郎婷回答正确了，是不是啊？加100分。那说到这，特别想问一下陆主任，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这两位食材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呢？
3: 好吧，咱们先留一个，这个
0: 悬念，
3: 叫悬念啊。完了，一会儿待会儿咱们再揭秘。
0: 一会儿再揭秘，是不是？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中医应对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和方法。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容易长结节和息肉的人群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

0: 看一下第一个哈，易发结节的人群他们有哪些特点呢？分别就是生活压力大的人、家务繁多的人和爱钻牛角尖的人。
1: 这个为什么结节是这些人容易出现结节呢？因为我们从中医来讲啊，这个结节呢，它一般的来讲是多数是痰气交阻。那就是首先一个气滞，啊，气行的话，气机如果没有瘀滞的话，啊，这气机应该通畅的。但是呢，气机啊，这个瘀滞以后，它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个这个阻滞不通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痰的问题。从中医来讲，脾虚生湿，聚湿生痰，啊，然后呢，这痰和这个气呢互结，结到一块儿呢，基本上就是形成一个结节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刚才说了一句啊，生活压力大的人，啊，爱钻牛角尖的人，啊，生活压力大的，说句实话，从中医来讲，一般的来讲啊，这个脾的功能都不太好，啊，爱钻牛角尖的人，脾气暴躁的人，他一般的来讲都是肝郁的比较厉害，
0: 情绪不好，
1: 对，所以说从脏腑来讲，一般的是肝脾功能失调，最后导致呢气机瘀滞，然后呢脾的运化功能失常，出现呢脾湿健运，啊，然后呢水湿内停，聚湿成痰，这两个结合到一块儿，啊，它就出现了结节，所以你看我们甲状腺，啊，乳腺，啊，都容易出现结节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就是以它为主，
0: 对，
1: 那么就它就结节就容易侵犯这些人，所以我们一般的来讲，看见结节的病人，首先要先问一句，情绪是不是不好？
0: 因为生气容易长结节。
1: 生气的人大概这么说吧，结节的病人90%的人性情都不好，
0: 都是气出来的。
1: 对，
0: 不管是闷气也好，这个大气也好。
1: 对，
2: 相信咱们这几条一揭秘哈，很多阿姨在家里看咱们节目，开始对号入座了。
0: 对，
2: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种容易长结节的人，听董主任讲完，可能这次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哈。对，大家一定要放宽心哈，少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
0: 是
2: 情绪调理好。
0: 所以马上请教一下陆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这种不开心的这种情绪呢？
1: 一个是呢，刚才说了，保持一个好的心态。那么另外一条呢，也跟大家说一声，同一件事情，你感觉是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情绪，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从另一方面去想的时候，可能就另外一回事儿。
0: 对。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对。
1: 如果那样的话去想的话呢，那你就可能把事情处理就好了。所以这情绪宣泄是一个，另外呢，把事情上相反的方向两方面去想。另外一条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穴位按揉的办法。就是疏解一下这个情绪。
0: 对，
1: 那么其实我们身体有一个比较好的穴位，叫什么？叫太冲穴。
0: 太冲穴，在我们的足部。
1: 那在足部的第一指，就是大指和二指之间。
0: 对，
1: 上边2寸，大概2指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进行按揉。这个穴位呢是肝经的腧穴、原穴，它可以这么说，可以滋肝阴、养肝血，同时最主要作用一个什么呢？是疏肝解郁。就是疏肝理气，当肝气郁结的时候，我按揉它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用，特别的好用，我们在针灸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用。那个女性朋友啊，痛经的，有经前乳房胀的，如果扎上以后不超10秒，肯定不胀了。
0: 就会缓解。
1: 对，就会缓解。所以说我们平常有时候这个胸闷憋气呀，两肋胀痛，有的时候用这个穴位，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它的疏肝理气，疏肝解郁的作用非常好。那么怎么揉呢？我们一般的来讲，可以用拇指，我一般喜欢用这个中指，不是用中指的指腹进行按揉。
0: 指腹，
1: 这一般的来讲，我们在疏肝理气的时候，我们一般逆时针，逆时针按揉20次，顺时针按揉10次，这样交替按揉1-2分钟，2-3分钟，有的就包括这个生完气以后出长气，两肋胀，这个呢，有的时候症状即刻就可以呢缓解
0: 一下，
1: 就不能说完全好，但是也能够减轻很多，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穴位。
0: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们如果跟父母闹不愉快了，然后就他们生完气之后，我就给他按摩太冲穴，
1: 可以。
0: 我觉得这个做法应该一开始做的时候，父母的气应该就会消掉了吧？我觉得突然很好玩哈。
2: 那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针对于这一部分的人群，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小方法能够帮助他们调节一下？
1: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刚才说了，它主要是一个痰和气，痰气互结，所以我们一定要干什么呢？我们一般要行气，要化痰。

0: 啊，那行气化痰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个我们药食同源的东西很多。我带了一个小的一个茶饮，哦，啊，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好，
0: 好，
1: 来，我们先给主任来一杯。
0: 嗯，好，谢谢。
1: 来，橙子。嗯，然后和郎平。嗯，我们来可以先猜一猜看啊，这里面有什么？我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个了，嗯，我看到了这个，
2: 已经暴露了一种
1: 玫瑰花，是不是？
2: 对，
1: 这个比较容易看出来。还有什么吗？两位嘉宾可以来猜猜看。
3: 先别喝，闻一闻也知道另一种啊，
2: 山楂吗？
3: 山楂啊。
1: 橙子觉得口感怎么样？
3: 我觉得喝起来没有闻起来舒服，我觉得喝起来会有一点点涩涩的，但是呢，还是有回甘。
2: 但我却觉得这个味道还挺好接受的，觉得有点甜甜的味道，然后花香也很明显啊，我觉得很适合女性朋友来喝啊，还是很像这个饮料的。
1: 对，
2: 但是不知道这里面具体有什么，这花香这么浓郁。
1: 对，除了这个玫瑰花我们能猜到，剩下的这个药材我们还真猜不到。陆主任赶紧跟我们揭秘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跟大家揭秘一下，其实呢，我们就是以行气为主啊。行气的话呢，我们用玫瑰花、月季花啊，这两个都是行气的，并且这两个花大家如果细看的话，它们俩很相近，
1: 对，很相近，很像哈啊，
0: 它就本身就可以行气，然后达到一个化痰之功啊。剩下呢，我们用一些红茶，红茶从中药里边相对讲的偏温
1: 啊，暖一点的，
0: 说暖一点，就是用红茶呢防止呢过偏凉过凉。啊，因为本身这两个药呢，月季花和玫瑰花呢，性情就偏凉一点。如果都用凉的话呢，对胃呢恐怕不太舒服，所以用红茶呢就更好一些，就达到一个行气啊，然后化痰加上这个作用。
1: 对，其实用到了一些芳香类的一些药物，像玫瑰花啊、月季花，喝完了之后可能心情会更好一些。
0: 心情好一些是一个，另外它本身这两个药就是从中医来讲就是行气的，
1: 行气的，疏肝解郁的，
0: 疏肝解郁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些个这个女性朋友说了，说这个情绪不好啊，尤其心情不好长斑了。对，我们一般的来讲都有玫瑰花、月季花呀，或者是这个凌霄花呀，这一类呢代茶饮，或者是这个加上中药里边，祛斑效果都是挺好的。那么这个它就可以解郁。
1: 那这个大概的用量情况是什么呢？
0: 这个不用太多，我们一般的来讲呢，我们就看茶杯大小。你看的杯子大小，一般的放3到5个一杯水。
1: 3到5朵。
0: 对，每一个就3到5朵花就行了。
1: 弄一个比较适中的一点杯子来泡一下。
0: 对，
1: 好的。
4: 前面的节目中，陆主任为我们讲述了预防和应对结节的精彩内容，接下来陆主任会为我们讲解中医预防和应对息肉的内容，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完了这个结节的易发人群，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息肉的易发人群有哪些呢。
3: 我看思佳翻过来这个容易长息肉的人群，我心里面一下就咯噔一下啊！这有生活不规律的、暴饮暴食的和抽烟饮酒的人。
0: 这些个易发息肉的人呢，这个主要的他是有他一定的规律。你比如说我们说了，一个是抽烟喝酒的、暴饮暴食的，啊，还有呢这个生活不规律的这些人，说他表现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是舌苔是一个黄厚腻苔。啊，身体沉重，并且呢，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口气非常的重，然后呢，这个口中黏腻，这些人，都是他的表现呢。这些人呢，都容易出现一个息肉的情况。那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中医来讲，这主要的是，因为它主要是一个湿瘀，湿瘀痰瘀阻滞，是说这个发生息肉的一个主要原因。暴饮暴食的人，从中医来讲，他就是伤害脾胃，导致呢是饮食停滞，停滞以后呢就化湿生热，出现这种情况。但抽烟喝酒的人，从中医来讲呢，这个酒呢本身就助湿生热，烟呢是我们是虽然抽在肺里边，但是它是燥湿相合，而这些人呢，大部分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身体都比较肥胖，大便粘滞不爽。都是一些湿邪内蕴，然后加上一个淤血，总的来讲它的病机就是一个湿热痰瘀，然后互结。
3: 那其实看到这3条，我自己做了一个自我判断啊，除了不抽烟其他全中。陆主任，那像我们这样的人有没有一些

0: 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建议给到大家呢？
1: 这样说，肌肉呢，我们这个跟饮食跟情绪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时候呢要以调整脾胃为主，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用一些个健脾利湿，再一个就是一个有一个软坚的这些个食材啊，放在一起，焦山楂，还有呢生薏仁一个薏米，再一个就是乌梅啊，用这个呢我们可以的煲一些汤啊，或者做一些粥都是可以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开场说的这个山楂的用法，是不是？
1: 对，
2: 可以用到这个焦山楂、生的薏仁，再加点乌梅，可以做一个粥。这个该如何用量呢，陆主任？
1: 这用量呢，我们一般的山楂量呢，可以用到15克，薏仁用到30克，乌梅呢可以用到10克，啊，因为乌梅用太多了太酸。
2: 是的，
1: 如果说没有血糖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稍放一点糖啊，
2: 冰糖，
1: 对对
2: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适合刚才我们说的有上述情况的一些朋友来食用的一个预防的小方法，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热心观众张阿姨遇到了哪些健康困扰呢？
3: 眼前的张阿姨是我们节目组的忠实粉丝。
4: 有那个年代，就是在酒桌上才能把生意谈下来，一来二去的喝大酒就把自己胃给伤了。哎呦，胃疼，吃点胃药；胃胀，吃点胃药；胃酸，再吃点胃药。老觉得自己年轻啊，能扛就扛过去了。就这么的，再加上自己也皮实，老不拿自己当回事。
3: 老胃病多年，张阿姨做过很多次胃镜。
4: 上医院去呢，说有这个胶囊的胃镜，我想做一下这个，可能没那么痛苦吧。但是呢，大夫跟我说呢，说我这时间长了，而且这个年龄了，会不会有息肉啊？还是建议让我做普通的胃镜。完了呢，我就做了一个无痛的普通胃镜。一觉醒来以后呢，大夫说，你真的有息肉，已经给你切了，完了又吃了点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了，就回家了。当时也没在意。
3: 阿姨以为割过息肉后胃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结果不到一年，张阿姨的胃病又发作了。张阿姨让孩子又帮她约了胃镜复查。
4: 去年呀，又难受了，这心里头啊特别不是滋味。完了，孩子呢就在网上给我约了一个胃镜的复查，结果发现又是有一块息肉，医生呢又给隔了。我自己呢也在网上查查吧，说我这是什么呢，是息肉肿瘤性体质，对于老胃病啊肠炎最容易癌变了。
5: 哪些胃息肉容易癌变？胃息肉可以分为胃底腺息肉。
3: 网上查了查，阿姨更担心了，生怕息肉再次复发。没想到今年张阿姨又出现了和去年一样的胃病症状，这回张阿姨不敢去做胃镜了。
4: 最近啊，我又有点不舒服了，这个胃啊胀、恶心，又冒酸水，我要到医院去检查，又怕呢是这病啊复发。这要是

0: 复发了呢？是不是离肿瘤又近了一步呢？请问一下专家，这种息肉反复的还长，是不是特别容易癌变呀？都说这个胃病三分治七分养，那么在平时生活中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
1: 那小片看完了，张阿姨得这个肠胃炎应该是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后来有了这个胃肠息肉，所以相信看到这儿很多观众可能都和张阿姨有一个同样的疑问，就是是不是有了这个胃肠炎一定会得这个胃肠息肉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有胃肠炎不一定全得胃肠息肉，但是呢，胃肠息肉啊，跟这个胃肠炎呢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来讲，就是你有胃肠炎，长期有胃肠炎的，有一大部分就会出现一个这个胃肠息肉的问题。
4: 那陆主任，针对于您说的这个体质，也就是刚才阿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帮助到他们呢？
3: 我们可以呢给他用两味这个药材，一个是鹅珠。鹅珠这药呢，从中医来讲呢，它是一个活血、破血、软筋、散结的，是这么一种药。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乌梅，乌梅这药呢，它软坚散结之功非常强。我们大家都知道，酸东西是能够软坚的，
1: 而且酸的入肝经。
3: 对，酸本身就入肝，所以说呢，这两个呢合在一起，就可以呢达到一个活血软坚散结这么一个作用。
1: 明白了。
3: 还有呢，就是调理合理的饮食，饮食是什么呢？一般的是一个以清淡、营养丰富，这个为主。饭量呢适中，不可过量，也不要饥饿，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问题。
4: 那陆主任，您刚才也提到说饮食的重要性，那具体哪些这个饮食的习惯和方式能够增加这个患癌的风险呢？
3: 这样说，我们这里边呢，患癌风险的这个饮食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有人说了说，我们的饮食习惯为啥要改一改？第一呢，我们就是过食温热性的食物，吃过烫的东西，这个食道癌的风险就加大，
1: 包括这个胃癌、食道癌都是，
3: 对吧？再者一个，我们有些咀嚼习惯，他们说嚼槟榔，说容易长口腔癌，对吧？大家可能这条
1: 口腔都烂了还在嚼，
3: 对，还在嚼，对吧？所以对口腔癌的风险，再一个呢，就是中医来讲是中国人就是五味这五行跟五脏五味什么都是相关的。
1: 对，
3: 那么就是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呢酸苦甘辛咸的，这些个呢都要适当的进食一些，不可某一个这个味道过重。你像我们说了，一定要少吃过咸的东西。为什么过咸的东西呢？从中医来讲，过咸的东西它也是不好的，对人体呢是伤害非常大的。那么从西医来讲，过咸的话呢，我们除了一堆胃的问题，还有呢对血压和什么都不好。那么像一些腌制品腌制品，我们一般的来讲呢，也是尽量呢就是不要去
1: 少吃
3: 用它。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肥甘厚味，我就提一个问题，我说中国人一定不能吃过多的油腻的东西。你吃多了以后，你看他的舌苔全是厚腻苔。为啥我师父说一句，南方多湿，北方亦多湿。南方的湿是什么？以外湿为主，环境潮湿。
1: 对，
3: 北方的湿

0: 是什么？
1: 内
0: 吃进去的是内湿、哦、因为中国人他消化不动，他就聚集到体内变成湿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个体内一些个垃圾的堆积，体内垃圾堆积以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容易出现一些个癌变、癌症一些情况、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霉烂的食物，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和过去不一样啊，我们霉烂的食物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吃啊，因为霉烂食物里面有好多的一些个毒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要注意。
1: 对，这是我们说的五种容易患癌的饮食方式，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尽量避免它的发生。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啊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呢，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陆主任您好，胃肠镜检查中做了息肉摘除，第二天的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时候饮食呢，第一不要过热，因为他刚刚那个摘除以后呢，
1: 很脆弱哈，
0: 脆弱，它里边是一个有伤口性质的，所以呢，饮食不可过热，
1: 对，
0: 这是一条。第二呢，我们不要吃得过饱，不要吃得过饱，过饱的话呢，胃也不好。第三呢，就是一定不要吃辛辣刺激食物，因为它那块一个伤口性，
1: 不能刺激它。
0: 对，你要辛辣的话呢，就肯定是不好的，这几条呢要特别注意。
1: 好的，特别感谢陆主任的回答哈。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

0: 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

0: 学的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那陆主任，我们开场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海带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跟我们揭秘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运用这个海带呢？
3: 这个海带呢，我们刚才说它一个食材啊，其实呢，跟它同时这样的食材呢，还有这个海藻啊，我们可以呢用海带、海藻、黄豆啊，用这几个呢，我们可以呢一块呢熬汤，煲汤就行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成菜也行。那么海带呢，我们这量多少啊？海带量的话呢，你就可以适当的，有人说不太喜欢吃那海腥味儿，那你可以少一点啊。如果喜欢海腥味的话呢，可以多放一点。所以说呢，海带和海藻啊，加上黄豆啊。为什么用黄豆呢？黄豆本身呢可以健脾利湿，然后这两个呢就是化痰软坚散结所以说呢，这时候我们把它用上以后，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2: 食疗方法。
3: 对，食疗方法我们就可以直接做成一个汤我们就每天可以吃一点，没有问题。
2: 好，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食疗方的具体制作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今天啊，特别感谢陆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应对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1: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0: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2: 哎，别闹了。哎，
0: 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2: 像，像个逃兵。
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5: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3: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2: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7: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8: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

0: 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3: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4: 你有差评差一个六步，我一个当然就是敌人了。耶嘿！
1: 为敌人，为敌人！
5: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6: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5: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7: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5: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8: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5: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9: 坚持住呗，
7: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5: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0: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5: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1: 宝贝们上班啦！
12: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5: 把绝境走成征途。
1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5: 把微光聚成星河，
15: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5: 把此刻活成答案。
17: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8: 对呀，你
19: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0: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1: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2: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5: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也用周正啊？哎，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事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1: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哎呀，
0: 这不当意的地儿嘛。
1: 娘就不说了啊，让你爹说，让你爹说。<笑>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行<笑>、啊，那爹就傍个黑点儿。哎，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2: 爹，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按住老二，说服一下老三。要说纳闷儿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哈哈哈哈哈！
1: 爹，喝酒。
3: 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好啊！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了，冰天雪地的。
1: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
3: 咋不能过？哼！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 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0: 你好，石先生。
1: 跑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
0: 石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你先坐。
1: 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0: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1: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0: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1: 我等着。
0: 慢走啊，石川先生。
2: 阿哥，中国国民本当にずるいやつだ。
3: 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
2: 何を言った？何も言えない。
4: 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2: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呐！
0: 你是朱传杰？
4: 是。
0: 你是潘少景？
4: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4: 齐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
0: 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4: 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吧，姚厅长也没说什么。
4: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那就难说了。哎，坐呀，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4: 好。
0: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架子沟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来一段时间了，姚厅长还没有最后决定，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
4: 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
0: 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1: 你们不会把架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
0: 为什么不能？
1: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啊？
0: 别说一座矿山了，

0: 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1: 秦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
2: 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甲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
0: 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管他的人吗？对吧？
1: 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客气，
1: 拜托。
0: 好，
1: 拜托了，
0: 您赶紧来的。
1: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好，二门走啊。
1: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甲子沟煤矿了。
3: 这并不奇怪，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
1: 看见了吧，这矿业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
3: 昏庸腐败的政府，
1: 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那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
3: 哼，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
1: 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3: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1: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了，那就是咱们的对手。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
3: 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上查。
4: 爹娘，你们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5: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6: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的时候捡了一块煤。
7: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4: 哎呀，你懂什么呀，拿这块煤呀、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呀、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8: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9: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
4: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9: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10: 投多少钱？
4: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10: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11: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8: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3: 爹，先吃饭啊。
8: 爹让你现在就说。
3: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记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7: 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行，我自个儿查自个儿查去。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龙墩，你就乱了纲纪。
4: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8: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4: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8: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你让他回话。
11: 哎呀，他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8: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卖爷田不心疼啊。
7: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其实账上一个子儿都没动。

0: 哎呀，我说老三呐，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
1: 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了，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
2: 是不是大嫂？可不是嘛，
3: 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玩火的入股。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2: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
1: 哎，都拿起来。
4: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啊。
1: 来了，二嫂来了呀！哎，大嫂还没来呢，没呢。哟，她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0: 哎，来了。
1: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哎呀，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0: 有吗？有。
1: 谁？
0: 我。<笑>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 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上，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要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1: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啊？
1: 咱爹呀，知远不知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5: 这能行吗？
0: 走着看吧。

0: 行，我随便点。这我当这谁呢？这不是闯五回来了吗？这是。
1: 哎，小胖，嗨，在饭馆待着能不胖吗？
0: 这是哪位大将军呐？啊，
2: 爹，你挺好的，
3: 能好吗？
0: 身边少了个儿子。
3: 爹，
0: 你这是把俺打沙袋了。
1: 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4: 爹，是你拳头太硬了。
3: 长官，你贵姓啊？
5: 娘，传武啊。
3: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武。哎呀，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
5: 一到坐车，能有好点儿？
3: 我啊，这一晃又好几年没来家了。
5: 嗯，娘，你身子骨还行吧？
3: 还行，娘就是惦记你，这就是火烧。
5: 你看你，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这一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3: 行了行了，你知道当娘的就这样。哎呀，秀，快来，咱进屋啊，走。
5: 哦，
3: 走走走。
5: 哎哥，别把弟兄们照顾好啊！哎，放心吧。
0: 王文啊，
5: 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0: 好嘞，好嘞，
5: 吃吧。
0: 来来来，
5: 吃完
3: 了
5: 饭到家歇着。
0: 好嘞，
5: 啊，
3: 走走走，弟兄这边来，这边来，
5: 先吃个饭。
6: 爹，少帅知道你要过66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礼。来，我看看，娘，哎，
5: 这是少帅送您的。哎呦我的，
6: 哎，娘，我看看。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3: 是吗？
6: 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格格和福晋才能佩戴呢。<笑>娘啊，你真是沾了儿的光了。<笑>
7: 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
8: 来吃饭吧，啊，快吃饭吧。哎，
7: 成武啊，爹给你倒上。哎，成武啊，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
8: 娘，你没看他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7: 啊，哎，多那一道杠是啥官啊？
8: 你问我干嘛呀？

0: 多一道杠，是上校。那官职呢？
1: 团长。
2: 哎呦！哎，那团长得管多少人呢？怎么着啊？也得几千号人吧？那么多呀，那咋管啊？
0: 哎，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
3: 不忍能行吗？
0: 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哪一派就反手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加收国恨。
4: 只有等以后再说了。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了？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2: 那比你还小呢。行，有城府，有韬略。来，川武，跟爹喝一杯。来，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
4: 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哎呀，
2: 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明锣开道了。来，昌武啊，你呀，你得敬秀一杯。这些年呀，你不在家，秀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不知道，敬一杯。
0: 劳累了。
2: 啊！来。

0: 小景，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1: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给他送个礼物吧。
2: 行。
1: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
3: 行不行？
0: 哎。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赵姐
2: 啊，
1: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抵押了。
3: 这事儿他还不知道。
4: 哎，你别说漏了，
2: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
4: 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意，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5: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
4: 是啊，咱得抓紧把开采权拿下来，要不然这甲子沽煤矿还真得落到森田的手里。
5: 这两天啊，我去找了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
4: 啊。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
5: 啊，不像。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不拿出来。

0: 照你这么说，他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
1: 老二啊，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嗯，少帅也这么看。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2: 咱们呗。
1: 有把握吗？
2: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3: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2: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3: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1: 常务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3: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川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2: 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在家待不住。
3: 哎呀，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1: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哎，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船武有正经事要说。
3: 人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
2: 爹，
1: 船武啊，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咬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2: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了，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1: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4: 三儿，
5: 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4: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5: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4: 哎，别闹了。哎，
5: 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1: 像，像个逃兵。
5: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有点太偏向了啊。
1: 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
2: 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
6: 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2: 那俺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6: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2: 哦。
7: 二婶，
6: 哎，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7: 二叔。
2: 哎，生子都这么大了。
6: 是啊。
7: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
2: 咋了？
7: 你的眉毛那么黑。怎么老不回家呀？
6: 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
7: 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6: 别胡说。
7: 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
6: 哎呀，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7: 反正我没撒谎。
6: 嗯，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7: 啊。
6: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2: 她说什么了？
6: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
2: 哦。
6: 哎，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2: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他现在葬哪儿了？
6: 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这就是俺老朱家自己酿的，你尝尝。哎，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朱家舍的，俺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 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匪，俺是兵，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啊。今天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它，谁都不许多喝。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调回来了，要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咋样？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儿了，我跟她说好了，不再见你。为啥？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 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俺做不到。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人不鬼。可你不能因为姐在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大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了，总能主持个公道了。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传武好过，可为了传武的媳妇，也为了传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 大掌柜的，你看您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武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丝不动。

0: 这也算数。
1: 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2: 大掌柜的，你就保佑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吧。
3: 姐，不用你管。
4: 来，老爷子，给你倒上。
5: 少景啊，哎，倒上。
4: 好，老爷子，向您请教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这是？
5: 这？
6: 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4: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7: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4: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7: 涡轮蒸。

0: 气机。
1: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2: 哎，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
1: 水是怎么烧开的？
3: 煤。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4: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
1: 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人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4: 哪些人呢？
1: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黎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啊。
4: 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1: 好好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啊？
4: 你说什么？
1: 啊，不是，我是说，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呢？
5: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我爹呀。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1: 哎，爹，你看，
5: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
1: 你看，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
6: 哎呦，爷爷爷爷，我来敬你。
4: 哎哎，孙子。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7: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6: 新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4: 什么？
6: 这个老头不是人。哎，
7: 说什么呢这孩子？
6: 他是神仙下凡尘。
7: 还有呢？
4: 还有什么？
6: 孙男弟女全是贼。
4: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6: 偷来蟠桃献至亲。
4: 好。
7: 生子，这是谁教你的呀？
6: 跟我娘学的。
8: 今儿喝好没有？
4: 喝好了。生子呢？
7: 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8: 爹今儿高兴吗？
9: 高兴，哪不高兴？
7: 大爹呀，来喝点茶。哎呀，啊！
4: 他娘啊！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
7: 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腿底下发软。
4: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
1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

0: 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菌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

0: 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可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煤等项目品牌引领下， 他们融入基层治理，

0: 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

0: 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1: 咱们还是趁早把底下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2: 哎呀，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
3: 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嫂嫂？
1: 瞒，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3: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
4: 秀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呀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呢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5: 谁啊？
6: 大奶奶在吗？
1: 哟，找你呢。
5: 在。什么事儿啊？
6: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5: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
6: 哎，
4: 大哥找我干嘛呀？
1: 哎，大嫂啊，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
4: 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
3: 小婉，啥事儿啊？
7: 你刚才干嘛去了？
3: 啊，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
7: 啊，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又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3: 行，老二也真是的。
7: 哎，
6: 掌柜的，
7: 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6: 在三爷的屋里。
7: 屋里还有谁啊？
6: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4: 瞅什么呢？
7: 你变了。
4: 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7: 你那儿变了。
4: 哎呀，恶不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是不是看见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7: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传杰瞎捣鼓什么呢？
4: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
7: 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小婉，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4: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十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了。除非呀、啊、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行了，快睡觉吧啊。
7: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0: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她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省得爹娘盘问她。

0: 嗯，是个办法。行了，那就睡觉吧。
1: 你先睡吧，啊。
2: 陈婉，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嗯，回
1: 了老家，不是修房子就是开房矿，能不狼狈吗？
2: 那我今儿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哎呀，累了累了，
2: 你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
1: 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哦，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2: 哎呀，小点声啊！孩子没睡觉呢。
1: 谁心里没有一把小柴火？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柴火给我敲碎了，让我看看里头到底泡的是什么。
2: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2: 啥意思？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长门说了算的？
1: 这事儿，你真的能说得准？
2: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 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2: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你在哪儿呢？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来，你说点事儿。换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3: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2: 你成天在家待着，你不闷呐？散散心呗，快走。
0: 爹，娘，传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1: 不会吧？传杰不是把自己家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0: 娘，没那么简单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哪边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4: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4: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0: 俺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0: 啊，
4: 好，你去问问。
1: 哎。那俺去问问。

0: 秀了吗？
1: 哦，他们出去了。
2: 出去了
1: 啊？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1: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0: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1: 娘，你找秀啥事儿啊？
0: 没事儿。

0: 秀儿，你说，大嫂，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呢。哟，娘找秀儿干嘛呀？八成啊，是问抵押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吧。
1: 嗯。
2: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三家的，你这一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2: 哦，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4: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4: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4: 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
1: 娘，我知道啊。
4: 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2: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那么大的事儿，你敢瞒着娘？
2: 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3: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儿呢。
1: 娘，你要问俺啥呀？
4: 你啥事儿？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5: 哎呦呦，他二婶儿，你什么时候吃的这身行头啊？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啊！
4: 我闭死你的嘴！俺问秀画呢。
5: 哟，娘，这天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3: 那玩意儿，这跟你啥事儿？你赶紧回去！
5: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啊？
4: 大文，
5: 哎，
4: 玉书。你们俩出去。
5: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2: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4: 出去。

你站在这儿来，兄，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什么事？说话呀！

0: 刚开始是跟他们拗着的，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
1: 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
2: 秀儿，秀儿，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再说我们都知道，陈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
0: 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还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
1: 我祖宗，我祖宗啊！老朱家都是败在你们手里的。
2: 娘，
1: 娘，娘，娘，听我说，说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一群活祖宗，你们！
2: 回屋去。传家，传家，给我过来。
3: 传杰。
4: 哎，大哥喊什么呀？
3: 出事儿了，秀把抵押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
1: 你说你呀，啊，说好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5: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1: 行了，小点声吧。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5: 那重了呢？
1: 重了就咔嚓你的头。
6: 大嫂，啊。
3: 现在怎么办啊？
1: 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跟你爹认个错，说话呀！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1: 娘啊，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2: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3: 你说那有用吗？
1: 问你谁拿得住主意？
0: 我。
1: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
0: 这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
0: 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
1: 窗边，把他们都叫来。
4: 那儿，你们都过来。

0: 那天你大嫂问我，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哎，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吗？啊？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

0: 哎，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
1: 三儿，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
2: 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3: 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
2: 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可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 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爹，您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嫌我碍你的事了。
3: 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嗯，听。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2: 三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你就撤回来吧。啊，你做不到。
4: 钱已经入了山河矿了账，再说都已经花了。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
5: 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
1: 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行了，别说了。三儿啊，从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
5: 三儿，三儿，跪下，你听他错，跪下呀！ 认错，认错，我也不会改主意。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你要我们去哪儿啊？就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3: 你饶什么，爹？
5: 孩子们都认错了，你何必水消消气儿啊？
1: 怎么着？非要把茶碗摔了吗？滚！都给我滚！
5: 传杰，传杰，传杰。

0: 您消消气儿，别上火了。
1: 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0: 对了，爹，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1: 支吧。
0: 那支多少？
1: 有三五十就行了，他不是吃。

0: 陈师傅，
1: 哎，
0: 老太太叫咱颠倒两道菜，
1: 好，
0: 一个角瓜虾仁儿，一个红烧肉。
1: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0: 嗯，是。
1: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了。
0: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底下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啊？
1: 哎，真是的。
2: 娘来了。
3: 哎，娘啊，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也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三儿啊，
1: 嗯，
3: 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4: 只要咱的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3: 儿啊，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4: 我爹真老了，他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3: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老了，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矿子。你们呐，别怨你爹。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都是假的。
5: 川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4: 恨什么呀？就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
5: 好，有这个心情啊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呢。
3: 你呀，就是说话说得轻巧，享大福哪年哪月呀？
5: 娘，不出今年咱的煤矿啊开起来了，见了利了。哼，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就到咱家来了。
3: 秀，二嫂，你说，
6: 坐。
3: 秀
6: 娘，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3: 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6: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二嫂，
3: 怎么能让你的钱呢？你拿回去吧。
7: 秀，秀啊，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喝酒了吧你？啊？
0: 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
1: 什么大事儿？
0: 爹呀，你睁个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听啊。哎，你别睡着了啊。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哎呀，
1: 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
0: 那你说爹是傻子啊？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哎，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打你？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呀、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样儿吧。
2: 娘，你说我跟玉叔又没跟爹道个别，
3: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
4: 啊，传杰，玉叔，都怪我，把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了。
5: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我们走了，你老多保重，走吧，快走，走好。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由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

0: 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晴，25到35摄氏度；德州晴，22到35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5度；泰安晴，19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5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3度。

0: 济宁晴23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31度，日照多云17到25度，青岛晴18到23度，烟台多云转晴18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晴19到33度，淄博晴23到35度，滨州晴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4度，济南晴25到35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饺子沟，是不是？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哎，
1: 是这样。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只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4: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灾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5: 郑子牙发现的这个黑桃，就正。

0: 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史诗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6: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7: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8: 与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9: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0: 祖国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1: 那再增加十个人。
1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爹，啥事儿啊？
1: 给他们带钱了。
0: 带了。
1: 带多少？
0: 你昨晚不说的吗？五十。
1: 再支300吧。

0: 好的，到了。
1: 谢谢。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2: 啊，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1: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2: 三个呀。
1: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呀？
2: 四？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子呀！这是。
1: 娘，认出来了。
2: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俺那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儿了。
1: 是啊，娘，我都快三十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吗？
2: 您娘听秀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进屋说啊，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
3: 玉兰啊，上一回秀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啊，
1: 爹啊，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3: 哎，玉兰，买卖有多大呀？哎，老大，这种事儿哪能随便交底儿？一浪不告诉
1: 他。来，爹。
4: 娘。哟，
2: 纳文。哎，一浪啊，大嫂纳文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3: 大嫂。
4: 哎，一浪真是越来越精神了。来，生子，快叫四叔。
5: 四叔好。
1: 哎，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2: 嗨，别提他们了，他们呢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那菜馆都押出去了。
3: 行了行了，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来。
1: 哎，爹啊，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你们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
2: 一郎啊，你可得敬秀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1: 是啊，哎，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4: 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
1: 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
2: 哟，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儿啊就抱在娘身上啊。
1: 行，我听娘的。
3: 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6: 哎，一郎，哎，尝尝，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2: 就是净喝酒了。来，
1: 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打卤面。
4: 是吗？
7: 是啊，娘，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
2: 还是

0: 那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1: 娘，我永远都忘不了。
0: 秀儿啊，
2: 哎呦，娘，
0: 这是想什么呢？
2: 我在想，玉书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0: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0: 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1: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自个儿去，出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边净长肉。
2: 有人吗？有人吗？
3: 谁呀？
2: 啊，玉树，
4: 大嫂，你来了。
2: 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啊。哟，传杰，传杰，这是怎么了？啊？
4: 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都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大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2: 那找大夫了吗？
4: 他都烧成这样了，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5: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0: 是吗？
5: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0: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2: 老三不行了。
3: 什么？
2: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那都脱线了。
3: 那找大夫没有啊？
2: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3: 传媒，传媒！
4: 哎，快点，怎么了？
2: 你跟他们去，快快快，全家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2: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2: 问你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呀！
4: 哎，走走走，
2: 快点啊！
4: 好嘞。
2: 哎，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2: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1: 二嫂，你不能再喝了，已经喝多了。
2: 我没喝多。
1: 好了。

0: 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程姐，这边这边，程姐，三儿，三儿，人呢？
1: 就是啊，
0: 不是这儿吗？
1: 哎呀，是这儿，
0: 那咋办啊？
1: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快快！哎。
2: 慢点，慢点。老五，你身上怎么有烟味儿啊？嗯，你什么时候抽烟的？哎，那个，有点甜，一点都不像水。

0: 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吧。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
2: 娘，
3: 爹，
2: 老三他们没影了，
0: 说啥呢？
3: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2: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不找。
0: 别的事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俺不依你了。你越老你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一百个一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跟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长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3: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3: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4: 快停！
2: 少景，哎，你在啊？
5: 大哥大嫂，
2: 哎，
5: 你们可是稀客啊！哎，
2: 不是，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5: 我老三，在里边歇着呢。
3: 他在这儿呢，在这就好。
5: 三哥，三哥。
2: 玉叔，
6: 哎，玉叔，
2: 大哥，大嫂，
6: 玉叔，
2: 老三怎么样了？
7: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2: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6: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5: 那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6: 那是那是，哎，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1: 儿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2: 你怎么起来了？
6: 大嫂，
2: 哎，
6: 没事，来来来。
2: 老三，怎么样了？
6: 没事，坐坐。哎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8: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

0: 我这病还没事儿，吃点药，一舒再。你回去跟咱爹说来，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我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也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1: 行，我同意老三的。
2: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3: 你醒了，
1: 叶老，这是哪儿啊？
3: 这是我的房间。啊，来。
1: 啊。刚才我喝醉了。
3: 还好，没太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那我没说什么吧？
3: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1: 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3: 不着急，先喝口水。
1: 哦。
3: 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1: 嗯。

0: 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放不放到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1: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0: 我没那么说呀。
2: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
0: 你说啥呢？这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1: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先生，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给我来壶茶吧。需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别的我就不要了。啊，哎，小二，哎，给沏壶茶。
1: 好嘞。
0: 呵，客人挺多啊。啊，
1: 还行还行。
0: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1: 也就几百块钱吧。

0: 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1: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哦，
0: 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1: 哎，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
0: 朱开山是你爹吗？
1: 对呀、啊。你认识俺爹呀、啊？
0: 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
1: 那是。哎，
0: 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1: 行，我看看。哎，大王，
2: 哎，
1: 你看看咱爹在不在？
2: 好。
1: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行？
3: 好。
4: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
3: 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4: 爹，
1: 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3: 好，
0: 你好。
3: 这位先生有何赐教？
0: 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
3: 好，请。
0: 好，
3: 请坐。
1: 请。
5: 哎，
2: 涵涵，
5: 干奶奶，
4: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5: 哎，知道了。
4: 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
0: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
4: 您不嫌弃就行。
3: 我说，这位先生，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0: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3: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儿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吧啊。
0: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4: 哎，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您给盼来了，不能走啊！说什么也不能走。
0: 这怎么能好意思？
4: 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啊大名叫潘少景，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嗨，我，免贵姓乔，矿业厅跑腿的。
1: 乔先生，
3: 你好。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呀！啊，
0: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了，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这让我们矿业厅怎么批呀？
6: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儿，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1: 是。
0: 这可是两件大事儿，不那么容易解决呀、
1: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儿啊，完了再说啊。大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4: 就是，我刚刚就说上菜呢。
3: 行了，你们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哎，
0: 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3: 那就请坐。
0: 好，请。
1: 好，坐。
5: 哎，大文
4: 啊！
5: 哎呀，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的啊，你至于那么

0: 过来呀、啊！
1: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0: 真的假的呀？
1: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我想好了，人家不说。
2: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3: 看了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啊，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2: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3: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2: 乔先生，为什么？
3: 日本人呐、啊，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撇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4: 这位先生贵姓啊？
1: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4: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了，是不是？哎，
3: 是这样的。
4: 哎，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2: 哎，你提这是干什么？
4: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吧。
3: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4: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3: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4: 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3: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1: 还是个大头目呢。哦，
3: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4: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压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啊，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3: 老人家， 您是怎么

0: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吗？
1: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笑>
0: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笑>
1: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笑>
2: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3: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2: 批。
3: 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那技术上的事儿，哎，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2: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啊？
3: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张杰啊。
2: 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4: 30万吧。
3: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4: 好，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来，
3: 老人家别，姚厅长，还是我先敬您。
2: 姚厅长，您客气了。
3: 哎，为了山河矿啊，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
4: 好好，谢谢。
3: 来，
2: 姚厅长，
3: 来来来，
4: 谢谢谢谢。
3: 好，来。
2: 老杰，倒酒。
3: 谢谢谢谢。我说传杰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在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2: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刚开个头，你一巴掌给拍下去了。
3: 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
2: 是吗，老英雄？确有此事。
3: 怎么说呢？啊，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嗯，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了，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4: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
3: 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呢。传杰，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5: 二嫂，
6: 替劳是你啊。三爹在吗？
5: 哦，在。还开上车了。上社为分号新买的。哦，进屋吧。哎。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

0: 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先机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的活着。
1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1: 要带旺仔牛奶。
12: 爸爸买给你。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3: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4: 爷爷买给你。
1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6: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9: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9: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16: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

0: 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刚才上街买东西
1: 啊？啊，有点热。啊，不用。
2: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1: 啊，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2: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1: 没事。嗯，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2: 嗯。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还是俺老人想的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3: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3: 我抽空吧。
0: 爹呀，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3: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一郎，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0: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了。
3: 怎么说呢？
0: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3: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4: 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4: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1: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0: 嗯，很好看。
5: 我去沏壶茶。
1: 哎秀，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掂了两个菜
4: 啊。
1: 一郎，今晌午在家吃吧。啊
0: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1: 这还

0: 子。
1: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2: 那我走了呀。
0: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2: 嗯，好了，爹。
0: 常回来啊。
2: 哎。

0: 你那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开采报告批下来没有？
1: 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
0: 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
2: 是，总裁。
0: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3: 是，
0: 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跟我回来。
3: 是，总裁。
4: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3: 请他进来。
4: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山自赏的光彩呀！啊，哎，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0: 嗯，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1: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0: 是。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一照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0: 晚辈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盛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
1: 哦，
0: 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0: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涛和不威。
0: 脱涛和不威？
2: 明治天皇的那句话，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0: 哎，小长江，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1: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0: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1: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0: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1: 是。
0: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1: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王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棵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十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五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1: 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0: 对呀、啊、
2: 二位掌柜的，
1: 哟，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0: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1: 哦，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哎，你来了。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没关系，坐。啊，我给你送衣服来了。还劳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嘛。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1: 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0: 么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
0: 胡说！可我系上看看。
1: 二嫂，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0: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

儿子，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

0: 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1: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
0: 秀儿，老婆，二嫂，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地活着。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这么些啊，那你还真吃啥呀？这一大早的，也有早的，你这是啊？
1: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哟，啥味儿啊？
0: 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
0: 二嫂，擦头油了。
1: 啊，就擦了一点儿。
0: 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1: 怎么说话呢？啊，
0: 就许你们俩浪漫，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咋呼。
1: 谁浪漫了？<笑>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发瓶给拿过来了。<笑>
0: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1: 瑶瑶也是你。韩看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你最完分了。
0: 你看，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2: 大嫂，你就叫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笑>
3: 吃吧吃吧，吃都堵不住你们嘴。
0: 哎，二嫂，哎，进来。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3: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0: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
3: 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哎，这是谁的衣服呀？这还能是谁的？穿捂了呗。
0: 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
3: 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2: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的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回来了。是一郎的衣服啊？是啊，我可没撒谎。
3: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0: 你转过来看着我，我不看。看着我，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笑>
3: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4: 那得是好话。
5: 依兰爱你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太为你高兴了，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6: 黄老先生，
7: 啊，早安啊！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5: 这话怎么说啊？
7: 前天啊，山里那位。

0: 那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微山湖的螃蟹好啊，哼！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1: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辟蟹黄。
0: 这几天，带腻了吧？
1: 还好还好，
0: 没到海边去转转。
1: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1: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哼哼哼，哪能的？你们大老远的来，老安，
2: 哎，
1: 你的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2: 好嘞。
3: 那谢谢黄老先生。嗯，这老爷子真是高深莫测呀。
4: 现在就怕骗子多。
3: 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说话呢？
4: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
3: 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5: 哎，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6: 答应60万块。多少？
3: 答应60万块。
6: 齐了。
5: 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3: 快走吧。
5: 谢谢他老人家，这是救苦救难菩萨，谢谢。
3: 潘娘。
6: 哎，哎呀。 哎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秀啊，秀，拿毛巾端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7: 没事儿，慢点儿。没事儿。嗯，妈，你看看你这，
6: 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
7: 嗯，
6: 点水。
7: 我能喝多吗？啊，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啊？
6: 哟，听见了没有？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7: 也就晃悠一下。哦，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6: 不是，一郎那分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呢？哎，多喝了两盅。哎，
7: 一郎也喝多了？
6: 他，哼。
7: 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两回了。哎呀，
6: 娘，咱去看看一郎吧。这娘拿走的开业，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快溜着，快去看看去啊！
7: 啊，
6: 啊
7: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
6: 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8: 去了不少日本人呢，
9: 可不是嘛。我担心呢，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8: 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啊？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
9: 行了。
8: 你来了。
9: 喝口水吧。
8: 喂。
9: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8: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9: 爹说你都喝吐了。

0: 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
1: 你突然说要走，心里觉得空落落。一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0: 刚才是故意逗你，才那样说的。
1: 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二嫂，再给口水喝呗。
1: 哎，你小的时候叫我什么？
0: 叫你秀姐。
1: 从今以后还叫我秀姐，你现在就叫一句吧。

0: 夏以军，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夏以军，森田总裁会好好答谢你们鹤鸣会的。
1: 客气了，鹤鸣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
1: 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山顶书的事儿来的？
0: 正是。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被批下来？
1: 他说已经研究过了，只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0: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上班以后，姚夫人，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
1: 四天以后。
0: 四天以后。
2: 请问，朱开山老先生在吗？
3: 在。您是？
2: 我是矿业厅的。山河煤矿去山东的人回来了吗？
3: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
2: 是是是。
3: 我带你去。
4: 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
5: 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要。
4: 大人大量啊。
6: 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的。
5: 就是。
3: 爹，矿业厅的人来找您来了。
6: 秦秘书。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的秘书姓秦。
4: 你好，

0: 三位都在。是这样，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你们去山东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姚厅长病了？
0: 轻度中风。
1: 啥时候病的？
0: 有七八天了。
2: 那头脑还清楚吗？
0: 我看过两回，还算清楚。
1: 能不能说话？
0: 话说不清楚了。
2: 爹，咱去看看吧。
1: 好，走，
3: 走。

0: 姚厅长。
1: 哎哎哟，哎呦，姚厅长，朱老先生，哎呀，
2: 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哎，
1: 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
0: 坐坐坐。哎呀
3: 哎呀，坐坐坐。
0: 朱老先生，说说山东之行的情况。
2: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4: 是啊，姚厅长啊，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5: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5: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哎
1: 呀，我不这么演，小日本能放过我呀？
6: 你们不知道，他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哎，
1: 有天才。
0: 啊，对了，朱老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了，你看看。啊，
2: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太感谢了。哎
1: 呀，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2: 姚厅长啊，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哟，
1: 我给你们演演。
6: 别，可别演了，吓死人了。
7: 哎，常来，
8: 哎，你怎么下来了啊？
9: 我在上头待着干嘛呀？哎
8: 呀，在上面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儿话呀。
9: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的呀？
8: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9: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3、6、9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景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8: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9: 那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
8: 是爹的主意，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稍，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9: 这，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8: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再嘟了呢，你这张猪脸，你这样，我当众给你好瞧的。你听见没有啊？你
9: 耳朵没聋。

0: 大哥，大哥，我忙着呢。哎呦，我知道，知道三儿现在想大事儿。大哥，大赵你一下，您今天不是咱们矿开张吗？中午我弄了几桌，把这拉力菜单你看合适不合适啊？行不行啊？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啊，我走了。
1: 哎哎哎哎，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就用的今天特别合适。但这样，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 然后呢，再过油，然后爆炒、出锅、装上盘以后，你一看呢，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啊！大哥给它起了一名，你猜叫什么？
2: 你猜叫啥？
1: 我怎么知道啊？满堂彩，是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
3: 阿哈，
4: 哎哎，掌柜的，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7: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8: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少帅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俺明天要把队伍开到架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
13: 那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12: 你别插嘴，让老二说。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15: 你旺我就。

0: 会想到什么？大灾，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1: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票。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9: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1: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喊几声没听见吗？啊！你长耳朵干嘛使啊？听雷的呀！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喽！干活去！
1: 你这是干嘛呀？你干啥？耍什么威风？
2: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以为他变戏法着呢。
1: 因为这事儿啊！啊！哎呀，你要演戏呀、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
3: 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你得跟我嘱咐多少遍呀、啊？你当我没长脑子吗？哼，气还不小。丫头，骗人的！这边装跟风，敷衍我呢，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劈给了山河煤矿。总裁，愚蠢，你！
4: 捉货！
3: 你把这张废纸带来干什么？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4: 给魏琪挂个电话。
3: 是你的学生，韦琪大佐吗？
4: 叫他过来一趟。
3: 是。
4: 吃好啊，喝好啊！哎，吃好啊，各位啊，随便吃啊，吃好啊，各位。爹，这菜都齐了，咱是不是开始啊？
5: 啊，开始。哎，
3: 诸位，今天是咱们山河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5: 来来来，今天是山河矿的事儿，你说什么？一边去。
4: 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
6: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你新鲜词儿多，你讲。哎，别来，来，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诸位嘉宾，诸位同仁，今天是中华民国17年8月28日。

0: 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1: 老师，您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魏谦，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3: 关雨天的姚厅长骗了三天，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
1: 老师，您是为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0: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4: 啊。
5: 少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那山河矿啊？
4: 说那些干啥？喝喝啊！
5: 不，我觉得啊，你应该啊当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4: 为啥呀？
5: 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4: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哼、哎。哎
6: 三掌柜、哎，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7: 哪里哪里！
8: 你怎么一走一过就发现了煤矿啊？真是有福之人呐、啊！
7: 过奖过奖。
9: 少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哎，敬二位副总经理，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9: 来来来，
4: 好，老二，老二来，来大哥敬你一杯。
7: 老三掌，没事吧？
4: 我没事。老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您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哎，
7: 大哥，说啥呢？是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4: 你有，听说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啊，
7: 行行，别喝了，别喝，
4: 喝喝。
7: 哎，少喝点儿你。
4: 来，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10: 我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4: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10: 行了行了，别喝了。
4: 哎，兄，你喝，我给你去炒菜。啊，喝着啊，喝着，喝着。
11: 总裁，刚才委屈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是纵容不正当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1: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0: 说。
1: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0: 还有呢？
1: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0: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
12: 你谁啊？啊？你叫啥呀？
4: 我是出传闻，我是朱家老大呀，
12: 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啊，
4: 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儿说，老大是家里的大。

0: 大婶是家里的宰相，就你还宰相呢？你狗屁呀！你宰相，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家人传杰才是朱家的红人儿，啊！
1: 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呢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还跟人不配？
2: 喊什么呢？喊啊！哎，你喝多了吧？啊，嚷什么呀？
1: 我喊怎么了我？我在自个儿屋喊怎么了我？
2: 烦死了！
1: 我真有种亏。
2: 好了你。
1: 外面有人让人听见了，别喊了。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2: 好了，你要是真喝多了，就上床睡会儿啊。
1: 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老板，我还是不是楚家老大？
2: 你是啊，谁说你不是了啊？我现在哪还有个老大的样儿？行啊，长文，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你永远是最好的啊。
1: 你说不还用？俺找爹去。
2: 别说老大人去了吧！吵什么疯啊你！哦，凭什么？说好的话，
1: 说变就变了，这凭啥？
2: 大哥，你怎么了？
1: 水哥，你清楚，从元宝镇到现在，是谁给这家出的驴力出最多？
2: 啊，
1: 可今天凭什么？你胡咧咧些什么呀？行了行了，我咧咧什么了我？我就想说，我在山东老家那会儿，
2: 小点声吧。
1: 爹娘说的好好的，只要我端起老大的架子来，就把这家交给我，是不是？这今天呢？啊，今天他们怎么回事啊？这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3: 大哥，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秀都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吧，回去，快去！我是老大吗？
2: 是是是，
3: 我这是老大。嗯，是。秀说我是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是老大。爹，姚厅长，
4: 哎哎，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了吗？
3: 是啊，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
0: 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在这种场合总抛头露面，他不合适。谢谢你啊，
3: 老大，有事儿啊？
5: 啊，爹，川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0: 哦，这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
2: 啊，
3: 下面条吧。
5: 哎，去吧，去吧。来，哎，来，来，来，对，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呐，你得小心提防着，小心他们给你下绊儿。嗯，
3: 说的也是。来。
2: 你们不，爹不认识汤的。行了吧你，别叨叨。
6: 爹，
2: 愿意吃我下的面条。哎呀，你回去歇着吧。不是，
0: 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多要汤。
2: 知道了，上去吧。秀儿，大哥刚才说那些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啊。
6: 嗯，
2: 就当没听见。
6: 大哥，他喝多了啊。
2: 喝多了，
7: 千万别喝多了。不行，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
0: 演习的名义

0: 占领甲子沟。
1: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2: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1: 老师，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2: 伟奇啊，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他爹呀，那姚厅长走了。
1: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0: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1: 咋不公了？
0: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1: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0: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他那说的是酒话。
1: 这个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0: 算了，咱啊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1: 这孩子。
2: 都准备好了吗？集合。弟兄各位，
3: 来，孙子，怎么样？
4: 爹，都准备好了，来吧，慢点啊你。
3: 好，
4: 你注意好。
1: 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秃子。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5: 等一下，
6: 钟经理，
1: 怎么回事？
6: 姚厅长过来了。
1: 姚厅长
6: 啊，
1: 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6: 是啊，他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到小辫子什么的。
7: 哎呦，
1: 姚厅长，
7: 朱总经理呀、啊！
1: 哎，姚厅长、
7: 啊，哎，我来实时吧、
1: 哎。姚厅长啊，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7: 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
6: 怎么回事啊？
7: 哎，上边说了，我老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哎，我就回来歇着了。
1: 来来来，
6: 姚厅长，
7: 好好好，
6: 哎，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捅下来了，
7: 嗨，可不就那么回事吗？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无官一身轻啊！你看，
1: 来，杨厅长，请。
7: 来来来，
1: 老英雄，您来来
8: 来，你请你请，
1: 你请。
8: 问、哎、这个
1: 啊，
8: 这不行不行，老英雄，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么点小鞭我都不敢放、啊。
1: 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来，
7: 好好好好好好，
1: 来，一，二。

0: 总裁，我来了。
1: 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
2: 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千吨，预计近日内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
3: 真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1: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3: 是。
4: 总裁，尾崎大佐来了，
0: 赶快请进来。
4: 是。
5: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5: 正是，不过它再也不能生产了。

0: 什么？真的吗？
1: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0: 这是真的吗？
1: 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
0: 那么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甲子沟煤矿吗？
1: 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0: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1: 张作霖刚刚身亡，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
0: 太好了，太好了，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七，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
2: 下面请我们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剪彩。好，请总经理讲两句。
3: 好，老少爷们们，今天天儿怎么样啊？
4: 好，
3: 蓝的天啊，通红的太阳，老天爷也给咱们报喜了啊！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5: 总经理，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6: 啊，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3: 就说这些吧。来，开车，
6: 开车。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去，军事演习，回去。这是我们上河煤矿的铁路线呢。回去，通通的回去，将那些军事演习的赶往。回去，可没总得运过去啊。回去，退回去。
1: 小徐，你回矿上说一声。
2: 哎，
3: 超不超？塌天了，塌天了！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出兵了。
2: 在哪儿啊？
3: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国民军炸了山炮铁路。

0: 你干嘛呀？打个电话问问三儿。
1: 哎，你这个听谁说的呀？
2: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3: 通了吗？
1: 喂喂，哎，三儿，山河矿出事了。
0: 是啊，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1: 开枪了没有？
0: 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告诉咱娘，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儿。
1: 啊啊！
3: 啥？
0: 关东军进了咱山河矿了，
1: 没进山河矿，只是占了铁路。这跟谁说话呢？
4: 跟三儿。
0: 三儿啊，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4: 娘，放心吧，我爹正领着我们合计这事儿呢。
1: 啊，
4: 哎，
1: 管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
4: 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着开饭厂，我懂日语。
5: 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少杰啊，你这些道理说不动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6: 爹，
5: 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你带娘子看。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
7: 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主意。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尾崎大佐。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回家一趟。
8: 刘兵，
9: 报，
8: 备马。

0: 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东话。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炸就炸。
1: 秀，秀啊！哎呀，这天儿怎么这么闷呢？好到寒露了吧？
2: 寒露都过去好几天了，正在放秋高，庄稼都收了。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开着呢，我把剩下的。嗯。
3: 老了，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哎，
4: 传我，全家人都等你。传我，你吃饭了吗？
0: 吃过了。
1: 老二，这一下咱们可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日本人不会铤而走险吧？
3: 一句话说不清楚。
1: 哎，
0: 老二回来了，快快快，赶紧的快。
1: 哎，
0: 你们干什么？
1: 我们就你听听啊。
3: 对啊，
0: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1: 那就你懂。
0: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啊。
1: 秀儿。
0: 老二跟你说什么了吗？没有。那怎么办啊？咱们给他们沏壶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
1: 哦，行。
0: 那你们去吧，我回屋了啊。哎，
1: 秀怎么回事啊？我管他去。少少
0: 打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把明天要把队伍开到架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那。 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
5: 哎呀，你别插嘴，
0: 让老二说。
5: 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6: 爹，我给你们沏了壶茶。
0: 嗯，进来吧。
5: 哎，
6: 来，喝茶，喝茶。

0: 这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的。
1: 少帅说，老手等他的命令。
2: 二哥，那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
3: 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谁还给咱挖煤啊？
0: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4: 就是啊，爹，咱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5: 对，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
1: 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0: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你别送了，俺这就回去了。
1: 哎呀，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2: 娘，俺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甲子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啊。

0: 没沏茶吗？
1: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是道了。
1: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0: 啊，不，一会儿就走。
1: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0: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
4: 哎呀，这么沉了你啊！
2: 二叔，你还走吗？
0: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张家啊！
2: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1: 你瞎说啥呢，生子？
2: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4: 去睡觉去啊！嗯。
0: 你今天是咋的了？

0: 我，你这干什么呀你呀？再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
1: 娘，你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吗？
2: 还没觉得秀儿不对劲，俺觉得你不对劲。
1: 那是你没注意。
0: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回来好一点？
1: 娘，给秀儿找户人家吧。
0: 闭死你的嘴！还嫌你作孽作的不够。
1: 俺说的是心里话。
0: 操！

0: 八二高地，天黑之前必须到达。是。
1: 二营长，到。
0: 你把你的部队带到七九高地，在那儿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
2: 是。
0: 翟营长，
3: 到。
0: 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1: 是。
0: 传我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
1: 是。
0: 老崔，
4: 到。
0: 万事小心。
5: 我已经能闻见日本鬼子味了。是，去吧。
6: 娘，秀儿，您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5: 四副啊，天天中午不都这样吗？
6: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树也在家呢。
5: 我去。
6: 啊，秀儿，娘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 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娘。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兽。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去吧，把菜端来。
5: 啊。
6: 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7: 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0: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食道。
7: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我一点儿不怕别人超越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你有串一串一米六五，我一个当院，你是不是提成是吧？耶嘿！你或许平凡。
12: 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
14: 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6: 坚持住呗，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8: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放弃。
10: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的一员。
0: 把此刻
4: 不
0: 活成答案。
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0: 重要也，我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5: 我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
2: 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
1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

0: 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
1: 在家憋久了，好人也能给憋出毛病来。
0: 是哈，哎，玉叔啊、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
1: 啊。我有钱，娘，
2: 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
1: 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
2: 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0: 玉叔，去把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3: 慌。
4: 团长，你往那边看。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大本营给抢了？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给我记上帅。是。
2: 韩杰啊，爹，
3: 总经理，
2: 这关东军啊，又增兵，
4: 来了多少人？
3: 反正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

0: 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1: 一枪没放就撤伙？
0: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1: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
0: 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3: 我看不会有那个一旦。
4: 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3: 他那是吓唬人呢。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闯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行了，你们忙去吧。啊，
2: 少帅，俺是朱传武，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
3: 正午。
2: 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射什么情况，绝对不要首先开枪。是，少帅。
3: 程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2: 少帅，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3: 那也要克制自己。
2: 克制？就这么任凭他们打？
3: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
2: 是。
5: 团长，少帅怎么说？

0: 照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2: 你拿着嘛，我有衣服穿，我真的不要。
0: 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街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哎，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1: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
0: 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船坞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件，哎，哎。 这是个什么衣服呀？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1: 都是好多年以前。

0: 姚厅长，啊，
1: 少卿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总经理，姚厅长来了。哎呦，
1: 姚厅长，
3: 朱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我本人来看你来了。
4: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3: 啊？对，哎，妈的，本人又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4: 吃饭了没？啊，
3: 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0: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3: 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1: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0: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能可不打？
3: 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
1: 你听我说啊。这个关东军呢？

0: 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了，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1: 咱们现在兵不动，等机会。
2: 团长，骑兵团到了。

0: 来的正是时候。什么？撤退？为什么？
1: 老师，这是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
0: 关东军不是已经增兵加次工煤矿了吗？东北军方面也在增兵。怎么说？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 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
1: 陆军参谋本部也是这个看法。
0: 尾气，如今的帝国陆军都是废物，废物，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总裁，那加子沟煤矿就彻底的失去了吗？失去。
2: 哼！放弃，可不是我三天的风格。团长，关东军撤了。
3: 娘的！
2: 团长，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哪位？
1: 是我，张学良。
0: 少帅，俺是传武啊，关东军撤退了。
2: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1: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2: 你们继续留守观察，没什么别的情况，也撤了吧。
0: 是。

0: 州还没下雪吧？
1: 是啊，满洲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
0: 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
1: 已经四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了。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
0: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手里边有一枚重要的棋子没用。
1: 什么棋子？
0: 你我都认识。
1: 谁？
0: 龟田一郎。
1: 龟田一郎？
0: 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
1: 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0: 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他才能成为我一枚重要的棋子。
1: 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
0: 知道怎么样把一颗盘

0: 蝎子，在它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裂，这样这棵大树就死了。
1: 总裁，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蝎子栽进去？
0: 我想好了，让满点尽快的减少为山河煤矿运煤的车皮。
2: 这就可以了吗？
0: 可以了。难道下蝎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
2: 明白。
3: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一会儿告诉你。坐。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0: 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
1: 秀，祝你生日快乐。
2: 我
1: 前些天听娘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我多少年都没过过生日了，谢谢你了。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我想让船武对我好一些。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1: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 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你这样一个既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又要过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
2: 你别说了。

0: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凭什么跟我说这些？
1: 秀，秀，你听我说，秀。
0: 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

0: 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你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暖。多少年了，这种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
1: 姨妈，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
0: 秀，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
1: 那怎么跟爹娘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传武呢。
0: 小儿，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生日，这辈子再也忘不了。

0: 来，对。
1: 好，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多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
3: 杏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4: 行。哎呀，
3: 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儿，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亲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5: 哎，哥啊，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啊？
0: 啥菜呀？
2: 哎呀，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6: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哎，
5: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7: 哎，大哥，我去吧。
2: 秀儿，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去。
5: 哎，我去添，我去添。哎。
3: 你看娘啊，也不喝酒，你要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6: 奶奶还有我呢。
3: 对，还有俺生子呢，唯独不带那个人。
2: 娘，
8: 那个人是谁呀？哎
2: 呀，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
8: 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3: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5: 娘，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1: 你娘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馆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3: 俺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2: 爹，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5: 来，哎，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0: 汗水呗。
1: 我说你这是什么？
0: 汗水啊。
1: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不是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2: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1: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爷端上去啊。什么呀这是？这汗水。
3: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4: 怎么了？不高兴了？
3: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4: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3: 我亲你，谁亲我呀？
4: 你看你说的，我亲你呗。嗯？
3: 我稀得用你亲呢。
4: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
3: 我想让咱爹亲。
4: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3: 现在只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4: 那怨谁呀？怨你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哟，
1: 一郎来了，
2: 腾哥，
1: 哎，
2: 买车了？
1: 怎么着？就兴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况且需要啊，行，我走了啊，
2: 哎。

0: 是吧？
1: 嗯，你看看啊，你看看，看他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
0: 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真好，咱们家。
1: 走吧，进屋我跟你说吧。
2: 你说是不是啊，一郎？现在咱爹是咱家大梁，对吧？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梁了，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驼啥的。可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梁使唤，不勒我了，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0: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
2: 哎呀，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他浪费他牛刀啊！
0: 是是是，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2: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杰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生气啊！那你老三，你有能耐啊？爹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你不能看不起我，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这就不把我放眼里了，就一样。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这事儿哥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我跟你说，一郎，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事没意思。但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的？那不都是我吗？
0: 是

0: 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1: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啊，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啊，哎，伊朗，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0: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1: 对呀，我跟你说，伊朗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啊！啊，这头一道是猪暨酱牛肉，哎，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2: 哎，房子中间啊。
1: 哎哎，小心。
2: 哎，对，来绑上。
3: 三哥，
2: 来，上酒。
3: 呵，新年新气象啊。咱山河矿也敢吃麻辣？
2: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3: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啊。
4: 二位经理啊，电话
2: 哪儿的？
4: 铁路上来的
2: 啊。我去绑好啊。
4: 绑上吧。
2: 老周啊，哎，
5: 这一天能放多少炮啊？
6: 六七炮吧，
5: 不能再多了。哎，
6: 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得用敲一敲一敲的往外清，炮放多了，都清不过来呀。
5: 是，那就窝工了。
4: 总经理，哎，总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商议。
5: 啊，那你忙。哎，啊，啥事儿啊？
4: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满铁要削减咱们的玉米车皮。
5: 减车皮？减多少？
4: 减一半车皮。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
1: 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李老。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得慌。
0: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
1: 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吗？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呀，
1: 我给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2: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1: 娘，那个我跟一郎唠了菜馆的事儿，是吧，一郎？啊。
2: 一郎啊，你坐啊，老大去让秀儿沏壶茶来啊。
1: 哎哎哎，坐着啊，坐着。
2: 哎，快坐。
1: 哎，慢点，娘。
2: 一郎啊，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1: 是，我得把天津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啊，
2: 天津那边下雪了？
1: 是。哦，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 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
2: 真的？那你找媳妇儿了？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你倒真该找个媳妇儿了。娘上回答应你了，还最近这些。

0: 日子这煤矿的事儿搅和的，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
1: 娘，你就别替我担心了。
0: 秀儿，哎，秀儿，一郎来了，要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儿嗑啊！
2: 我下边还有活呢。
0: 哎，哎，娘也不想操心。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就说这秀吧。哎，你没看出来他哪儿不对劲儿啊？
1: 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
0: 那么简单，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儿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1: 二嫂，就因为这个？
0: 啊，都是那活受做的孽呀。
1: 我觉得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
0: 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休妻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就一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娘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也不行。
1: 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5: 在泰山，
6: 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5: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7: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4: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8: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4: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9: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的。
4: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0: 最后剩一个胡梅爷吧。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2: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3: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1: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4: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5: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6: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7: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8: 祖国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13: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14: 我说老三啊。你啥意思啊？
1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16: 你旺我就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娘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啊、也不行。
2: 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2: 娘，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的。
1: 去去，娘肯定得去呀、啊。虽说这家里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3: 满铁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
4: 他放屁，他就是想击垮山河矿。
3: 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
5: 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4: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5: 那就减少开采量。
3: 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5: 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6: 大兄弟，到了到了，慢点。谢谢啊，
7: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6: 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一路上净说这话。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7: 没有，娘。
6: 那为啥呀？
7: 我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吗？
6: 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哎，大兄弟，一郎在这儿吧？
8: 对，在楼上呢。他今天好像病了。
6: 病了？哦，谢谢啊。
8: 没事没事。
9: 一郎，一郎，一郎，
2: 娘，你来了。
9: 你搬了新家呀？俺们过来看看，给你温锅来了。
2: 啊？娘，啥叫温锅？
9: 待会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2: 哎，
7: 你病了？
2: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9: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2: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吧，娘。
9: 哎，哎，哎呦我呀！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2: 娘，到底啥叫温锅啊？
7: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温锅。
2: 哦，娘，温锅就温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9: 温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
7: 是啊是啊，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2: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9: 哎呀，行了，你呀、啊、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这些天你还好吗？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你。
1: 有些事儿只能想，不能做。一郎，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啊？可是，我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
2: 玉郎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
0: 哦，那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1: 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
0: 那这筷子呢？
1: 就是快点发财呗。好。
2: 哟，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又代表什么呀？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富富有余。呀，你二嫂真有学问，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
3: 娘，你看他扫白我。
2: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俩这一问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
0: 那时候就叫他秀姐。
2: 哎，这个秀啊，和谁都能处。你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了。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
0: 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1: 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
0: 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啥茬啊？
1: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这上火，你看不出来啊？
0: 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就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1: 不，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
0: 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来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我看你这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在那烤。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
0: 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3: 我心里想啥你知道啊？
0: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你也这么想的吗？
3: 你说你瞎扯一通。
1: 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4: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
5: 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

我刚才也就打个比方啊，要我说呀，我家传闻啊，就是对车皮的事儿啊挺关心的，还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就去问问一郎。

0: 要不咱问问伊朗吧。嗯，
1: 也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伊朗打个电话。嗯，走啊，打电话去。啊。
0: 说你不是一直想往煤矿里插一腿吗？现在呀，正是好机会啊！这煤矿还能传几天的气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哎呀，
1: 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
0: 能行吗？哎呀，你说人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让他黄了。啊，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我跟伊朗怎么说？
1: 知道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哥才找你的吗？啊！哎，伊朗啊，我好兄弟啊，这事儿啊，不只是山河矿的事儿，这也是大哥我的事儿啊。不是，大哥要再不给家里办点大事儿的话，我这头就抬不起来了。哎，伊朗，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吧。
2: 行行，试试就行，试试就行。哎，伊朗，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好好好，听消息，听消息。嗯，
1: 别说你这几句颠倒还挺不错的。
2: 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去，啊！伊朗，你知道？
3: 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森田总裁不好答应您的请求。老前辈，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帮这个忙吧。
4: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 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沟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的。现在朱开山出了问题，按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5: 是，
4: 志战，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是，
5: 老前辈，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登门来感谢您。
4: 不要不要，
5: 小头将，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知道一点点。
4: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为什么？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
5: 我想，不至于吧？不容怀疑。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4: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呀。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同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呢。啊！
5: 太感谢了，老前辈。
4: 总裁，满铁那边答应了。哦，放心了吧？嗯，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5: 给你添麻烦了。
4: 记住，千万不能让山河矿的人知道我森田在帮助你。

0: 完美知道，并且一定做到。告辞了。这是那个新建
1: LT 的一些数据，你们先看。啊，我先走了。谢谢。
2: 陈杰啊，
3: 哎，
2: 鸡鸭的酶还剩了多少？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啊。
3: 这一郎真有点本事。哎，
2: 曾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子。一郎啊。
3: 车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是啊，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2: 哦，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体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那你找的谁啊？
3: 啊，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体有熟人。
2: 哦，是这样。
0: 来，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儿俩喝一杯。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1: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 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哦哈哟，ございます。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笑>
2: 你们聪明。
0: 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笑>
1: 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是啊，也有好的。
0: 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
2: 爹，当然一郎的面说这好吗？这个，<笑>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3: 爹，您老太客气了。<笑>
2: 来，
3: 爹，还要再加点啥吗？
2: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3: 哎，真的爹。
0: 你们啊，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可不是大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哎，哥，你看我刚才都忘了，实在对不起啊，忘叫你了。<笑>你咱家老小，我能跟你计较吗？这<笑>
3: 三哥，咱们俩刚才就应该把大哥请进来。<笑>
2: 是是是是是。
0: 哎，好嘞好嘞，来大哥，敬你一杯酒。来，那天啊，要不是你想起了一郎。
2: 咱这车皮的事儿，恐怕还得悬着呢。<笑>
1: 对，这头一杯酒啊，还真得记在大哥身上。<笑>
2: 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哎，三儿啊，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着大哥的啊？哥，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呀？
1: 哎呀，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
2: 老大呀，你这就想错了。 饭庄和货站是咱们家的根本呐！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了，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啊，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0: 爹，您真这么看的？
2: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
0: 爹，有你这句话，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了。啊，来来来，
2: 爹，你来，来，你来。

0: 看啥了？
1: 我这，爹，你看我戴着帽子好不？
0: 戴这么个帽子。
1: 不是传杰有一个戴挺好嘛，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2: 昨天我还跟你说呢，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哎，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行，你戴着像啥呀？不是，
1: 买都买了嘛，
2: 买了，买了我戴的。哎，不戴好不好？
1: 好，好看。
2: 你好，好我戴。哎。
1: 那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瞧我帽子戴上了，我的妈！
0: 说啥呢？
1: 好看。
3: 哎，行了行了。
4: 老朱，
3: 哎，走走走，
4: 老朱，
3: 哎。
4: 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出多少煤？
3: 手法硬的1300多斤吧。
4: 那少的呢？
3: 也就是1000多斤。
4: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3: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实心实意，真他妈能干；有的人呢，一天他妈磨洋工，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抽烟，一会儿上他茅房，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哎。这1000多斤还是你在后屁股盯着他才干的。
4: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2000斤？
3: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出来。
5: 传杰，传杰，
4: 哎，
5: 怎么了？
4: 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
5: 不是，他大中午的，这吃什么酒啊？
4: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5: 这老爷子，哎，
6: 来来来，
7: 经理，
6: 都坐下喝啊！来，干了，干了，咱们干了。
7: 经理，
6: 哎，
8: 哟，哎，两位经理来了，哎，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6: 哎。哎，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哎，
9: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8: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0: 你这是要找死吗？有啥意思啊？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了这？
1: 我自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
2: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未友。
0: 怎么就不是交朋未友啊？
2: 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 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0: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2: 什么办法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
0: 哎呀，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
2: 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儿。
3: 什么章程？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0: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我
2: 不吃了，你们俩吃。
0: 你看我没说什么，你又生气了，
2: 你不吃。

0: 差不多了，咱该去矿上了。
1: 爹，看吧，你爹正生气呢。坐下没事，进去劝劝。
0: 爹啊，爹，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上了。
2: 你自个儿去吧。
0: 什么呢？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这山河矿不能没有总经理啊。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哎，
0: 当然有。眼下正合适跟你商量。
1: 什么事儿？咱上车说好不好？哎呀，
3: 他爹呀，五七十岁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
1: 跟俩孩子置什么气？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哪件事瞒过？
3: 你要是不点头，跟少卿干啥？嗯，那倒是。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点头。要不我们俩瞎寻思。
0: 这么说，我还有用？
3: 当然有用了。哎呀，
2: 那你跟咱走吧，啊！行，
3: 往三走去。
2: 来，爹，我给你穿。来，把帽子拿着。
1: 哎。

0: 看这么算。
1: 我知道，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处呢？
0: 我问过周把头，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的煤的产量也上不来了。
1: 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0: 肯定没有啊！他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是偷懒耍滑去呗。
1: 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吗？
0: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2: 那怎么办啊？
1: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0: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1: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闲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3: 娘，哟，哎，等会儿，咱娘呢？
4: 哟，找你啥事儿啊？
3: 我说。
5: 哟，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3: 啊，咱娘呢？
5: 啊？哦，咱娘在屋里头呢。
3: 走走走，快快快！
6: 娘，
5: 这是
6: 娘，我哪知道啊？
7: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你仙儿姐她要没命了！
3: 快快快快快！
7: 啊！大嫂，
3: 娘，
5: 娘，
3: 仙儿出事儿了，娘！
5: 出事儿了，仙儿出事儿了！
3: 啊，你看你忘情！
5: 哎呀，娘不识字儿，你快快快！啊，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
8: 啊，啥叫上诉期啊？
5: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
8: 3天，3天，咱怎么找人呢？
3: 明摆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7: 哎，
3: 哎，娘，
7: 娘，
3: 快快，快快，下车中，快点！
6: 娘，
3: 我，娘，娘，这咋回事啊？
5: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
8: 怎么办？
5: 怎么办啊？我
3: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6: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

0: 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1: 娘，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她上路。

0: 爷们儿，歇会儿吧。
1: 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2: 总经理你好。
0: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2: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0: 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19了。
0: 娶媳妇儿没有？
2: 还没呢。
1: 总经理，橙子想多赚点钱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0: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2: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1: 橙子，你当总经理面你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2: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挖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
0: 啊，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
2: 是是是，
1: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2: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0: 把帽子戴上。
2: 哎，好嘞。
1: 总经理，这位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师了。
0: 这都是少景和船杰的功劳。
1: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0: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哎
3: 呀呀、yeah!
4: 哎，老赵来。
5: 爹，家里出事儿啊。
4: 啥事儿？
5: 仙儿姐被判死刑了。
4: 哪儿来的小子？
5: 我手上。
6: 你现在呀，还能想得起来仙儿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声音呢就跟那银铃似的。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厚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仙儿能鲜鲜凉凉的，暖暖和和的上路。是的，养生不好，你抢日本人的羊好，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7: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

0: 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

0: 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7: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8: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7: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6: 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却想要再建一建。

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
1: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 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0: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中山的朋友吗？你是哪个刘子？
1: 朱传武。
2: 朱爷。
3: 兄弟们正要去找你呢。
0: 我们家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4: 山上说话，走。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
6: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7: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8: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1: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2: 我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13: 为敌人，为敌人！
14: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5: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4: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6: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4: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4: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8: 坚持住呗，
19: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14: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0: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4: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1: 宝贝们上班啦！
22: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4: 把绝境走成征途。
2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4: 把微光聚成星河，

0: 那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4: 对呀，爷，
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4: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8: 那再增加10个人。
9: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我挺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1: 爹，虽然只剩三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仙儿姐打这官司吧。没用了，三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没眼泪，想想后事怎么办吧。
2: 要是当初我没娶大文，仙儿也不至于这样。
3: 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吗？
4: 仙儿的尸首，咱们家得收啊。
3: 俺去收。
5: 二哥，
2: 你个当兵的不好出这个头。
3: 他是俺姐。

0: 老大，反正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好上一回。爹，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性啊。
1: 爹，
2: 我去守。
0: 那好，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1: 爹。
0: 仙儿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埋哪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搭个灵堂，像模像样的给他办上一回。
1: 哎，爹，仙儿毕竟是个胡子，咱们这么做……
0: 胡子怎么了？仙儿是咱们老朱家的闺女。 你们都回去吧，床我留下。

0: 你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想什么呢？
1: 娘说的对，仙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还没照看好的。
0: 来，喝口酒。

0: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希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吗？接大雨，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
1: 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
0: 传我。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爹能不知道吗？哎，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傻话，
0: 爹糊涂啊。

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了？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我过去了，传我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不起。

0: 做好了，哦，辛苦你们了。你不看看吗？
1: 看看。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 娘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2: 今天不错，
1: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 是最后一次，
2: 秀儿，不管以往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小意思，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1: 少说两句，不然弟兄和上面不好交代。
0: 知道。
1: 三角红，有人来看你了。
2: 成武。

0: 咱爹咱娘都好吗？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让我看看。
1: 伤心落泪，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川武，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了，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

0: 俺天天都带着他。
1: 好了，姐没啥心事儿了。

0: 姐，爹让阿给你带句话。啥话呀？他说他后悔了，后悔当初没让阿俩成亲。
1: 川武，你该回去了。
0: 姐，
1: 川武，回去吧。
0: 到了，走吧，
1: 川武，姐在那边保佑你呢。

0: 我们家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山上说话，走
0: 走走，你兄弟们都急坏了。

0: 三幺红，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是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1: 听口音，长官是山东人吧？
0: 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得快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的。
1: 混得不错呀，又戴上大檐帽。

0: 三江侯霸据二龙山，聚揽乌合之众，一味抢杀劫掠，今日将其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就地正法。
1: 三江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知道了，行，我现在跟爹说啊。爹，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劫
1: 哪儿去了？
0: 不知道。谁这么大胆子？
1: 卡车在吗？
0: 在。
1: 停着别动。
0: 那是二龙山的人。
2: 没伤到筋骨吧？没有，这子弹刚好贴着骨头穿过去，也没碰着动脉。这是个普通的贯通伤。陈叔，你给我照着他一会儿，我打个电话。哎，
3: 儿，川武，爹在吗？
0: 啊，在。爹，二哥，
3: 川武。
4: 你在哪儿啊？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仙儿也在吗？
3: 在。爹，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
4: 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
3: 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
4: 二龙山？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
5: 捡了条命，就算是上高兴。

0: 爹。
1: 不行。
0: 爹。

0: 赶快回去，时间长了人就会起疑心的啊。
1: 哎，这些是消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
0: 好，谢谢你师傅。谢谢你。
1: 嗨，谢少爷，老交情了啊。
0: 爹，你又把媳妇带哪儿去啊？你别管了，走吧，下去。
2: 陈叔，我们先走了。
1: 哎，
3: 爹，爹，雪儿，阿西回部队了。
0: 来，回去吧。
4: 爹，我还是回二龙山吧。
0: 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躲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
4: 可不能连累家里啊，长辈肯定到处找我呢。
0: 哎呀，亏你还当过胡子，等下黑都不动了。我们上车吧。
5: 来，海海，哎，四号车呢？
4: 哎，这是不是爹他们车呀？怎么停前面了？
5: 啊，爹。嗯，
6: 爹。
5: 老大，楼上还有包间吗？
6: 哦，这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5: 外地的，想尝尝咱们家的菜。
6: 啊，好好好，楼上请，楼上请。
7: 包间，请请请。来，
8: 老掌柜的。
5: 哎，
8: 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
5: 啥热闹？
8: 法场上三江红被他劫跑了。
0: 有这等事？谁这么大胆子？
8: 还能是谁呀？得二龙山的呗。
5: 你得了吧，
8: 人家都看见了，是天兵天将啊。

0: 老掌柜的，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马上的人使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那匹马的翅膀是一扇火，嗖一声没影了。
1: 这么好的光景我咋没看到？你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儿。
2: 哎，您忙着。
0: 好，您忙着，您忙着。
3: 爹，哎，
4: 爹，你怎么把他给带回来了？
3: 不带回来，带哪儿去？你把嘴巴严实点，不许出去说。
4: 知道，知道。
3: 仙儿的事儿别和外人说。
5: 我知道，爹，我还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3: 说吧。
5: 那您得先答应我。
3: 行，你说吧。
6: 爹，我爹，快进来吧。
7: 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她？
1: 你问仙儿，问啥？
8: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
1: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她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
3: 仙儿，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5: 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就别走了。
7: 那当然了，她身上有伤，走不了。
5: 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传武，我给二老当闺女。
7: 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9: 秀儿，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
1: 哎，秀儿啊。咱不说这话啊，他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7: 哎，我这就去
5: 啊。娘，跟你去吧。

睡不着，看你头上这些虚汗呢、啊。没事儿，喝口水吧。放了几片老山参，给你补补身子。

0: 回家来真好。孩子，其实你早该回来。这些年啊，娘只要一想到你在山上，娘这心呢就悬到半空里去了。娘，我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
1: 可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儿啊！
0: 走还得走，可我还得回来呀，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呢。
2: 仙儿啊，那天俺们知道了你被判了死罪，你爹跟俺说真话了。他一辈子也没认过个错，那天他认了，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

0: 有雷的不让船舞娶你。
1: 那些事儿。

0: 杏儿，哎，
1: 你昨天跟店娘说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仙儿姐吗？她不答应啊。
0: 是啊，不过嫂子呀，倒替你和仙儿想了个主意。
2: 啥主意啊，嫂子？
0: 嫂子来了。啊，常武回来了。哦。正好，常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 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
3: 嫂子，到底啥主意啊？嗨，
0: 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常武把仙儿也娶了。
4: 不行，肯定不行。
0: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还有人耻笑啊？
0: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你心里又放不下仙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笑>仙儿，你说呢？啊，
4: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让仙儿姐去哪儿啊？如今。
3: 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问爹娘。
0: 行，那走，现在呀就跟爹娘说去。走，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要问也是咱们问。那好，你俩记着说啊。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行。
5: 娘，你咋回来了？啊，仙儿咋样了？好着呢，屋里歇着呢。仙儿啊，咱家那活兽回来了，这手里还大包小裹的呢。啊，
4: 老大不小的了，别总叫活兽。
5: 那叫啥呀？叫传武呗，娘。啊，今儿是刮的什么风啊？两口子一条心了。<笑>进来吧。
3: 仙儿啊，你快看谁回来了！哎，仙儿，一会儿啊，这药量凉了，把它喝了啊。好点了。嗯。
4: 杏儿，来坐。
3: 仙儿姐，哎，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还有几盒点心。
4: 啊，这都是秀儿的意思，她让俺买的。
3: 啊，嗨，你下先买就买呗，往身上来。<笑>
5: 哎呦，俺得翻翻黄历了。
3: 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受懂事儿了。
5: 你对秀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3: 行行行，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
5: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的。
3: 真的呀？好，好。来，
0: 娘，我自己来。哎，
3: 娘，一郎来了。
5: 一郎来了。
3: 老大媳妇儿啊，在哪儿呢？
0: 就在客厅呢。
3: 没有啊，这娘，一郎真的来了。仙儿不在这儿吗？我怕他看了传出去，我就让传文啊带他到煤矿转转。你这孩子呀，想这一大条，就是。娘，我不是急性子吗？有话憋不住。哎，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
4: 嫂子，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3: 你们有啥事儿瞒着娘啊？啊？
0: 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

0: 那要说你们说吧。
1: 这咋了这是啊？
2: 喜儿，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
3: 我还得回山上。
2: 那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
3: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
4: 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5: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你们想让他娶二房啊？
4: 不是，我是二房。
3: 娘，这说谁呢？
5: 有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3: 不行，这个不行，我不答应。
2: 为什么呀？
3: 那秀怎么办啊？
4: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3: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2: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呀，得跟你说说道理了。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场子水场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仙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活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1: 退，
10: 不是真材实料，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

0: 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单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福肉松。

0: 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4: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5: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6: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13: 你旺我就旺。
14: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脚，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仙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3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16: 庄武他答应吗？
15: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16: 娘，你啥主意啊？
17: 眼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的。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15: 老二，老二，进来吧。

0: 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1: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传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0: 秀，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
2: 秀啊，还是听仙儿的吧。啊，
3: 就是啊，娘就这么定了。
2: 对，就这么定了。武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了，多好啊！
3: 娘，咱让他俩聊聊。
2: 哎，对对对，走吧走吧。

0: 秀，姐得谢谢你。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1: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要用就得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工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2: 我说少卿啊，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翟工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3: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那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2: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1: 可以贷款呢，咱们。
2: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
1: 总经理，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呢。
4: 爹，李郎来了。
5: 来，
4: 来坐。
5: 哥，
4: 哎，
6: 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
7: 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300-400吨煤来呢。
8: 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一天就能挖出1吨多煤
7: 啊，
8: 这在日本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你们用的还都是一些旧的设备，这要是用上新设备，还不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矿了？
6: 哪只是全中国最大呀，全亚洲也上数了，眼下就是要进先进设备，可惜没钱呢。
3: 是啊，这不正合计这事儿呢。
8: 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6: 整个需要80-90万，现在也就差个40-50万吧。
8: 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这我得好好想想。
2: 一郎啊，开煤矿利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检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8: 我知道爹。
9: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你别大呼小叫的，我就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10: 让仙儿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船务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9: 我看你是真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3妻4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
10: 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仙儿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船务这么多年心里也一直装着他。
9: 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
10: 我和他成不了。
9: 为什么？
10: 一个嫁过人的女人能做那种事儿吗？
9: 你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
7: 哎呀，这遭我算是服了气了。
8: 大哥想说什么？
7: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这煤矿的事儿我也不想了。
8: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
7: 哎，不过大哥做生意可在行啊，啊，您上回给我介绍那两笔我全都赚了。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点大哥啊。
8: 好，你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

0: 哎，回来了，正好吃饭了。哎，
1: 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呢？哈，
0: 累不累啊？
1: 还行。哎呀，文儿啊，
0: 嗯，
1: 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0: 怎么了？竟说这话？
1: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
0: 今儿我这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海让人眼晕，那个大机器一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可就老三管了。哎呀，
1: 老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0: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1: 现在还不想。
0: 那将来呢？
1: 将来啊，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兴旺吗？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0: 我能。
1: 你现在就是嘴硬，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2: 你把话说透亮点，到底啥意思啊？行了，你甭管了，文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3: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4: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5: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0: 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床啊。哦。
6: 卖山货的，跑上家门口来吆喝来了。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
0: 别，
6: 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说什么？你就说。五谷鹿茸耙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真识货的抹零头。
0: 卖山货的，你是买呀还是野买？野买，
6: 这位姐姐有什么？
0: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6: 要，在哪儿啊？
0: 在家里。
6: 现在能拿吗？
5: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6: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0: 嗯。
6: 五谷鹿茸耙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
0: 真识货的抹零头。秀儿，说了吗？说了。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
7: 啊，我是跟二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你不是说不走了吗？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8: 小东家，这个事情你不该犹豫啊。 可是拿出四五十万来，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倾家荡产。别说是四五十万，就是更大的数目，你应该为他想办法。
7: 为什么？因为周家救过你的命。还记得太郎那个故事吗？您是说，那个穷孩子太郎在河边捡了根黄瓜的故事？对，我们日本人。 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8: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7: 这个时候。

0: 利息。
1: 只要到年底赚了钱了，你按股份分红利就行。
2: 老前辈是说要入股？
1: 嗯，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2: 明白。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上河矿的人就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1: 聪明，一点就懂。
3: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呐，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
1: 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不是还有和明会的人吗？
3: 和明会？
4: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5: 仙儿呢？
4: 这不在门口等着呢吗？
5: 让他进来。
4: 啊，仙儿，来。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馨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啊。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头给拔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
2: 馨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馨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了，咱谁也别惊动。
1: 他娘啊，等仙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仙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仙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
0: 嗯，
1: 仙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3: 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4: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5: 是啊，
4: 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住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呢。
3: 大家伙都记住了，我也舍不得各位兄弟，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个女人，比不了你们男人，我总得成家吧。老四，咱开始吧。
4: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香头，老天爷给作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3: 行，咱开始吧。
0: 圆圆月亮挂在天，

0: 今日我要下山去，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来，下有地，永和弟兄一见亲，天涯海角互相望，刚刚破竹心不定，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永照二龙山。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3: 是啊，掌柜，
4: 别
3: 走了。
4: 南站了，南站了，
2: 怎么回事？
4: 不好了，村民打上来了。
0: 奶奶，这良民还当不成？
5: 弟兄们，走！
2: 走走走走！

0: 刚上山就被关进去，我看上了。
1: 谁说不是？你这非得回去干啥？
0: 娘，出事了！又出事了？咋了？
2: 二龙山被攻破了。啊，
0: 你们听谁说的啊？
1: 报纸上写的。
3: 对啊。
0: 仙儿呢？仙儿啊，
1: 报纸上说二龙山被攻破了，但是你匪首三江红带领手下已向西逃窜了。
0: 那就是说，仙儿没被抓着，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倒好了，上哪找他去啊？
2: 别说现在咱们，
0: 娘，哎，怎么样了？啊，仙儿怎么样了？
2: 你们都知道了。
0: 对呀，报纸上都写了。
4: 虎儿，你千万别跟娘说，仙儿又被他们抓住了。
0: 娘，
2: 仙儿带着剩下的人去了小兴安岭，警察没追上，撞回返的。
0: 谢爹，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了，可现在怎么办呢？
5: 娘，俺会把他找回来的。
0: 儿子，
4: 你也是没有娶她的命啊！
0: 依兰，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
5: 你没倾家荡产吧？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啊，
0: 一郎，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了。
5: 一郎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的？
6: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0: 你是说入股？
5: 爹，行吧？
0: 怎么不行啊？
5: 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爹，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一郎啊，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 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好，爹，那我等着。来，老哥，来，老哥。哎，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今天。 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
7: 哎呀呀，谈不上请教，你说。嗯

0: 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
1: 你答应了？
0: 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救过他的命。
1: 那你不放心他什么呢？
0: 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我怕他的身后是森田物产的人。
1: 他出了多少钱？
0: 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
1: 哦，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
0: 正是这样。
1: 那他管谁借的呢？
0: 我也画魂了。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哎。
1: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
0: 来，喝口酒，慢慢想。
1: 哎，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
0: 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1: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0: 此话怎讲？
1: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0: 哦，
1: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2: 娘，
3: 秀儿，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2: 哦，
3: 秀儿，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2: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3: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2: 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3: 老天保佑他吧。秀儿啊，白天传武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2: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都要好好待我。
3: 哎呀，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了。
4: 谁啊？
5: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4: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你叫龟田一郎吗？是，我是。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停下！

0: 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贺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0: 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加入。看来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打死他！
1: 为什么打他？啊！为什么打他？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哦，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何明辉的人。
2: 敢动、啊？起来，起来！疼吗？
3: 疼，非常疼。疼就好，记住。
2: 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着没有？
4: 嗨，滚！一郎，怎么样？啊？我想问，如果不是你来。
2: 我很可能就没命。现在没事吧？伤怎么这么狠呢？啊，总裁，不要叫一郎入伍山河矿了吧？哎呀，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一郎上医院。哎，走，来，哎，二小妹，嗯，
4: 咱们得帮山河矿啊！
2: 你就不怕何明辉的人再找上门来？
4: 不怕。
5: 像我们日本的男人，
4: 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进院。
5: 是。走。喂，谁呀？二嫂，我是一郎。你跟爹说一声。
6: 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煤矿了。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5: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你摔得重吗？不重。哦，对了，
6: 你不用跟爹娘说。为什么？不会啥。
5: 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伊朗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伊朗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怀疑伊朗啊？
0: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哎，
1: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也是正常的。
0: 毕竟10好几年伊朗没在咱们家了。
2: 他不有那句话吗？说3岁看大，7岁看老。伊朗

0: 从小就是老实人。哎，你真老了，
1: 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2: 老了，老了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0: 谁说的？

0: 你们社长呢？
1: 在楼上呢，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0: 他怎么了？
1: 被人打了。
0: 被谁打了？
1: 鹤鸣会的浪人。
0: 浪人？啥是浪人？
1: 简单的说，就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吧。
2: 谁啊？
3: 是我，秀。
2: 进来吧。

0: 不要紧，坐。
1: 他们为什么打你？
0: 因为我要路过，惨点他们的目光。

0: 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

0: 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

0: 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你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1: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3: 喂，你好，
1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3: 那再增加10个人。

0: 方便。万一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袜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当讲，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不用跟我客气 啊立冬。
2: 那行，那我说了。
1: 好的。
2: 我呢近日口腹呼起忧思，想要浅尝混沌味，细品凤卵香。呵，
1: 没问题，咱们立冬大才子我一定给您安排上。
0: 哎，我说你们两位这是说啥呢？哎，要不立冬你把你刚才那话呀翻译成口语好不好，让大家伙也了解一下。你想求张老师什么事儿啊？想又是馄饨呢，又是什么凤卵的？
2: 这个说的有点太文了哈。其实说白了就是我馋鸡蛋了，我要想吃张老师给我做的鸡蛋。
0: 就是吃个鸡蛋。
1: 对，
0: 你还拽着文绉绉的词儿啊、哎、又是馄饨啊，又是凤卵的，那谁能听出来是鸡蛋呀？我以为你要吃那什么带馅儿的馄饨呢。
1: 那不是馄饨啊，兄弟、这个馄饨呢、它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馄饨哦，它是天地混沌的一个意思。它和凤卵呢都是鸡蛋在古代的文雅之称。你看古人呢以鸡蛋浑然一体类比天地混沌之初，是不是极具古风意境？
0: 是。
1: 还有这个凤卵，因为鸡为凤之俗禽呢、美称鸡蛋为凤卵，这个名字呀是不是大家伙觉得非常的典雅优美啊？
2: 对，所以说还得是张老师您厉害，难不倒您呢、这是
0: 真是厉害啊。但说了半天就一个鸡蛋呢、我还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呢。
1: 薛猛，你别小瞧这个鸡蛋啊、它可是优质的蛋白之王呢。它的蛋白质氨基酸的配比非常的完美，极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而且吸收率远超肉类、豆制品，能补充体力、修机体、强免疫力

0: 鸡蛋呢还是全营养迷你宝库。自然界里边啊，鸡蛋呢是极少数单一食物就能维持生命基础营养。小小的一颗鸡蛋浓缩优质蛋白、维生素、软磷脂，被称之为是理想营养库。它可以说呢是一个圆滚滚的营养小超人，这个身材很小巧，本领超强，自带顶配优质蛋白，超好吸收。体内呢藏着护眼小卫士叶黄素，还有健脑小能手软磷脂，还有满满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来保驾护航。
1: 是这个鸡蛋哈，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吃。
0: 是的，
1: 有时候想一想，说小的时候那鸡蛋呢，它就是一宝贝啊。我小的时候想吃吃不着。
0: 立冬说的没错，不止立冬小时候，早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鸡蛋呢更是稀缺呀。一般家里平时都吃不到，都是小孩生病了，或者是谁家生孩子了，或者是呢这个看有邻居啊亲戚啊做手术了，或者是女人坐月子才能吃到鸡蛋。你平时哪儿舍得吃啊，好不容易攒点鸡蛋都拿去换东西了。
1: 对，以前这个条件不好，日子过得是紧紧巴巴，
0: 对，
1: 钱呢也不好挣。鸡蛋呢就是这乡下的那硬通货，就舍不得自己吃啊，攒起来你去赶集去换别的东西。
0: 没错，那个时候就是拿鸡蛋呢可以换针线、纽扣、顶针啊，因为呢那时候家家户户啊过的日子都是离不开这些东西。大娘婶子呀最爱拿鸡蛋呢换针线、布料、缝补衣裳，还可以换盐、换酱油、换火柴，这都是过日子的刚需呀。油盐酱醋、日用杂货，几颗鸡蛋呢就能换回家，还可以换糖果、换零食、麦芽糖，是最难忘的回忆。当时的小朋友啊，小心翼翼地揣着两颗鸡蛋，换一块叮叮糖、水果糖，可以说是童年呢最奢侈的甜。当然了，还可以换针头、线脑，还有那个雪花膏，还有小发卡。小女孩特别喜欢那些小物件，简单又珍贵，还可以换豆腐、换粉条、换小吃。那个时候啊都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豆腐匠，他们都收鸡蛋以物换物，朴实而又温暖，甚至呢还可以看病抓药。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呢，或者孩子不舒服了，家里边没钱了、紧巴了，那就拿鸡蛋呢去换药看大夫。
2: 听张老师您这么一讲啊，没想到这鸡蛋在那个年代啊算是顶流了。
0: 是薛某，所以说呀你别小看它这小小的一颗鸡蛋，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它还给我们很多人有人生的这种启发。这样薛某辛苦您从这个冰箱啊拿一颗鸡蛋出来好不好？
2: 好的。
0: 鸡蛋，
2: 鸡蛋来喽。
0: 行，你看薛猛啊，接下来呢你把这个鸡蛋放在手里边，你这样来给我啊，这样用手
2: 握住它，
0: 对，均匀的握住它。
2: 好，
0: 均匀的握住它，像我一样啊。对，握
2: 握住了。
0: 对，使劲的握，
2: 使劲。
0: 对，使劲。
2: 破了咋整啊？
0: 没事儿，你就握。
1: 不是，这么握它，
2: 这易碎品啊。
1: 对呀，它不得捏碎了？
2: 还得使劲吗？
0: 我能让你捏碎吗？你就这是使劲就行了。你做就行了。哎呦
2: 我天我天我天，
0: 脸红了，是吧？脖子上这筋都出来了。
2: 还真是，还捏不碎呢。
0: 没捏碎。就是用力了，对不对？
2: 用了，你看，
0: 用很大的力量了。好，行了，咱不费劲了，行吗？放这儿吧，我给大家解答啊，给薛猛听一下。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鸡蛋是不是很脆弱的？
2: 对呀，薄薄一层皮儿。
0: 对呀，但是呢，刚才薛猛用手去这个握着捏的时候，非常的坚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

0: 它是刚柔并济呀。你像我们人呐，这一辈子呀，非常的不容易，短短几十年，三万多天，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比方说呢，咱们现在的一些老年朋友生病了，然后呢，我们还会经历呀亲人的离开，还有就是儿女啊可能生活的并不幸福，都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有些焦虑，
1: 是，
0: 哎，变得非常的脆弱，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无所适从。但是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不幸，我们更要学会像鸡蛋一样，咱们有柔软的一面，也要有坚韧的一面，能扛住外界的巨大的压力，不容易被生活去打败，这样人的短暂的这一生活着呢才更加的会有价值，咱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有意义，是不是？
1: 是，我觉得张老师您这说的哈太好了，就是我们无论是年纪有多大，咱不管是面临多少的挫折，
0: 对，
1: 其实呢我们都要坚强，
0: 对，
1: 都不要输给这生活，
0: 没错，
1: 这个其实就是小小的鸡蛋带给我们的一个人生的智慧。
0: 嗯，没错。嗯，
2: 张老师你看鸡蛋的人生启示啊我们也了解了，
0: 嗯，
2: 啊，不过我最关心的就是刚才李东说的这事儿，这鸡蛋到底怎么给安排上呢？
0: 这事儿还真巧了，刚才呢来了一个朋友特地呀，给我们带了一样美食，我今天带来了，
2: 哎，啥美食啊？
0: 你闻闻味儿啊！我先卖个官司，
2: 真是啊，咱这也不是都香
0: 啊！你这样，这个也别让你馋了，
2: 嗯，
0: 你还到那边，哎，那边，哦，把那美食取过来，
2: 看到了，
0: 哎，好，
2: 这味儿啊，闻着
0: 香
2: 香
0: 是吧？
2: 嗯。这个也不是什么鸡蛋呀，这是啊，
0: 嗯，
1: 这好像是个饼啊，
0: 就是饼
2: 啊，
0: 嗯，它里边的食材呢就叫做蜂搅雪，跟鸡蛋有关。
1: 蜂搅雪，
0: 哎
1: 哎，这个听着是特别有诗意哈，
0: 嗯，
1: 不过它到底是啥呀？
0: 蜂搅雪呢，就是里边的馅儿是鸡蛋和肉混合在一起的，像不像风和雪搅在一块儿啊？
2: 哎呀，我觉得今天咱这节目呀，文学含量极高啊，又是什么凤卵啊、混沌啊，现在又来风搅雪
0: 啊，
2: 嗯，哎呦，我这有的一比啊，有的一比，嗯，
1: 没想到一个肉饼的馅儿哈，啊，它有这么风雅的名字。
0: 嗯，立冬啊，这肉饼啊，人家有名字的。
1: 哦，肉饼也有名，
0: 对，也有名，
1: 哦，
0: 叫沙镇瓜蛋。
2: 嘿，我就说嘛，啊，闻着味儿特亲切啊，
0: 是吧？
2: 这饼啊叫沙镇瓜蛋，
0: 嗯，
2: 山东的啊，
0: 嗯，
2: 里边这个馅儿啊，刚才您说叫蜂搅雪，
0: 对，
2: 我是第一次听这个馅儿叫蜂搅雪呢啊，
0: 因为我朋友刚刚呢从这个山东的聊城来。就给我们带来了当地的这个地道的美食，沙镇瓜蛋是聊城最具代表性的小吃。
2: 没错，
0: 山东聊城东昌府沙镇的百年非遗级传统名吃，始于清代嘉庆年间，至今200多年了。它的特点呢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馅儿有肉的，有蛋的，还有呢肉蛋混合的啊，就是这种蜂搅雪的，总之呢有多种口味，配鸡蛋汤一起吃，哎呀，味道那是绝佳呀。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东西我肯定不能独享，我一定得给你们俩呀带来也尝一尝。
1: 哎呀，我得谢谢您张老师。
0: 不客气，
1: 您看有好吃的您还想着我们哥俩呢。
2: 是啊，谢谢张老师啊，一会儿啊咱哥俩得好好的品尝品尝。
0: 嗯，
2: 这光看这个颜色啊，您刚才外酥里嫩，
0: 嗯，
2: 就特别有食欲。
0: 行，不客气啊。其中这个馅儿啊，是最经典的就是这个肉蛋混合馅，这个文绉绉的名字蜂搅雪，肉馅是蜂，
2: 哦，
0: 鸡蛋是雪，煎好了切开，金黄的蛋花混着嫩肉，像蜂雪呀搅在一起，香的呀直冒热气，

0: 好食客都爱点，来个蜂嚼雪，多放肉。一听就懂。是懂行的老饕。如今呢也列入了中国名吃谱，成为聊城美食的名片。到沙镇不吃瓜的，等于白来沙镇，是当地人的口头禅呢。
1: 就是您说的这个聊城的沙镇瓜的，其实就相当于好多地方，你像那个沈阳有鸡架，
0: 对，
1: 河南有这个胡辣汤，
0: 嗯，
1: 西安呢有这肉夹馍，北京呢有这烤鸭，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0: 我们老家就是羊肠汤，
1: 羊肠汤，
0: 哎，对，羊肠汤，哎，
1: 都是属于最具代表性的这种美食了。
0: 对，说的没错。
2: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叫沙镇瓜的，它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说来话长了。其实这个沙镇瓜的啊，是从山西移民的山东的馅饼。源自郑板桥的一鸭成名，
1: 郑板桥画竹子特别出名的那位，
0: 对，
1: 还写了四个字，难得糊涂，
0: 是，
1: 就是那老先生
0: 啊，没错啊，就是他。早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在沙镇东街杨氏家族从山西洪洞移民到了山东的西边，带来祖传的烫面煎肉饼的手艺，在运河码头边儿摆摊儿。他们家的肉饼啊，当时还是圆的，是皮薄馅儿足，外焦里嫩，已经是当地呀小有名气的小吃了。传说到了乾隆年间，郑板桥调任范县县令，路过沙镇，听说呢杨家馅儿饼啊很有名气，于是就停下轿子前去观看啊。这一看呢不要紧，他正盯着一个圆鼓鼓的生饼胚子看得出神呢，身后的人呢就撞了他一下，一被撞，哎呦，身子一歪，手掌啊重重的就按在这个生饼胚子上了，愣是把这个圆饼给压成了这个扁长的椭圆的瓜的板的这个形状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这掌柜也舍不得扔啊，多浪费啊，于是呢就把这个压扁的饼呢放到了鏊子上边，哎，油煎。没想到呢这个面皮啊更薄了，层次更多了，焦香味儿也更浓了，咬开脆响，呱嗒啊，就是呱嗒呱嗒，哎，比原来的那个圆饼啊，呵，更好吃了。郑板桥啊，尝了之后，哎呀，连连称赞，说这个饼的形状啊，像快板的那个刮的板儿，擀的时候擀面杖敲案板呢，也是发出那个呱嗒呱嗒呱嗒那个响声，吃起来这个脆响也是呱嗒声。就给他取名儿，瓜的，从此呢就正式的叫他为沙镇瓜的，就不再叫馅儿饼了。而且呢做这个瓜的啊，擀皮儿、摔面、敲打案板时呱嗒呱嗒的那个脆响，就是开摊的信号。杨家后人至今不吆喝，只靠这个声音来迎客。
1: 听的是特别有意思啊。那我想问问，是只有杨家这么厉害吗？没有别人家学吗？
0: 还真学不来，李东。对，老杨家做瓜的啊有个绝活，煎好的瓜的放半天不塌，不软，不吸油。那么有人呢就想偷学呀，哎，不行，要么软塌塌，要么油得腻人。他家的老艺人就笑着说了，这是面水比例、火候、卷馅手法三代秘传呢，少一分都不行，不是随便压一压就能叫沙镇瓜的的。而且呢这个瓜的啊还有一个雅号叫状元饼。就传说呢清朝有一个聊城举子进京赶考，路上只带了几个沙镇瓜的当干粮，一路啊啃着瓜的到了京城，居然是高中状元。他回来就说呀，

0: 刮的香，顶饱，不饿肚子，我才烤得好啊。从此呢，这个瓜子又多了一个雅称状元饼，寓意吃瓜子中状元步步高，成了讨彩头的吉时。再有你们哥俩看这沙镇瓜子还像什么，还像什么？薛萌
1: 真看不出来。嗯，
2: 这不就是一张长条的饼。
0: 好，你们想一想啊，看古装剧的时候，像不像古代官员的那个乌纱帽两边的那个帽翅？哟哦
2: 啊，您这么一说还真像哈、
0: 是不是？
1: 对，
0: 是。所以说呢，这个瓜子又多了个美好的寓意，吃了会步步高升。
1: 你看张老师，这鸡蛋你也讲了，沙镇瓜蛋呀、你也给介绍了。嗯，立冬呢，今天要求的是浅尝混沌味儿，细品凤软香啊。那我也有一个请求，
0: 说吧。嗯，
1: 就是想吧，这唇间尝混沌，岸上赏凤软啊、可以吗？
0: 可以。你们哥俩向来不就是非常擅长组团点菜吗？
1: 没错，
0: 是不是？都想吃鸡蛋呢，是吧？是这意思吗？
2: 对，
1: 没错。
0: 好，正好啊，冰箱里边有鸡蛋和秋葵，那我今天呢就给你们做一道美味又健康的秋葵蒸蛋。嗯，
2: 那您开始吧。
0: 好，做这道秋葵蒸蛋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两个，洗净去蒂的秋葵，盐、生抽、香油各适量。首先秋葵先放在锅里焯水，以去除涩味，然后捞出来切成薄片，将鸡蛋打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盐呢以及等量温水搅匀，再将秋葵片放入蛋液表面，盖上保鲜膜，并且用牙签啊扎几个小孔。水开之后中火蒸8到15分钟，关火焖2分钟，打开锅之后揭去保鲜膜，淋上少许生抽和香油，这道美味又营养的秋葵蒸蛋就做好了，大家快来试试吧。

0: 哎呀，张老师，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呀，
1: 不错吧？秋葵蒸蛋呢，是一道营养丰富的家常蒸制菜品，以鸡蛋和秋葵为主要的食材，口感嫩滑，而且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道菜呀，制作起来非常的简便，具有呢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吸收的作用，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去食用。而且呢，这道菜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它有一个关键的比例，蛋液和温水的比例，我们建议是控制在1:1到1:1.5之间。比方说呀，一个鸡蛋，咱们加入50克的水，这样啊，蒸出来的蛋羹是又嫩又滑。
2: 张老师，这道菜好吃哈，我们是不会怀疑的。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跟秋葵它俩搭配在一块儿？这个有什么讲究？
1: 立冬，你这个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呀，不仅仅是味道上完美的融合，而且呢，营养上它是互补的。看秋葵啊，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钙、钾、粘液多糖，还有果胶，有助于润肠通便，控制血糖，增强免疫力。而鸡蛋呢，提供优质蛋白、软磷脂、维生素 A、D、E 以及 B 族维生素，对大脑的功能、细胞修复还有皮肤健康都有益处。两者结合可以实现氨基酸与维生素的协同补充，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对于我

0: 的身体呀、啊，那是有大大的益处的。嗯，
1: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太好了。嗯，那今天的这话题哈，我想总结几句啊，
0: 可以。嗯，
1: 说凤卵藏针营养泉，疗程刮的运沉烟，秋葵凝露蒸鲜蛋，人间至味是清欢。哎
2: 呦，真棒啊！此时此刻我也想吟诗一首啊。哎
0: 呦，好，
2: 叫凤卵天成元气足，疗程刮的满街香，秋葵慢蒸凝鲜味儿，食不安然岁月长啊。嗯，
0: 哎呦，今天你们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不是组团点菜吗？这成了组团吟诗了。
2: 我觉得张老师啊，还是受您的影响。嗯，你看您今天讲得太好了，我哥俩只是有感而发。嗯，好了，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总，
1: 好，风起云涌他发来的留言，他说他总是焦虑和抑郁，一点小事儿啊都能让他不开心一整天，比如说早上上班只迟到了一分钟就让他非常的懊恼，到了晚上加班没有赶上最后的一班公交车也让他觉得自己呢很倒霉，有时候做工作做那 PPT 啊没做好被领导批评了，心情呢也是非常的郁闷，感觉上班好辛苦啊，整天呢都觉得自己太累了，想问问您怎么办呢？哎
2: 呀，你看这种情况在现代的年轻人当中啊，它比较常见啊。
0: 对，
2: 这就是年轻人常说的叫什么内耗啊。
0: 是在生活当中啊，年轻人的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难免呀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不过这位微友啊，我希望呢你想开点，因为长期的焦虑和抑郁就会伤到人的大脑神经，长期下去啊不仅会损伤身体，还会呢记忆力减退。我给你看一个视频资料，你看这是微观世界当中的神经自我修复的过程，虽然缓慢却又充满了希望，这些神经元在生长并互相感应连接，其实啊你的身体远远比你想象当中的更加爱你啊。
1: 我看这个视频哈，嗯，我就想到原来我们经常说的想通了想通了，嗯，哎，这个是真的哈。
0: 对，
1: 就是神经它真的会偷偷的自我修复。
0: 对呀，这神经都可以自我修复，那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爱你自己呀。所以呢咱们千万不要辜负自己的这个身体，您一定要学会情绪上的一个修复啊，平时呢咱们学会调节自己的一个情绪，包括可以配合一些冥想，坐在那里听着轻音乐，然后闭上眼睛慢慢的深呼吸啊，放空我们的大脑，让神经放松下来。另外呢在饮食上平时多吃点牛奶酸奶鸡蛋等等的食物，安神，哎，舒缓缓解紧绷，这个像胡思乱想这些问题就会减少很多。嗯，还可以呢吃点这个香蕉，因为香蕉它自带快乐因子啊，果香舒缓压力赶走低落啊，但是呢就是一定要少吃这个高糖高奶油炸重辣宵夜啊，还有就是熬夜等等的这样的不良的习惯和饮食一定要改掉，因为这些食物包括什么熬夜，它会刺激我们的神经，越吃越烦躁，越吃越上火，越吃越易怒。所以呢您先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试一试，有什么问题后续呢再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嗯，
2: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想要跟张老师分享任何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我们接下来抓紧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吧。
1: 海阔天空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张老师您好，今天我的留言呢就是特别来感谢您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妈妈呢是您的一位忠实粉丝，她可喜欢您了。之前她腿脚不好，关节总是疼，天天困在家里啊，特别的寂寞，所以经常打电话埋怨我说为什么不经常回去看看她呀。可是说真的，我精力真是有限，又要忙工作又要管孩子，真没那么多

0: 时间。自从用了氨糖之后，他的腿脚啊明显就好了，现在天天和小区里的老姐们出去玩，有时候还结伴旅游，再也不埋怨我说没时间去看他了，我真的替他特别高兴，所以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
1: 好，这位微友啊，不用感谢我，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出现了那么多好的营养素，你看您的母亲呢用了氨糖不就是感觉好多了吗？我也为她高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让大家呢都可以收获健康，这样啊晚年我们才能过得幸福。
2: 嗯，他还有一段这个留言，我们再听一听。
0: 张老师啊，为了表示感谢，我特意呢自学了一首歌曲，想在节目里给你唱出来。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最美丽，献丑了。
1: 这位微友啊，
2: 太可爱了哈。
1: 对，谢谢您给我唱的歌啊，唱得非常的好听。你刚才说呀，妈妈用了氨糖，感觉还不错。在这儿啊，我建议你的妈妈呢，在吃氨糖的同时啊，也需要平时饮食注意一下，可以多吃一点富含氨糖软骨素的天然食物，比方说猪蹄筋儿、牛筋儿、鸡爪儿、深海的鱼皮，还有贝类。这样呢能辅助养护关节软骨，减少干涩摩擦。另外呢我也建议啊，你的妈妈虽然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过得非常的快乐，不再像那么强烈的要求你经常的要去看看她，不过呢最好有空也要回家呀多陪一陪她啊。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经常看到自己的儿女呢？你说对不对呀？
3: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今天所有观众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2: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0: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是最棒的啊！再来一场。篮球，轮滑，跆拳道，手球，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学校有21个。然后呢，基本上实现了孩子能够找到他的兴趣点。
1: 21个项目，几乎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上场比赛。可你知道吗？就在几年前，有的孩子连升国旗站上一会儿都会晕倒。看到孩子们的体质这么差，校长李强心里堵得慌。但真正堵在他心口的，不是体质差，而是标准化教育。
2: 我们上操整齐划一的，然后呢不出汗的，然后呢下课不准孩子打闹，怕他去磕伤，然后呢。我们不能把孩子都标准化了，想考虑让更多的孩子找到他的兴趣点，找到他的游戏场地，他喜爱的地方，他喜爱的器材去玩，让每一个孩子去上场。
1: 李校长说了一个字，改。钱不够，想办法。地方小，把犄角旮旯都用上。地形复杂，一遍遍改方案。李强带着老师们把校园的每一寸空地都翻了一遍。一年半，33块微型运动场遍布校园。
3: 我们学校有一句话嘛，如果想去找校长，校长不在办公室，就在我们体育组办公室或者在操场就能找到校长。所以说校长就是为了学生的健康，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时间。
2: 你像篮板嘛，我们有7-8种高度的这种篮板，有的地方矮，有的地方这个高，有的地方小，有的地方大，尽可能考虑孩子的需求。
4: 掉多少个一次性？
5: 1.1米的。
4: 我看你们的手疼不疼？
5: 有时候会疼。

0: 所以唐汉但还是要继续练。
1: 然后我们可以参加那个吊环比赛的话，我想再参。
2: 疼也要玩，因为心里有个想上场的念头。校园变成了游乐场，大部分孩子疯跑起来，但李强发现还有一小群孩子总站在操场边的树荫下。这群孩子体型偏胖，担心自己跑得慢，动作笨。
3: 我不敢报那种接力跑的比赛，因为我怕

0: 有的因为跟不上，怕被嘲笑，偷偷放弃了。他马上调整思路，设计趣味化的课程，没有严格的体能要求，没有输赢的压力。
1: 这是其中一部分，一部分超重的孩子飞盘呢，我觉得就非常适合他们，能够跑起来，能够扔起来，然后呢体重可能就下来了。
0: 孩子们在笑声中跑动配合，没有人嘲笑谁动作不标准。变化悄悄来了。五年前，学校超重学生比例超过20%，如今已降至10%左右。越来越多的孩子成功减重，现在他们也能主动站上赛场。
2: 他不是单纯的给人的身体减重，他是，我感觉就是给孩子这个心理也是减负的。
3: 身体是越来越好了，成绩方面也没有让我们担心。
1: 孩子啊，他应该的模样是什么呢？心中有爱，脸上有汗，眼里有光，所以说这就是体育给他的那种最重要的价值。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学习运动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6: 我跑得更快了，身体也更健康了，
7: 肌肉更发达了，
8: 生病的次数少了，
9: 运动的时候感觉很快乐。
0: 从没地方动到处处能玩，从不敢上场到我想上场。这背后没有魔法，只有李强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1: 尊重到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能够上场。只有孩子身体强壮，心灵强大，创造强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却想要再建一建。 何其之难！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

0: 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1: 从硬件升级到品质提升，山东设施蔬菜产业向新而行。
0: 多地小麦开镰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1: 各地开展多彩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爱。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制造业发展模式，山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装备等重点行业引导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打造典型应用场景，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2: 在临沂钢铁特钢公司智能管控中心，每秒有5.79万条实时数据汇总，经过智能模型分析，操作指令精准下达到每一道生产工序。此前，这类长流程钢铁企业的原料厂一直靠人工盘库，误差大、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风险。如今，企业引入数字孪生技术，给原料厂做1:1三维建模，大模型计算出最优作业路径，堆取料机实现全流程无人自动操作。
3: 改造升级后，堆取料作业效率提升30%，盘库精度稳定在99%，生产计划响应速度提高50%左右，每年可直接节约人力成本约500万元。
4: 我这个信息能共享到包括煤气发电，还有转炉工序，包括烧结工序，他们看到这个异常之后，我们的应急医院会同步启用。
2: 作为全省精品钢生产基地，临沂临港区联合华为开发工业数字化管控平台，目前钢铁企业关键设备联网率100%，自动化率超80%，未来3到5年，高端精品钢比例将突破50%。
5: 支持龙头连轴企业发挥这个示范的带头作用，极力引导其他的钢铁企业在 AR 决策、无人化作业等场景实现创新突破，对重大地毯改造项目优先做好能耗、用地等要素指标的保障。
2: 做实数实融合，既要推进产业数字化，也要做优数字产业化。淄博博山集聚了300多家机电泵企业，不少中小企业想做数字化技改，却缺资金、少技术，一度卡在转型路口。针对痛点，博山区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起专业技改团队。
6: 我们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和科学院的一支团队，跟我们博山区政府的平台公司合资的成立这么一个技术力量，找到了这个目前能够为大模型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的浪潮云州，我们共同的来为我们集群里的制造企业呢服务。
2: 最近，全国首个机电泵工业大模型工匠工厂投用，给当地泵业带来产销革新。过去客户选泵要翻资料、对参数，耗时长还容易出错。现在大模型几秒出结果，几分钟就能敲定选型。
7: 除了我们几十万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增加了客户的信任。
2: 截至目前，这个大模型工厂已经给盐山泵业带来超过300万元的新增订单，真正实现了数字场景变现。
8: 把它的这种行业的经验进行萃取出来，打包形成了我们83个技能包，做成了14个这种数字技工，实现了人工工匠到数字工匠的转变。
2: 最近，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实施。未来3年，山东将打造10个左右先锋应用，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高价值场景，配套推出50项扶持举措，超100亿元财政资金，全力打造北。

0: 方人工智能产业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1: 山东设施农业起步早，运行至今大部分设施已经老旧，在改造升级过程中，不仅要破老旧之形，更要解低效之合。从硬件升级到品质提升，一场设施蔬菜产业的深层次变革正在田间地头展开。
2: 在山东农创农业有限公司的分拣车间，甜瓜被按重量、品相等标准分级装箱后发往大型商超。瓜农张兰星第一次到这里卖瓜，一斤价格比走批发市场高出七八毛，
3: 送了9000斤左右。这边的要求大概在15个塘以上，2斤半到4斤左右的瓜，要求比较严格，不过价格非常可观。
2: 想要价格卖得高，关键是瓜的质量要好。如果还是种原来的老棚，张兰星种不出这么好的瓜。
4: 农户种植条件有限，我们定一个棚的话，它商品果也就达到一个6成7成。我们看十棚瓜达到我们标准的，有可能就是说4-5棚这个样子，要不就是个头小或者外观上有瑕疵。
2: 农户卖不上价，企业收不到好货，双方都犯愁。为改变这个状况，已经发展了30多年设施农业的深县，借着省里推动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的机会，争取被列入重点试点县，拿到了各项扶持，同时积极动员群众换棚升级。
5: 主要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是一个农户根据自己的一个种植品种、种植地块的情况、棚体的情况进行自主改造，再有一个就是采取联户共建，这个地块假如说群众都有这个改造的意愿，一块规划，一块建设。
2: 抓住机会，张兰星决定把原先的3个小棚改成2个高标准大棚，但一口气投入50-60万，资金压力很大。于是，当地政府与银行等机构联合推出大棚贷，
6: 无需这个担保人，我们到场这个核验他们的资产，然后确实是在这个大棚升级的话，就是现场申请，当天就放款了，比这个普通贷款产品的话，利率上能优惠40%左右，随贷随还。
2: 去年，张兰星的2个高标准大棚顺利建成，棚里自动卷帘、自动放风等成了标配，手机可以一键操控。
3: 光照好了，皮色好，产量高，要是光照时间长，瓜都会上糖快，成熟的早，可以早上市。
2: 从超龄辅役到焕发新生，自2023年以来，深县已累计完成大棚改造面积超过8万亩。
7: 改造后的大棚，土地利用率可以提高15%到20%以上，节水40%以上，增产10%到20%。效益可以提高40%。从今年开始，深县计划将老旧大棚的改造升级工作作为一项常态的工作开展下去，实现深县蔬菜的标准化、规模化和智能化。
2: 如今，在寿光、兰陵、深县等设施蔬菜产区，老旧设施大棚正在陆续升级，推动产业价值提升。到2030年，全省设施农业总产值将达到6600亿元，基本形成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体系。
0: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3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有关事项。
8: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省坚定抗劳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助力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出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助力我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政协党组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及整改整治、台账动态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有关事项。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5次集体学习。
8: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坚持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履职答卷，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是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心聚力的应有之意。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切实增强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更好助力。

0: 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突出着力重点，紧扣中心大局，抓好调查研究，持续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把握方法路径，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履职，组织开展好我为十五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进一步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落到实处。
1: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由西向东陆续成熟，开镰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全力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0: 麦浪翻滚，鸡声隆隆，在东宁县的一处麦田里，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卸粮作业有序进行。
2: 从去年到今年开春，这个雨雪天气比较多，今年相应也好。再加上这个平时的这个水肥管理，这个农旱防治都能跟上。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
0: 东宁11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当地提前调配3450台套收割机，还通过技能比武推广机收减损技术。
3: 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这个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不能贪快啊，这个尽量不漏一厘米子。
4: 对东宁种植规模来说，肌肉损耗哪怕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
0: 临沂440多万亩小麦率先从郯城、林树等地的山地丘陵开收，目前已收获15.61万亩。当地设置了31处下收服务站、39处农机用油绿色通道。
5: 今年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启动了3下生产备战工作，对所有的农业机械进行拉网式排查检修。我们制定了应急作业预案，应急救灾作业农业机械全部准备就绪。
0: 枣庄214万亩小麦也陆续开镰，通过建立成熟时序台账，统一调配3.8万台套农机，收种衔接效率大幅提升。肥城60.2万亩小麦今天正式开镰收割，当地组织北斗导航联合收割机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加快机收进度，还投用了一批粮食烘干装备，解决极端天气小麦晾晒难题。
6: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挂头作战，有序推进全域下收下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0: 目前，全省麦收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阶段。农业机械28万名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已经就位。根据天气预报，从6月3号开始，我省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各地已做好机收减损、安全生产、应急保障等工作。
7: 天气多变，机收的这个时间紧、任务重，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督促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加强安全管理，让我们的三下生产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8: 近年来，山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成长沃土，助力青年企业家健康成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0: 让青年企业家在鲁安心创业、放心发展，山东打造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的青创齐鲁大厦，作为省内专业化科创综合服务平台，这里配套众创空间、多功能路演厅、商务接待中心等功能区，还系统整合工商注册、财税统筹等6大类42项专业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前来入驻。
9: 构建了从企业落户帮扶到成长赋能，再到提质增效的全周期保障体系，让更多创业青年能够在齐鲁大地实战有擂台，发展有平台，建功有舞台。
0: 运营一年多来，青创齐鲁大厦已入驻企业36家，聚集青年员工近3000名，平均年龄仅29.6岁，初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智慧教育3条特色产业链。企业在上下楼之间就能找到上下游，在浓厚的创新创业生态中加速成长。从事青少年家庭教育服务的山东葫芦里，就在全方位帮扶下，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
10: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弯路试错，甚至停滞不前，遇到卡点他们也陪我们想办法，正是这种耐心一直陪伴青年人一起成长。我们的项目去年在山东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产业技术赛道获得了1等奖第1名。
0: 提高青年企业家现代化经

0: 经营管理水平，山东启动实施儒商传承培养计划，建立传帮带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交流培训。去年以来共举办23期齐鲁企业家大讲堂，聚焦宏观经济走势、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企业家更新发展理念，关注产业前沿。
1: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校强强联合，攻克了新型碳材料、非回溶气化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企业家，我们一定传承好老一辈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把企业发展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努力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0: 健全组织服务体系，凝聚更多发展合力。全省各级共建立青年企业家组织151个，实现省市两级全覆盖，将1.6万余名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纳入工作范围，构建起省市县三级纵向联动、横向互通的服务网络，培养高素质青年企业家队伍。
2: 引导青年企业家向心而行、向优图强，在强省建设中勇担当、挑大梁。我省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超过20%的负责人是年轻一代，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爱，陪伴孩子们快乐过节，茁壮成长。
0: 依托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各地聚焦心理健康、品格培养，开展特色活动。山东大学幼儿园上演童话剧展演，鼓励孩子们在角色扮演、团队协作中收获勇气与自信，
4: 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大胆地表达、自信地展示，对心理健康和性格养成都非常的有益。
0: 山东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在济南长清，山东省暨济南市示范性少先队入队仪式近日举行。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传承红色基因。莱西、青州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少先队员们在游园闯关、情景剧等互动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临沂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组织实景红歌传唱，老青少三代人接力唱响红色经典。
5: 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苦的精神，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做一个勇敢又爱国的小学生。
0: 多彩科创活动点亮童趣时光。在菏泽，少先队员们参观书画艺术科技展，增强科创实践能力。嘉祥县实验小学开展 AI 会六一科创活动，机器人、无人机、趣味科学实验轮番亮相，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泰安市岱岳区联合高校为乡村留守儿童送去智能设备与科普课程，拓宽孩子们的科学视野。
6: 特别神奇，现在我特别喜欢科学，以后也想努力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0: 守护特殊群体儿童健康成长，2026为福天才关爱儿童公益行动暨志愿服务活动今天在东营垦地启动，第25个福彩希望图书室全新投用。活动还邀请心理咨询师走进7个县区，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疏导。连日来，省慈善总会联合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走访困境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心理陪护等个性化服务。普法安全宣教同步走进校园，淄博潍坊等地法院开设法治课堂，结合生活案例普及法律常识，为孩子们送上特别的法治礼物。在聊城，少先队员们近距离参观体验警用装备，学习交通手势操，了解禁毒知识，提升自护能力。平阴黄岛供电部门开展安全用电科普演练，现场演示触电处置、应急避险等技能，提升未成年人安全防护能力。
7: 山东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最难解决的养老问题集中在农村。如何为留守老人、孤寡老人提供一顿热乎乎的可口饭菜，来看记者在泰安市泰山区孙家团村的蹲点报道。
0: 孙家团村的乡村大食堂开业快满一年了，老人们正加紧排练自编自导的节目。
8: 哎，热闹热闹，能唱歌的唱上歌，能跳跳舞的叫他们一块跳跳舞。
0: 孙家团村共有1460人，常年住在村里的大多已60岁以上，还有不少高龄独居老人。一年前，他们大都还面临着吃饭难题。
9: 在家你再嘛也不行，不带动。

0: 2023年，山东发布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强调加强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各地涌现出一批长者食堂。然而像孙家团村这样集体收入有限的村庄，却难以实现全覆盖、全免费助餐。怎么破局？村支书翟汉明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了河南一个村庄有成熟的运营经验。
1: 还能要交900块钱，管吃管住，2天的线下课。心话光线上够上手看，我说哎呀，钱不是900块钱吗？
2: 要想干点事儿的话，也得去敢闯敢干才行。
1: 我一早起来开的车，我这也去了。学习是确实不孬，它是以乡村大食堂凝聚人心，投入少，既要就老年人不拿钱，还得叫老年人能吃上每天的那个热乎饭。
0: 系统学习后，翟汉明带着村两委说干就干，村里翻新了一处闲置旧宅，初期重点帮扶村里23名70岁以上的鳏寡老人，区里也给予了相应的财政补贴。
3: 70岁以上老年人每餐补助4元的这么个政策给予了支持，按就餐人次梯次补助，分别每年能够拿到5万、4万、3万、1万5不等的这么就餐补贴。
0: 有了政策鼓励，村里又摸索出了一套劳动换取积分的互助办法，盘活闲置土地，鼓励身体硬朗的老人参与食堂劳动，田间种菜。
2: 上午2分，下午2分，挣4分，花3分吃饭，剩余的积分集体的收益的年底拿到分红。
4: 一旦我们冰箱还有鱼，不在那账。现在都70多的人了，谁心思里有熬上这个农家粉儿了？你们是吧？
0: 依托这个食堂，村干部还能随时掌握老人动态，一旦发现有人缺席，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核查。
5: 会有一个90岁的常运营老人，但那人男一早晨他没来，说起话没来等着，带了2位的，那从别人那个楼梯上下去看，还是掉炕底下去了。即使你就叫医生看看有事没事，叫你要他自己没人呢，他又不来在这吃饭，谁知不道呀，是吧？
0: 慢慢的，四面八方的善意也开始向这里汇聚，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让这家乡村食堂有了多元筹资机制，能够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服务。
6: 整理盒，整理绳，哎，孩子捐的款，还有这个是一个老党员捐500块钱，有个人捐赠的，有企业上的，现在我们账还有5800多块钱吧，撑到年底是没问题，到年底吧，村集体有收入，还能保证这个大食堂正常的运转。
0: 数据显示，目前山东已经建成农村助老食堂超过8000处，日服务老年人达20万人次。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今天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充电站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
7: 在试电供应的基础上呢，是叠加了我们服务区现在建设的光伏和储能设备，达到一个削峰填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整个我们的供能成本会相对会降低。
0: 目前山东电动重卡保有量已达2万辆，山东计划2年内构建覆盖省内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建设100座，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中国经济信息社与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世界一流港口综合评价报告2026，烟台港专业化建杂货码头成功入选典型案例，成为国内首个入选该案例的建杂货码头。目前烟台港已开通35条建杂货航线，2025年班轮发运量突破1600万吨，居全国港口第二位。省法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情况，全省法院持续推进未成年人专业化审判，积极探索审判程序一体推进、纠纷诉求一体处理、衍生案件一体化解，坚持严惩打击。2025年以来，共判决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罪犯4077人，重刑率21.02%，坚持妥善办理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2025年以来，一审审结涉未成年子女民事案件19365件，传递关爱帮扶温度。今天起，山东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3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防止已于5月16号提前启动汛期工作机制，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省气象台今天继续

0: 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4号到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再见。
1: 再见。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网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进千百种绚丽图案。
2: 如今呢，知道从

0: 从一根线到自己，它是有几十道路。
1: 你针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尖角之源自齐鲁，亘之大地。
2: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鲁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

0: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1: 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收到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3: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5: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6: 习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

0: 像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0: 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进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

0: 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月一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六月一号至十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六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

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

0: 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4到37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3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2到36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6度；枣庄晴转多云，19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2到37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31度；日照晴转多云，17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18到22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8度；威海多云，17到27度；潍坊晴，19到34度；淄博多云，23到36度；滨州晴，22到37度；东营晴，22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
9: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10: 去吧。
11: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内衙兵马都统军使，前任郡，拜威武军节度使，兼教太保，总摄国中兵马诸事，兼统西府防务，辅佐袁相公，留守杭州。
1: 诺。
0: 胡令公，拜江东北面行营都部署，行天下兵马副元帅事。
1: 诺。
0: 丞相无成。
1: 臣在。
0: 拜江东北面行营兵马都监大使，总摄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
2: 诺。
0: 提调亲从、亲卫、中直、匡武、赐妃、左右厅等23都兵马随驾。孤要亲征江北。
2: 大王万圣。

0: 什么时辰了？子时了。茶，令公。茶能明目，令公这又是何苦啊？
1: 管家心智如钢，不是寻常守城之主，他要亲征，让他亲征便是。令公又何苦与自家身子果过不去啊？10年之前，石成贵亲征河北，那是你等也是这般想的吧？那如何能一样啊？是不一样。
2: 石家父子与朱家父子，李家父子一般，都是从马上得来的天下，以为凭着手中的长枪大剑便能抢来一个太平年景。梦话说得好啊，郭家父子。 与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才做的这个天下。老夫出世以来，侍奉了10位天子，亦有如李天子这等心智高远的雄主，也有。 石敬瑭这般绝顶聪明之人，但唯有郭家父子是把太平这两个字挂在心口的。老夫老了，拦不住陛下非要御驾亲征河东，但老夫能提着一口气。 替陛下守好这汴梁，凭却这把老骨头，再赌上一把，赌赢了，老夫便能闭着眼睛驾鹤西去。若是要赌输了，无非是这中原。 再换一姓天子，亦无非是老夫睁着眼睛去死。
0: 令公，
2: 做事吧。

陛下，令公他老人家实在是身体有恙，受不得风寒。

0: 管家，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兵锋直指宋州。冯灵公颁下唐札，京师内外戒严，禁绝商旅交通。
1: 启奏官家，我军在宋州以南颍州宿迁设有2座淮北大营，所屯皆精兵良将，由我家阿爹和药元府老太尉统兵坐镇。南唐贼子想要轻取宋州，绝无可能。如若宋州失守，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
2: 好，就凭你这句话，若此番宋州不失，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
1: 谢陛下隆恩。
3: 此处便是周军淮北左营中军之所住，守将名唤赵弘业，官拜越州防御使、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淮南西面新营都部署，54岁，河北涿州人。
4: 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这个赵弘英堵塞水井，毁其屋舍，又将营盘扎在此处，将大路堵住，这是存下了与我死战的心思。求人得人，我便从了他的心愿。全军休整3日，3日后与他决战。
5: 报！
6: 报！
7: 禀报太尉，敌军后退5里扎营。
8: 下去。
7: 诺。
8: 钱家国。好，太尉大人，刘仁善天下名将，退兵5里扎营，看来是要以堂堂之阵与咱们当面打上一场。敌我兵力是9比1，至多我们只能坚持20余日啊。
9: 刘仁善他没有20日。
10: 来，走。
11: 好酒。
12: 哎，是，
11: 来。
10: 那是什么？
13: 这是想女人了吧？
14: 江上有物，母猪都能把你砍成天仙。
15: 你们几个在这瞎吵吵什么？
16: 我这头，快看，

0: 战，诸军有进无退，向前者生，向后者斩。
1: 太尉，太尉，太尉，太尉，下官有要事相告。
0: 讲。
1: 吴越前世，其举国之兵犯境，润州危殆，京都人心惶然，陛下有诏，召太尉班师还朝，以阙南军。
0: 你还当军国大事是儿戏吗？
1: 太尉息怒，吴越十余万大军横断长江，猛攻润州，南线兵力不足，这是实情。陛下召太尉班师也是不得已呀。
0: 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当道诸公皆智谋过人，岂能为其所惑？
1: 太尉，国中大军尽数发与太尉北伐，南线州郡各营都兵马不足40000人数，实在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还请太尉奉诏班师。
0: 内汉须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这是陛下亲授金牌，陛下有诏，若太尉坚不奉诏，命下官持此金牌收回太尉，节钺。
2: 刘仁善撤兵了，
3: 小人不敢胡说，据已查看明白，敌军连夜28座据已是空营，行囊造具等物皆不曾见，实是退兵了。
4: 我说过，刘仁善他没有20日
5: 前狼出兵了，围了润州，截断长江，堂主急召刘仁善回师，淮北之危解了。

0: 令公试问，高平前线可有军情报来？
1: 辽国云中兵马多，部署耶律迪禄率30000骑兵，已于前日进抵高平，与北汉主合兵。陛下御营马步军，兵力20000，敌我兵力对比3:1。

0: 我们已经被关押，何辉和方言能两个杀才，驾船官家口谕，带着左军和后军往回跑了。
1: 还未开战，两万便跑了一万。
2: 对，
3: 三变成了1:6，
1: 这仗还怎么打？
3: 先护着官家栾家，先退到行辕谷以南再说。
2: 他就一撤，敌军必然先围而追，到时候谁都跑不了。
1: 遇到两万只兵马断后。

0: 请关将带着中军和千军缓缓而退，末将率右军断后。就是拼了这身血肉，也誓死要去汉滨主力留在此处。
1: 你当朕是长于深空夫人之手的天子？
0: 末将不敢。你有一身血肉，朕难道没有吗？
1: 尔等难道便没有一身血肉吗？你让朕退，朕向何处退？退过大河，退回到京师？两军阵前抛下士卒独自逃生的天子，还是天子吗？朕当年在京师见识过入坛牵羊的天子， 也见识过在契丹人铁蹄之下卑微求生的孙子。朕不做内党的天子，更不愿当内党的孙子。赵元郎，
2: 末将在。
1: 当年在汴梁城头之上，面对着契丹天子耶律德光的道旗，你可曾怕过？
2: 末将不曾怕过。<笑>
1: 朕也不曾怕。大辽太宗皇帝驾前，朕与元朗都能够战至了身子与周旋，区区一个刘崇，区区一个耶律低禄，算得了个什么东西？尔等以为
2: 朕当向他们低头吗？不得！
0: 赵元郎，
2: 末将在。
1: 把我的剑拿来。
0: 诺。
2: 朕欲取刘崇某贼的重军，顷刻愿为朕前去，末将万死不辞。

0: 官家，何辉、法眼能两个杀才，已被缉拿归营，请官家治罪。
1: 官家，末将护了头，诛下大错，请愿阵前效死，以赎罪签。
0: 官家，末将也愿阵前效死，为其前去，为官家将太原镇取回，以赎罪签。
1: 阵前效死，为阵前去，你们配吗？
0: 官家。
1: 官家恕罪，官家饶命！官家饶命！官家饶命！朕今天若是饶了你们，还对得起他们这些为朕效死前驱、将一身血肉抛弃在了沙场上的将士们吗？朕不怕刘崇，也不怕耶律狄公，更不怕你们这些几十年来纵兵为祸、欺上跋扈的骄兵悍将。拖出去！
2: 斩了！官家，官家，官家，官家饶命啊！官家饶命！官家饶命啊！官家饶命啊！
1: 契丹兵马真的退了，
2: 真的退了。

0: 你说这个刘崇啊，胯下来的太快了，还这个耶律迪洛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刘崇兵多，阵兵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朕能一阵便击溃了刘崇。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 不到一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谁人如此大胆？冯令公啊，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阵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老头子不怨呐，干了几十年，换了9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
1: 令公，令公。 令公，你看，官家赢了，赢了！官家在高平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来几百人逃去晋阳。令公，
2: 令公，您的仪表。 您说一句，我来写一句。
3: 二位相公，我父亲说，这就是他的仪表。

0: 王道，卒于显德元年，终年73岁，历仕4朝实地，居相位长达27年，是5代名副其实的政坛不倒翁。在政权更迭频繁的纷乱时局中，王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朝廷政令的延续性，颇受同时代人的尊崇与敬重。然而后世对其评价却两极分化，旧五代史志以其是4朝向6帝可得为忠，欧阳修更视其无廉耻，而李治等人则认为他社稷为重，拯救百姓于水火。冯道的人生经历和后世毁誉，也正是五代十国纷纷乱世的真实写照。
1: 令公魂魄归乡，恭请陛下回銮。
2: 恭请陛下回銮。

0: 大郎，一玉官家虽有兄弟之谊，但君臣之分已定，切不可像往日般肆意，要恪守臣子的本分呢。
1: 阿爹放心，我心里有数。
2: 如今这旧时的禁军和河东的牙兵，员额冗制，军制紊乱，
3: 想要裁汰冗兵，编练新军。

0: 只能徐徐图之，以十年为期，渐次财泰合并。
1: 三年之内，这件事便要做完。朕准备在侍卫秦军司以外，再增设一个管军衙署。就叫殿前司。
2: 门下，朕因图受命，掩宅区下，圈严军武。方今四海出宁，九州渐息，然军政之弊积久未除，兵额繁资，老弱充数，此诚邦家之忧也。乃故特设殿前司，以掌新军，以张永德为都点检，以赵匡胤为都虞后。财泰老弱，点检兵额，整顿上下，选拔将佐，勿令殿前司新军内司禁旅，任王庭之亲卫，外干江峰为柱国之元汉，威如雷霆，势若熊皮，诸军将士勿当客遵诏令，无德有为，布告中外，咸使闻之。

0: 做这死样子要给谁看呢？怎么，不想做杜虞后？
1: 我就是个四少汉子，只懂镇上的事，怕做不好。
2: 这番话是你自家说的，还是你爹的意思？
1: 小乙哥，是我的真心话。
2: 起来吧，地上凉。

0: 天下州县丁口筹机长，这
1: 是冯令公的仪表。天下乱得太久了，久的朝廷上都没人记得要点检天下人了。上一次筹集天下州县的丁口还是黄巢之乱前，
2: 100年前。
1: 直到去年大秦皇帝和冯令公筹议，才又有了此番点检天下州县丁口之事。元朗，你知道乾伏四年大唐有多少人吗？
2: 不知。
1: 496万户，1100万丁，2500万口。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吗？
2: 不知。
1: 看看，
2: 96万余户，238万丁，486万8000口。这么少。
1: 驻扎在京师的侍卫、清军、护胜左右校，各地的镇兵、乡兵，再加上各路结阵的牙兵、护兵，在册兵马数，总共363668员，七丁筹议。差不多每一户人家就得养一个兵，养不起呀。你说高平之战，咱们打垮了刘崇举国之兵，总共用了多少兵马？
2: 合肥二将一头，剩下不到11000人，可能陷阵效死的不到7000人。
1: 国家养着88万在册兵马，我即便打得一半的缺额，44万，但在危难之际却只有7000人能用。这江山还是江山吗？这分明是座火山。

0: 自从朕接过这个摊子之后，才知道大秦皇帝和冯宁公那几年有多难。好兄弟，愿意帮帮你小一个吗？
1: 汴梁城内禁军人数已逾20万，加之河东牙兵，每人每年需供夏衣、冬衣各一，每人每月一品级，共计2米钱饷，每月最低30千，粮食5担。禁军多有家属随军，亦别有治家之费。指着人马之费一项，朝廷便不堪重负。
2: 更遑论军需之用与赐赖之费等诸般费用，每年开支皆不下700万民，故当下要务是裁军而非扩军。自太祖立国以来，年年水患，年年征战，国中财政为艰，还请陛下裁议军额，颐养民力。
3: 国中常例，新军继位，当得犒赏三军，以具军心士气。焉有不赏反处开罪军中，令三军生怨之理啊？
0: 无论殿前司新生，更应增其用度，砥砺士气。那
3: 便是要裁议军额，也不该是在这个时候吧？
0: 吾以后赵匡胤。
4: 臣在，以你之见，这军中用度是当增，还是当减？
5: 臣以为，军中真正能打能战的将士，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琐碎之事。将士们在意的，为不公二字而已。
6: 国家主人特别薄礼，望小哥代为通传。这是给太尉的一片心意，还望小哥成全啊！这是我家大人的薄礼，还望通传一声。
7: 小哥辛苦太尉，
6: 诸位，太尉尚未回府，各位请回吧。
7: 不是回来了吗？太尉，
8: 喜事儿，
6: 少的实在不知啊。
9: 我们就在此等候太尉。小的实在不知，先把礼物收下吧。先收礼，这个小的真做不了主。哥，半日间，哥哥荣升的牙管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城，那些活动关系、攀附前程的各军将总们。 连门前那一整条街都已经塞满了。当年阿爹荣升，侍卫青云管军，也没如此的煊赫荣耀。
4: 你方才这话，若是让阿爹听见。

0: 得意，切莫忘形。今日之种种荣耀，都是在为日后找祸。门外等的那些人，不是来贺你的，而是来害你的，懂吗？
1: 阿爹放心，儿子心里有数。 门外这些人，我应付得来。阿爹吃饱了，大郎、二郎，吃吧。

0: 大郎，你如今在官家面前得用，可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弟兄啊！
1: 大郎，这殿前司究竟是个什么章程？到底是章太尉说了算，还是官家自家说了算？
2: 军中兄弟，向来帮亲不帮理。
0: 大郎，只要你一句明白话，水里去的，火里也去的。
2: 嗯，咱们侍卫亲军的将门子弟，向来同气连枝。
3: 可不能便宜了那群外镇的兵子。哎，新军新气象，这越想该是高于侍卫清军朱营头的吧？天子亲军，那选官权序理应是在诸军之前。殿前司是个新衙门，规矩太大，军纪森严，54盏。 每一条都要落到实处不说，更得5日一校，10日一阅。凡有触犯规章者，一律阶级降俸。想得提拔升官，那还得经东西两府合议，最终呈陛下钦裁。一旦入选，未经御前给驾。 任何人、任何将佐都不得私自离营，连某这个管军的都御后也不例外，可比不了侍卫亲军那般潇洒快活。如此这般情形，诸位还是要打破了头挤进来吧。
4: 莫说是打破头挤进来，就算是掉了脑袋，要誓死效忠陛下。于大郎，共进退。
5: 于大郎，共进退。

0: 这就是殿前司，
1: 谁家衙门破烂成这副鸟样啊？
2: 你们还看不明白吗？这是有人想给大郎一个下马威呀、啊！

0: 都愣着干什么？干活！陛下，这是臣与两府相公合议的殿检司规制条陈，另有各级将佐任用全序之名册。
1: 张永德，啊，随朕出去走走，带上名册。
2: 诺。

0: 你的那份忠诚，朕就先不看了。官家，官家，
1: 这几千块啊！是。
2: 元老，委屈你了。
3: 管家言重了。杨光义，你小子我知道，他们是侍卫亲军列校李继勋、东西班行首王审琦、
4: 左班殿直韩崇赟、侍卫亲军左相副都尉后石守信。
2: 好，好，好。自明日起，你们都到殿前司来任职，听候元朗的调遣。
5: 诺，谢官家。才艺军费，京师禁军由700万民减至500万民，各镇押兵50万民减至30万民，不足30万民者，不减。
0: 传。

0: 京师禁军500万名，殿前司300万，侍卫亲军200万。陛下，往年侍卫亲军的开支在700万名左右，现在骤然减至200万不到，便是裁掉半数兵额，亦难以为继。军心必乱，诚恐京师之内祸乱陡生啊！
1: 陛下，自唐王以来，将兵日骄，陛下便是要整顿军务，也当徐徐图之。如这般操切，恐有兴教文之变，请陛下慎思。
2: 陛下慎思。
1: 陛下，才以军额当一视同仁，无疑厚此薄彼。
3: 陛下，整军之事一向是水磨功夫，以从容行之，未能指望一蹴而就，不可急于求成。请朱卿代朕宣示诸君，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 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抗新祛痘，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小乙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励精图治，夙夜忧心。他把心血熬干了，才换来了今日这场宣赫大胜。大王今天几句话，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10余万的兵马，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封国割据一方的本钱。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人们好像总有好多好多烦恼啊，想不通，
6: 那不如停下脚步，听听我们的答案吧。
3: 烦得喘不过气怎么办？
7: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飞出去，腾出位置，快乐就住进来了。
8: 总觉得累怎么办？
9: 累了就歇一歇，放松下也没关系的。
3: 想交朋友不敢开口怎么办？
10: 大胆走出去，把你的玩具分一半，真心换真心，友谊就发芽了。
5: 祝大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1: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1: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14: 我就旺。
13: 妈妈，我旺，
15: 我旺。
13: 妈妈，不够旺。
15: 好，精神旺旺，
13: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我旺。
16: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17: 喂，你好。
1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7: 那再增加十个人。
1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

0: 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自不留恋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殿阁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请朱清带朕宣示诸君，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1: 算什么鸟官家？
2: 要不是我们这些厮杀的汉子，哪有郭家的天下江山？
3: 排除农劫虎劫，这是在给那什么劳神子殿前司铺路。
2: 必定是那执娘贼赵太尉在从中弄鬼。
1: 呸！狗屁的太尉，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
2: 赵大郎那厮，当年便不是个东西，剁碎了他，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

0: 酒。米拉心知了吗？
1: 老太尉，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提着脑袋为你卖命，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连大郎都成了太尉，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此时今日，若不给个说法，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2: 对，我们要向张大郎。
0: 世道变了，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尔等此刻各自归营，自领八十军棍，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
3: 一派胡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1: 老太尉的意思是，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好，兄弟们，自打出了那营门，没打算，我就回去了。
0: 既然如此，今日便与诸君别过了。

张大、刘三、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这是吃多了

0: 启禀陛下，城中起乱了。
1: 南唐的军阵，袁额降报，处理好了吗？

0: 禀奏陛下，昨夜城中兵祸，乱军将佐共计171人，斩杀94人，其余请降，现于亚府宫门之外。
1: 诺。
2: 范相公，臣在。
3: 倪仲，焚滥杀，或名被反之兵子。
4: 斩！
5: 臣奉诏。
2: 公元955年，周世宗郭汝。 以殿前司新军为主力，进发禁军，征伐南唐。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整军北上湖州、苏州等地，配合朝廷大军，牵制南唐东线兵力。11月，周世宗御驾亲征，拉开了三征南唐的序幕。 周军沿淮河水路

并进势如破竹，至公元956年初，先后攻占楚、阳、泰等州。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周军久攻不下。四月雨季来临，淮水暴涨，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公元957年二月，周世宗再征南唐，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璟大部，寿州遂成孤城。三月，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其部下遂开城投降。

0: 小臣寿州监军周廷构，
1: 淮南营田副使孙宇，
0: 恭迎圣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刘太尉身染沉疴不能起身，望陛下恕罪。
3: 是尔等要降，还是你家太尉要降？
0: 启禀陛下，是我家太尉。
3: 说实话，允尔等不死。
1: 回禀陛下，小人等早有归降圣朝之意，奈何太尉他一直不允，这才迁延了许多时日，望陛下恕臣等之罪啊。

0: 刘仁善，刘仁善，听着了吗？你的名节，朕不会夺。好生歇养，这天下且未曾太平啊。李相公，
1: 陛下，
0: 你召受南唐守将刘仁善天平军节度使拜中书令。
1: 臣奉诏。
2: 小玉各军依城下寨，无诏不得入城。凡伤人、劫掠、奸淫者，斩。
1: 诺。
3: 紫金山一战，朝中精锐尽丧，淮南之地已不为朝廷所有。仗打不下去了，前时请和吧。
1: 老相公，不至如此吧。周师虽尽有淮南之地，但不曾置水军。
3: 韩相公糊涂，郭家没有水军，难道陈家也没有吗？周师已据淮南，吴越的水军堵在润州江面，已成南北合击之势。陛下留意，郭家与我不过是争朔之争，而吴越的钱家与我，那才是真正的世仇。
4: 哼，有朕的大唐，才有中原朝廷对他吴越钱家几十年来的荣宠恩眷。大唐若是没了，哼，郭荣小儿兵锋所指，还能容他前世在东南之地的逍遥快活吗？
1: 唇亡齿寒之理，想必前王还是懂的。
3: 痴人说梦，钱婆留留下的家训是如何讲的？
5: 徐某奉天子诏令，

0: 向吴越王致意，问前王安。
1: 徐君谬矣，我吴越国上下皆知，先武肃王有所遗训，善使中原大国，唯尊周室征硕，为朝见幸，何来诏命？
0: 我主有国书致与前王。
1: 拿来。
0: 这是致与前王的国书，徐某不才，不敢负我主之托，需当面呈与前王。
1: 那徐君可有的等了。
0: 吴相公此言何意啊？
1: 大王不在营中。

0: 推诚保德安邦，治理中正功臣。左右金吾卫上将军，镇军大将军，天下兵马都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兼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太尉、吴越国王。臣钱弘处参见陛下。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前往平身，
0: 谢陛下。
1: 自请王座。
2: 诺，
0: 谢陛下。

0: 已经是一别十年了。陛下清简了。十年前，九郎犹如义气少年，如今坐断东门，颇有些私恩重谋的模样。<笑>幕后而冠罢了。臣是个懒散人，许多事，即使做不来。
1: 奈何心切啊！
0: 南唐使臣想觐见清河，遣王认为如何？
1: 兵者，凶器也。
0: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南唐33军州，吾越百万军民，皆陛下赐子。
1: 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
0: 臣说的是实情啊！哦，朕今天就看在你前往的面子上，见他一见。
2: 陛下有诏，宣南唐使臣觐见。

0: 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
1: 朕读春秋，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
0: 罪臣万死。罪臣代我主启陛下，息雷霆之怒，休戈止战，以全民生。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奉圣朝之望朔，遂修贡事，以恕罪愆。
1: 怕不是有些晚了。
2: 臣闻唐尧有德，其人如天，痛百姓之离罪，有众生之不遂，虞舜有义，其术如泽，奉古墓之副叟，养井绝之地下。陛下圣德巍巍，宽怀荡荡，以仁义治天下，何在乎早晚？
1: 你是李从嘉。

0: 正是侠臣，你的书读偏了，这不是私仇，这是公罪。朝廷并无穷愁问见之心，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不要说朕不是三代圣君，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
1: 而家也难免四兄之风。
2: 奸王，你以为呢？去尊号，通商路，修贡士，江南之地，陛下或可许他家一二世恩荣。
3: 听明白了吗？罪臣听明白了。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我主聪睿，必不失陛下所望。

0: 元朗兄。
1: 夜色不早了，大王早些歇息吧。
0: 元朗兄，有话但说无妨，小弟在此洗耳恭听。
1: 下官位卑言轻，不甘以下犯上。
0: 元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以权金瓯。
1: 大王可知朝廷为了这一战准备了多少年？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大王乃是东南之主，天下兵马都元帅，国之重臣，一言可兴邦，一言可灭国。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由不得陛下不从。只是可惜了，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励精图治，夙夜忧心。他把心血熬干了，才换来了今日这场宣赫大胜。没想到大王今天几句话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10余万的兵马，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分国、割据一方的本钱。
0: 这些事陛下不懂吗？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各营将士战没者几何？伤病者几何？离家一载，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元朗兄是做将军的，这些事儿难道不知吗？
1: 朝廷大军乏粮，可吴越有粮；朝廷大军久战疲惫，可吴越有兵。南唐能不能灭，离家能不能降，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
2: 不干九郎的事。
3: 陛下降尊号为国主，这一条已经议定。至于通商路这一条，可于舒州、河州、扬州分设榷场，以通事宜，居南粮北役，眼下也不算为难。只有休贡事这一条，为了致应这场战事，朝廷已掏空了家底，再要补齐贡书，户部左藏这一边实在是打不出来了。
4: 勉力为之吧，先把今年这一年致应过去再说。
3: 不是一年，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是从广顺元年至今，总计6年所积欠的贡书

0: 朝廷一次矫情。
1: 什么？
2: 六年？
3: 这岂有此理吧？这怎么？
4: 六年？120万银券，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十年之内，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
0: 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疏县纳捐，再免去诸君3年的犒赏，勉强可以凑得起来。
3: 你这是昏了头了！你当朝廷是什么？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
1: 家父吧。
3: 陛下，
5: 陛下，
0: 陛下，
1: 怎么，诸君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6: 朕要捐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淮南新定也要捐免3年的钱粮。
7: 也就是说，这3年之内，朝廷只能靠着贡书、商事以及关中、河北两地的税赋过日子。
6: 不是不想再打，实在是打不动了。仗要是再打上1年，灭国破都或许不难，可是中原复兴之地又要生出10万的流民来，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人活着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人活着才能继续缴纳税赋，人活着才能够生儿育女滋养人丁。
8: 朕为天子，既求山河之一统，也要顾及百姓之名声，这样的朝廷才称得上是正朔。
9: 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积下些钱粮银券，金碎贡书可以翻倍。
1: 朕收了。
9: 其实百姓或许艰难，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
6: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可是在中原却是行不通的。
10: 中原州郡打了几十年，朱权中立天下，五朝轮替，你也来，他也来，其他人也来，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这些年过去，家底子也都掏空了，能留存血脉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
6: 快100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
7: 完事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采兵，要将30%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3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9: 指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7: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
6: 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皇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你，
9: 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失快。

0: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再变两城外灯。
1: 臣钱红处奉诏。

0: 公元958年及后周显德5年，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大兴海洋贸易，以本土所产粮米、绢皮等物泛海交易，一时间船舶如织，商贾云集，沿海之民皆受其利，国用因而大增，府库充盈。
1: 去岁南北海役，粮券货值已超黄龙社平安京、高丽、暹罗三条航线海役总值2倍有余。
2: 中原如何？
1: 去岁株洲大熟，莱州榷场海役货值中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50%。
3: 大王，胡令公病重，怕是

他还在，黄饶还未曾起兵。趁夜进士不定，垂头丧气回到家中，禀告父亲，儿子无能，没能取回功名来。那一日，父亲狠下了心，宰了一口小羊。 很好了，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大王，臣也读过书的，《史书》里曰：“春秋一传”，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 那时候老王还在，曾打趣臣，读了这些个文章，却要在修罗唱获取功名，岂不可惜？臣对老王说：“能活着，能吃肉。” 有甚可惜？

0: 现在吃不得肉了，要去见老王了。
1: 令公好生将养身子，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
0: 朕就要死了，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朕说吗？看起来大王与朕没什么说的。可是臣有几句话非大王说不可，如今国家成平，政事上有袁德昭，臣不担心大王又是英主几代先王留下的基业，有大王撑起，那便是五岳的福啊。
1: 令公啊，
0: 臣还没说完，臣下面要说的话才是顶顶要紧，大王定要记在心中。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南唐西施，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你和他有救，这是好事。可私情毕竟是私情，国事毕竟是国事，中原亦有江山一统之气象，总有一天他的眼睛会看过来，会看到大王，会看到五岳。大王要尽心去查，江山社稷面前兄弟之情抵不得势，几代先王立下的基业，那是百般困难才有了如今五岳之强盛基业。大王万万不可轻弃，臣知道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五岳，也不只是东南。可这百十年来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还皇城什么其他？五岳一片太平盛世，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
1: 领公安歇，狗都知道了。
0: 老臣万死，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与历代先王起个誓吧。

0: 出去。
1: 一代权臣胡晋思年97而卒，少时弃文从武，左钱镠创业，共奠吴越基业。其后凭徐婉之乱，护乾元贯归行，亦劝莱州归后唐，势压江左，堪称吴越首功之臣，历仕三代武王，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然亦专权跋扈，废立君王皆出其手，终以忠臣乱臣难评说。

0: 如今南唐未定，西蜀未灭，如若贸然兴兵北伐，无异于自失其先，受制于人。
1: 一旦南唐西蜀乘机谋我，腹背受敌，
0: 其实莫说北伐胜负，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关中之地，亦将不保。
2: 范相公所言极是，若要北伐，需先定东南。南唐虽已去帝号，只称国主，但其国力未衰，只称臣而未纳土，野心昭昭，随时有反噬之势。若要牵制金陵，使李氏不敢妄动，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取其赋税以示仓廪，取其兵马以充银武。有了这十几万的兵，几百万的银券在手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皆可从容错置。
3: 赵匡胤啊，
4: 臣在。
3: 你以为呢？
4: 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这是两件事。北伐必据倾国之兵，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吴越立国以来，善使中原大国，迄今已有50年，事国之中与朝中大臣无异。大军北伐，南方若有异动，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坐视。
0: 前世是吴越国主，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一国之政不当论以私情，一国之力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义之上。
5: 封闭入国不过朽木而已。
0: 哎，为真这一病连心气儿都散了。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陛下行险冒进，若是往日第一个站出来严惩厉害的必当是你，怎么今日反倒哑了，连一个字都不说了？
5: 文素若是有暇，不妨去学士院一行看看。看看天子的脉案。

0: 元老，北面周郡诸军的员额五倍，你所知有多少？
1: 正宁军驻守澶州，天雄军驻守大名府，天平军驻守运州，我横海军驻守沧州。诸军驻节州郡，至少五千精兵，过万的府兵。其余诸州的兵马，少则两千，多则三四千。北面房屋十几个州郡，总兵马六万有余。
2: 陛下，方才廷议之时，几位相公与点检所议，皆为公允之言。眼下立夏刚过，夏粮未收，南唐西蜀亦未平定，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
3: 在明晚的剧情里，赵匡胤极力劝谏天子郭荣放弃北伐燕云的想法，可郭荣坚持要亲自北巡。与此同时，在朝堂之上，身为百官之首的范质意外察觉出了天子的异样。
4: 翰林一官陶冲参见范相公。
5: 今日是你当值？
4: 是。
5: 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
4: 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5: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4: 下臣明白。
6: 二郎，泽林先生，一个时辰之前，范相公传了翰林一官陶冲去正室堂之首。
7: 圣驾今夜该是宿在澶州。
6: 是。范相公身子不愈。
7: 翰林医官为宰相问诊，需出自上次。范文素素守臣节，不会行此僭越之事。不是宰相，是官家。
6: 官家，
5: 你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
8: 天子没病。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天子一定是没病。
3: 天子病情成疑，朝野人心浮动，此刻的后周已然笼罩在重重隐忧之中。而大臣们也渐渐察觉出天子郭荣此番出巡的目的并不简单。
5: 张太尉，
2: 二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十日，已立华、澶、湘、亳诸州，沿途调用兵马，如今随驾的护从军师已经超过了28000，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疏，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批复。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二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
9: 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北伐已成事实。
10: 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
11: 末将在。
10: 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
12: 末将在。
10: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
13: 末将在。
10: 启奏陛下，三毛已过，诸将无一缺漏。
14: 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
10: 诺。
3: 为了谋划这次北伐，郭荣可谓耗尽心力，势在必得。他带领将士们分兵集境，一路势如破竹。然而随着战事的深入，周军却不

0: 不得不面对孤军作战、补给艰难的困局。
1: 老张可知，眼下汉家的大军来了？
2: 还与我何干？我每日把我的羊喂好就成。
3: 汉家天子是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赴我汉家山河。
2: 汉家天子换的秦，谁知道现在来的呢是哪家天子？此地的天子是胡人，好歹都姓耶律，来来回回都是一家子。汉家天子，谁又知道此刻姓啥呢？
4: 不知此地可有名号？
2: 丁龙台。
5: 你。

0: 肉不要了，给你了。刚才那些胡言乱语，官家莫要往心里去。乡野自有乡野的智慧，若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统北疆，那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
1: 若是拿不下这幽都府，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如此一来。 对于那个老夫而言，还不如暂且先让耶律家继续做天子稳殿呢。毕竟日子还过了，这说破天，老百姓要的不过是个太平年景罢了。牧羊
2: 老叟的话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郭荣的心结也豁然解开。更何况。
3: 眼下他的身体情况早已无法支撑后续的战事。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元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物资招式，想移之息，主者实行。
4: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
1: 怀揣着未尽的壮志与满心的惆怅，郭荣终究停下了北伐的脚步。接下来，等待他和后周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0: 我这一生活了许多人，先是罗家，如今又误了你。
2: 官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
0: 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的心仪的，当家便嫁了吧。
2: 官家这是说的什么话？官家身后半相公和赵年间之人，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啊？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鸡蛋，
9: 陪伴成长每一刻。
10: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由西向东陆续成熟，部分地区已开始零星收获。山东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全力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14: 这里是肥城市汶阳镇，眼下这里已经是麦浪翻滚，麦穗飘香。伴随着各类农机具的阵阵轰鸣声，肥城汶阳镇的5.7万亩小麦正式开镰丰收。
15: 在肥城市汶阳镇岗子村的一处千亩高标准麦田里，连片的麦田随风起伏，涌动起层层金色麦浪。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列队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同步完成，全程高效作业。
16: 我种了1200亩地，今年万万没新增，小麦装饰很好，初步预计估计1500斤左右。种地的呢，包地大户都能高兴，超出预计了。
15: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八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工作高效推进，正式拉开当地今年小麦下收工作的序幕。
17: 从去年到今年开春，这个雨雪天气比较多，乡情也好，再加上这个平时的这个水肥管理，这个农旱防治都能跟上。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15: 为让丰收的小麦颗粒归仓，东明县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套，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8: 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接机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5: 当前，运城县140余万亩小麦开始全面收割。跨区农机作业手最担心的是路况不熟和物资供应缺乏。当地统筹设立240余个夏季麦收助农服务点，为麦收人员提供饮水、休息、防暑、诊疗等物资补给，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9: 零下到地头间，就这屋测量地，这块地割完了。这个负责把这个他这个费用放到人家手里，
20: 穗子收完，每次收完穗子把账都给结，把钱都给收了，感觉很好。
15: 同时，运城县为破解农忙时节群众实际难题，为跨区农机手提供暖心服务，还联合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设立爱心服务站，在田间沿线、主干道沿线提供便民服务。
21: 我们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形成全社会助力麦收的合力，确保今年麦收平稳快速、暖心安全。
5: 来看时政要闻。
15: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3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有关事项。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5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中国梦劳动美大国工匠宣讲暨山东交通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今天在潍坊举行，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巨小林做了主旨宣讲，分享了自己从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一步步成长为知识型新型工人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

0: 水事件概率增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防止已于5月16号提前启动汛期工作机制，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4号到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5: 妈妈，旺旺，
7: 旺旺，
5: 妈妈你不够旺。
7: 好，精神旺旺。
8: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9: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10: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0: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3: 又串兵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党员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14: 为敌人，为敌人！
15: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6: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5: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7: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5: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8: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5: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9: 坚持住呗，
20: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15: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1: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5: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2: 宝贝们上班啦！
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5: 把绝境走成征途。
2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5: 把微光聚成星河，
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5: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5: 把此刻活成答案。
2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7: 都要赢，
28: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9: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

0: 用，等于成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 我磨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他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蜜从口出，时刻小心。
7: 说到这个蜜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懈怠。
6: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8: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6: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9: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6: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9: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6: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9: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

0: 爱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1: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震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0: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1: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1: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

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

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生对美的悸动。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

世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1: 从硬件升级到品质提升，山东设施蔬菜产业向新而行。
0: 多地小麦开镰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1: 各地开展多彩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爱。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制造业发展模式，山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装备等重点行业引导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打造典型应用场景，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2: 在临沂钢铁特钢公司智能管控中心，每秒有5.79万条实时数据汇总，经过智能模型分析，操作指令精准下达到每一道生产工序。此前，这类长流程钢铁企业

0: 的原料厂一直靠人工盘库，误差大，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风险。如今企业引入数字孪生技术，给原料厂做1:1三维建模，大模型计算出最优作业路径，堆取料机实现全流程无人自动操作。
1: 改造升级后，堆取料作业效率提升30%，盘库精度稳定在99%，生产计划响应速度提高50%左右，每年可直接节约人力成本约500万元。
2: 我这个信息能共享到包括煤气发电，还有转炉工序，包括烧结工序，他们看到这个异常之后，我们的应急医院会同步启用。
0: 作为全省精品钢生产基地，临沂临港区联合华为开发工业数字化管控平台，目前钢铁企业关键设备联网率100%，自动化率超80%，未来3到5年，高端精品钢比例将突破50%。
3: 支持龙头炼铸企业发挥这个示范的带头作用，极力引导其他的钢铁企业在 AR 决策、无人化作业等场景实现创新突破，对重大低碳改造项目优先做好能耗、用地等要素指标的保障。
0: 做实数实融合，既要推进产业数字化，也要做优数字产业化。淄博博山集聚了300多家机电泵企业，不少中小企业想做数字化技改，却缺资金少技术，一度卡在转型路口。针对痛点，博山区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起专业技改团队。
4: 我们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和科学院的一支团队，跟我们博山区政府的平台公司合资成立这么一个技术力量，找到了这个目前能够为大模型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的浪潮云州，我们共同的来为我们集群里的制造企业呢服务。
0: 最近全国首个机电泵工业大模型工匠工厂投用，给当地泵业带来产销革新。过去客户选泵要翻资料对参数，耗时长还容易出错，现在大模型几秒出结果，几分钟就能敲定选型。
5: 除了我们几十万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增加了客户的信任。
0: 截至目前，这个大模型工厂已经给盐山泵业带来超过300万元的新增订单，真正实现了数字场景变现。
6: 把它的这种行业的经验进行萃取出来，打包形成了我们83个技能包，做成了14个这种数字技工，实现了人工工匠到数字工匠的转变。
0: 最近，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实施，未来3年，山东将打造10个左右先锋应用，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高价值场景，配套推出50项扶持举措，超100亿元财政资金，全力打造北方人工智能产业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7: 山东设施农业起步早，运行至今大部分设施已经老旧，在改造升级过程中，不仅要破老旧之形，更要解低效之合，从硬件升级到品质提升，一场设施蔬菜产业的深层次变革正在田间地头展开。
8: 在山东农创农业有限公司的分拣车间，甜瓜被按重量、品相等标准分级装箱后发往大型商超。瓜农张兰星第一次到这里卖瓜，一斤价格比走批发市场高出7-8毛，
9: 送了9000斤左右。这边的要求大概在15个塘以上，2斤半到4斤左右的瓜，要求比较严格，不过价格非常可观。
8: 想要价格卖得高，关键是瓜的质量要好。如果还是种原来的老棚，张兰星种不出这么好的瓜。
10: 农户种植条件有限，我们定一个棚的话，它商品果也就达到一个6成7成。我们看十棚瓜达到我们标准的，有可能就是说4-5棚这个样子，要不就是个头小或者外观上有瑕疵。
8: 农户卖不上价，企业收不到好货，双方都犯愁。为改变这个状况，已经发展了30多年设施农业的深县，借着省里推动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的机会，争取被列入重点试点县，拿到了各项扶持，同时积极动员群众换棚升级。
11: 主要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是一个农户根据自己的一个种植品种、种植地块的情况、棚体的情况进行自主改造，再有一个就是采取联户共建，这个地块假如品种都有这个改造的意愿，一块规划一块建设。
8: 抓住机会，张兰星决定把原先的3个小棚改成2个高标准大棚，但一口气投入50-60万，资金压力很大。于是，当地政府与银行等机构联合推出大棚贷，
12: 无需这个担保人，我们到场这个核验他们的资产，然后确实是在这个大棚升级的话，就是现场申请，当天就放款了，比这个普通贷款产品的话，利率上能优惠

0: 40%左右，随带随滑。
1: 去年张兰兴的两个高标准大棚顺利建成，棚里自动卷帘、自动放风等成了标配，手机可以一键操控。
2: 光照好了，皮色好，含量高，要是光照时间长，瓜头会上膛快，啊，成熟的早，可以早上市。
1: 从超龄辅翼到焕发新生，自2023年以来，深县已累计完成大棚改造面积超过8万亩。
3: 改造后的大棚，土地利用率可以提高15%到20%以上，节水40%以上，增产10%到20%，效益可以提高40%。从今年开始，深县计划将老旧大棚的改造升级工作作为一项常态的工作开展下去。实现深县蔬菜的标准化、规模化和智能化。
1: 如今，在寿光、兰陵、深县等设施蔬菜产区，老旧设施大棚正在陆续升级，推动产业价值提升。到2030年，全省设施农业总产值将达到6600亿元，基本形成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体系。
4: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3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有关事项。
5: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省坚定抗劳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助力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努力推出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助力我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政协党组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及整改整治台账动态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有关事项。
6: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
5: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坚持以实干实绩书写高质量履职答卷，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是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广泛凝心聚力的应有之义。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切实增强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更好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突出着力重点，紧扣中心大局，抓好调查研究，持续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把握方法路径，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履职，组织开展好我为15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进一步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落到实处。
4: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由西向东陆续成熟，开镰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全力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5: 麦浪翻滚，鸡声隆隆。在东宁县的一处麦田里，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卸粮作业有序进行。
7: 从去年到今年开春，这个雨雪天气比较多，今年乡情也好。再加上这个平时的这个水肥管理，经农害防治都能跟上。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
5: 东宁11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当地提前调配3450台套收割机，还通过技能比武推广机收减损技术。
8: 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这个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不能贪快啊，这个尽量不漏1厘米。
9: 对东宁种植规模来说，肌肉损耗哪怕只下降1%，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
5: 临沂440多万亩小麦率先从郯城、林树等地的山地丘陵开收，目前已收获15.61万亩。当地设置了31处下收服务站、39处农机用油绿色通道。
10: 今年我们提前1个月就启动了三下生产备战工作，对所有的农业机械进行拉网式排查检修。我们制定了应急作业预案，应急救灾作业、农业机械全部准备就绪。
11: 枣庄214万亩小麦也陆续开镰，通过建立成熟时序台账，统一调配

0: 1.8万台套农机，收种衔接效率大幅提升。肥城60.2万亩小麦今天正式开点收割，当地组织北斗导航联合收割机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加快接收进度，还投用了一批粮食烘干装备，解决极端天气小麦晾晒难题。
1: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挂头作战，有序推进全域下收下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0: 目前全省麦收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阶段，农业机械28万名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已经就位。根据天气预报，从6月3号开始，我省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各地已做好机收减损、安全生产、应急保障等工作。
2: 天气多变，机收的这个时间紧、任务重，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督促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加强安全管理，让我们的三下生产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3: 近年来，山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成长沃土，助力青年企业家健康成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0: 让青年企业家在鲁安心创业、放心发展，山东打造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的青创齐鲁大厦，作为省内专业化科创综合服务平台，这里配套众创空间、多功能路演厅、商务接待中心等功能区，还系统整合工商注册、财税统筹等6大类42项专业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前来入驻。
4: 构建了从企业落户帮扶到成长赋能，再到提质增效的全周期保障体系，让更多创业青年能够在齐鲁大地实战有擂台，发展有平台，建功有舞台。
0: 运营一年多来，青创齐鲁大厦已入驻企业36家，聚集青年员工近3000名，平均年龄仅29.6岁，初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智慧教育3条特色产业链。企业在上下楼之间就能找到上下游，在浓厚的创新创业生态中加速成长。从事青少年家庭教育服务的山东葫芦里，就在全方位帮扶下，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
5: 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弯路试错，甚至停滞不前，遇到卡点他们也陪我们想办法，正是这种耐心一直陪伴青年人一起成长。我们的项目去年在山东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产业技术赛道获得了1等奖第一名。
0: 提高青年企业家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山东启动实施儒商传承培养计划，建立传帮带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交流培训。去年以来共举办23期齐鲁企业家大讲堂，聚焦宏观经济走势、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企业家更新发展理念，关注产业前沿。
6: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校强强联合，攻克了新型碳材料、非回熔气化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企业家，我们一定传承好老一辈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把企业发展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努力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0: 健全组织服务体系，凝聚更多发展合力，全省各级共建立青年企业家组织151个，实现省市两级全覆盖，将1.6万余名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纳入工作范围，构建起省市县3级纵向联动、横向互通的服务网络，培养高素质青年企业家队伍，
4: 引导青年企业家向心而行、向优图强，在强省建设中勇担当、挑大梁。我省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超过20%的负责人是年轻一代，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7: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爱，陪伴孩子们快乐过节、茁壮成长。
0: 依托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各地聚焦心理健康、品格培养，开展特色活动。山东大学幼儿园上演童话剧展演，鼓励孩子们在角色扮演、团队协作中收获勇气与自信，
8: 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大胆的表达、自信的展示，对心理健康和性格养成都非常的有益。
0: 山东各级少先队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在济南长清，山东省暨济南市示范性少先队入队仪式近日举行，新队员

0: 人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传承红色基因。莱西、青州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少先队员们在游园闯关、情景剧等互动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临沂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组织实景红歌传唱，老青少三代人接力唱响红色经典。
1: 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苦的精神，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做一个勇敢又爱国的小学生。
0: 多彩科创活动点亮童趣时光。在菏泽，少先队员们参观书画艺术科技展，增强科创实践能力。嘉祥县实验小学开展 AI 会六一科创活动，机器人、无人机、趣味科学实验轮番亮相，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泰安市岱岳区联合高校为乡村留守儿童送去智能设备与科普课程，拓宽孩子们的科学视野。
2: 特别神奇，现在我特别喜欢科学，以后也想努力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0: 守护特殊群体儿童健康成长，2026为福天才关爱儿童公益行动暨志愿服务活动今天在东营垦地启动，第25个福彩希望图书室全新投用。活动还邀请心理咨询师走进七个县区，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疏导。连日来，省慈善总会联合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走访困境儿童家庭，提供家庭教育、心理陪护等个性化服务。普法安全宣教同步走进校园，淄博潍坊等地法院开设法治课堂，结合生活案例普及法律常识，为孩子们送上特别的法治礼物。在聊城，少先队员们近距离参观体验警用装备，学习交通手势操，了解禁毒知识，提升自护能力。平阴黄岛供电部门开展安全用电科普演练，现场演示触电处置、应急避险等技能，提升未成年人安全防护能力。
3: 山东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最难解决的养老问题集中在农村。如何为留守老人、孤寡老人提供一顿热乎乎的可口饭菜？来看记者在泰安市泰山区孙家团村的蹲点报道。
0: 孙家团村的乡村大食堂开业快满一年了，老人们正加紧排练自编自导的节目。
4: 热闹，能唱歌的唱上歌，能跳跳舞的叫他们一块跳跳舞。
0: 孙家团村共有1460人，常年住在村里的大多已60岁以上，还有不少高龄独居老人。一年前，他们大都还面临着吃饭难题。
5: 在家你待，我也不行，不待多，常一顿才吃三天。
0: 2023年，山东发布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强调加强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各地涌现出一批长者食堂。然而，像孙家团村这样集体收入有限的村庄，却难以实现全覆盖、全免费助餐。怎么破局？村支书翟汉明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了河南一个村庄有成熟的运营经验。
4: 还能要交900块钱，管吃管住，两天的线下课。心话光线上勾上手骗，我说哎呀，钱不是900块钱吗？
6: 要想干点事儿的话，也得去敢闯敢干才行的。
4: 我一早起来开的车，我这也去了。学习是确实不孬，它是以乡村大食堂凝聚人心，投入少，既要就老年人不拿钱，还得叫老年人能吃上每天的那个热乎饭。
0: 系统学习后，翟汉明带着村两委说干就干，村里翻新了一处闲置旧宅，初期重点帮扶村里23名70岁以上的鳏寡老人，区里也给予了相应的财政补贴。
7: 70岁以上老年人每餐补助4元的这么个政策给予了支持，按就餐人次提次补助，分别每年能够拿到5万、4万、3万、15000不等的这么就餐补贴。
0: 有了政策鼓励，村里又摸索出了一套劳动换取积分的互助办法，盘活闲置土地，鼓励身体硬朗的老人参与食堂劳动，田间种菜。
6: 上午2分，下午2分，挣4分，花3分吃饭，剩余的积分就贴在收益里，年底拿到分红。
5: 一旦我冰箱还有鱼，不在那账。现在都70多的人了，谁心思里有熬上这个农家粉儿了？你们是吧？
0: 依托这个食堂，村干部还能随时掌握老人动态，一旦发现有人缺席，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核查。
8: 是有一个94岁的常玉英老人，咱那人男一早晨他没来，说起话没来等着，带了2位的，那从别人那个楼梯上下去看，还是掉炕底下去了。即使你就叫医生看看有事没事，找你要他自己没人呢，他又不来在这吃饭，谁知不道呀，是吧？
0: 慢慢的，四面八方的善

0: 也开始向这里汇聚，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让这家乡村食堂有了多元筹资机制，能够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服务。
1: 整理盒，整理绳，哎，孩子捐的款，还有这个是一个老党员捐500块钱，有个人捐赠的，有企业上的。现在我们账还有5800多块钱吧，撑到年底是没问题。到年底吧，村集体有收入，还能保证这个大食堂正常的运转。
0: 数据显示，目前山东已经建成农村助老食堂超过8000处，日服务老年人达20万人次。全省首对高速公路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站今天在邹平西服务区投入试运营。充电站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共有8台800安双腔超充终端，单个车位最大可实现兆瓦级充电功率。
2: 在试电供应的基础上呢，是叠加了我们服务区现在建设的光伏和储能设备，达到一个削峰填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整个我们的供能成本会相对会降低。
0: 目前山东电动重卡保有量已达2万辆，山东计划2年内构建覆盖省内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建设100座，到2030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中国经济信息社与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世界一流港口综合评价报告2026，烟台港专业化建杂货码头成功入选典型案例，成为国内首个入选该案例的建杂货码头。目前烟台港已开通35条建杂货航线，2025年班轮发运量突破1600万吨，居全国港口第二位。省法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情况，全省法院持续推进未成年人专业化审判，积极探索审判程序一体推进、纠纷诉求一体处理、衍生案件一体化解，坚持严惩打击。2025年以来，共判决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罪犯4077人，重刑率21.02%，坚持妥善办理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2025年以来，一审审结涉未成年子女民事案件19365件，传递关爱帮扶温度。今天起，山东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我省3大流域均处于北方多雨带，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区域暴雨过程增多，极端降水事件概率增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级防止已于5月16号提前启动汛期工作机制，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号到3号，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4号到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需关注对麦收的不利影响。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再见。
3: 再见。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

0: 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寺是排第一的。

0: 最后剩一个我们也把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2: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3: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4: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5: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6: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7: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8: 祖国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这个娃，还那个娃，广州才是这个。
1: 我刚才从你的书架上找到了本高考题集，看了看这两年的题，把各科的重点都给你整理了出来，也给你制定了一份复习的计划。咱们现在从头过一遍。
2: 不是吧，涂南哥，在苏州你就盯着我复习，回广州你还盯着我复习啊？
1: 这不是以后盯不着了吗？我也是正好最后一班岗。
2: 敬业，
1: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

0: 咱们从哪科开始啊？
1: 哥，你要是回苏州了，我怎么办啊？
0: 不就复个习吗？装什么可怜啊？
1: 不是，我意思是，你要回苏州了，我妈脾气肯定就更差，你在她好歹还能收敛点。
0: 那毕竟宋阿姨换了新的环境，没了工作，没了老同事、老朋友，自然心情不会好。
1: 也是，我爸也那么说，他还跟我说，之前我妈担惊受怕的，现在脾气一直压着，也该爆发了。我爸的原话是：“林动辄识相点儿。”我都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他还老骂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要反抗。
0: 行了，别反抗了，都复习吧啊。

0: 佟楠，佟楠在家吗？哎，哎，佟楠，
1: 来了。啊，
0: 一鸣哥，回来了。来，
1: 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
0: 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1: 快进来，快进来。
0: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1: 都好，都好。
0: 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不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要有机会啊。
2: 我也想去广州转转，开开眼界。
3: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
2: 就知道你宋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4: 那广州天气燥，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
3: 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呢。倒是林动辄适应挺快的。
4: 林动辄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2: 爸，这给带上啊，带回学校。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怎么了，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佟楠，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
1: 我还没想好呢，
2: 爸替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啊，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1: 爸，
3: 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
1: 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 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 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行，
5: 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上海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你带着。
1: 哎呦，我不带，我不带。同学们。
6: 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方小婷，林东哲的卷子怎么办？
7: 给我吧，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王永强，
1: 赵大娘，
2: 一切都好，每周五开班会，班会形式大家都不想的啦，你唔好唔开心啦。
3: 赚钱噶，哎呀，
4: 生死后死。
3: 我哋介绍过啊，我哋单位有个靓仔，又好靓嘅，
4: 系啦。
3: 我叫我，哎，
4: 好紧张啊！

0: 啊，嫂子回来了。哎，洗手吃饭了啊。哎，洗手了吗？庄浩庭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来。哎呀，广州不知个峥嵘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这上黏糊糊的，难受得很。
1: 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2: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1: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2: 爸，嗯，这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1: 上次跟昨天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是吧？
0: 不煎会死啊！
1: 煎了也不会死啊！
0: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2: 动辄，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0: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0: 苏军解放了，跟蒸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1: 林动车，林动车。
2: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3: 你说什么？
4: 快点啦，等住靓仔。

0: 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1: 动辄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0: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1: 哦，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0: 没事，我可以等。好，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1: 嗯，下雨了。

庄小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看看分数再商量。庄小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 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我会想小象，会想小燕，也很想你。

0: 解要讲榜样呢？每一个教校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啲嘢嘅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读一反复去读。
1: 回来了，
2: 哎，快洗手去！
3: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2: 好。

0: 孩子的眼色你别动。
1: 说什么去？我看看看看，不是，看看发不发现了。
2: 怎么了？
3: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2: 给我吧，给我吧。还车上。哎，我爸，你刚刚说啥？我没听清。
1: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2: 我没听音乐，我正录着老师上课。
1: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2: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哟，
1: 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2: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1: 哎，你上菜。
2: 你注意啊。
3: 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动辄来了之后，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呀，感谢。哎，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2: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统一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记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1: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2: 还有笔记。不过现在看不到，上海行问不了他问题，还怪不习惯了。
1: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0: 都想，
3: 不吃了？
2: 不吃了。
3: 你吃饱了没有？
2: 吃饱了，乱吃。

0: 喝点水啊，同哲一直在拿线卷子呢。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一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啊？
1: 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笑>
0: 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1: 嗯，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
0: 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动辄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动辄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记试卷，那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确实近朱者赤啊，动辄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
1: 哎呀，
0: 也得感谢你。
1: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0: 谢谢你命好呀。

0: 哎呀，你这可算回来了，这水还你。干嘛去了？刚整你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0: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2: 累呀，打着师兄我们累呀。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哎，童楠，
1: 嗯，
0: 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1: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那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
0: 啊？哎呀，行了，别瞎猜了。图南是志向远大嘛。
3: 我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4: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0: 完了，这还没考研就封一个。
5: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6: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
7: 哎，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6: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8: 老裴呢，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
7: 哎，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
9: 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3: 让你们一直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9: 以前林动哲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10: 小平、啊，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铺他们家啊。
9: 哦，
10: 图南换好了是吧？
3: 换好了。
10: 嗯，好。
11: 图南，
3: 哎妈，
11: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
3: 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铺家不都有吗？
11: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哎，带上。定身膏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蜜糖。
12: 梦哲，吃饭。
3: 哎，马上！来了，贴完了吧？
7: 哎，
3: 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13: 好嘞。
7: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预祝东哲高考超常发挥。自己心仪的大学，
8: 我尽力，爸，
6: 加油！来来来，老传统啊，吉祥如意。哦，
8: 谢谢妈。
7: 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
8: 谢谢爸。
7: 第二位，静子，这半年你最辛苦。
14: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
15: 看出来了，你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14: 不煎你会吃啊，祖宗。
15: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7: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
14: 嗯，这广东的年菜呀、啊，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了，可难了。
7: 嗯，
16: 花费高手，银包鼓鼓，金银满堂。
15: 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
14: 太难了，太难了。
15: 我妈，
14: 嗯，
15: 咱要做些鱼丸加工，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14: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嘛，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15: 还能做什么？
17: 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个哈欠，第二天回去补

0: 要叔叔阿姨再拌几句嘴呗，
1: 怪想他们的。
2: 来，我们碰一杯，
3: 遥祝他们过年好。
1: 嗯，过年好，
4: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干杯，
1: 倒酒，
2: 好，
3: 倒酒，倒酒。
0: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嗯，工作找了没？
4: 还没呢，等分配呢。
3: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托南学校好啊？嗯。郑北啊，郑北。
1: 叫你呢，
3: 郑北啊，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4: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5: 同济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5: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
6: 也就小婷还有点希望。
3: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嗯，你。镇北小田一定能考个好学校。
7: 镇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3: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8: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0: 考研得几年呢？
9: 三年。
7: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3: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0: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10: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3: 图南
8: 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的。
3: 快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1: 也不光是为了考研，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的，是要看学籍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的。
2: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1: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
0: 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
1: 我也是最近才听说的。
0: 像保送，
1: 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就只能熬着。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你这想的也太美了。
0: 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倒了个空。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是，
1: 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 小婷，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外金呢？嗯，
1: 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
0: 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过点。
1: 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进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
0: 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慢慢就看进去了。
0: 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1: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哦，
0: 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都不好意思，那你写我手上。

0: 哎，进了，
1: 。
2: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个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3: 不光不管，还是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1: 这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2: 怎么，春心动了
1: 啊？我可没你那么猴急啊。
2: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1: 什么叫大部分啊？
2: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1: 就没了。
2: 咱班还有谁了？
3: 李佳。
2: 啊，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3: 李佳够傲的呀、啊！哎，对，你和从南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又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2: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3: 李佳脑子糊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2: 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那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
1: 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的，行不行？
3: 没说，谁说的？
2: 就你说，你老说。
4: 我没说，我没说。
2: 不是，是挺好的。哎，班长，
1: 李佳，

0: 你怎么来了？老师找你。刚才于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1: 其实我来的晚，于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2: 进。哎，庄春兰，来，陈老师，你找我。来，坐坐坐。
3: 陈老师，
2: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家里人说了吗？
3: 打过电话了。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
2: 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
2: 是，规划局呢是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瑶实习的毕业生。
3: 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作，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呢。
2: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0: 规划局想得美。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我，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 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 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的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1: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0: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1: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0: 好，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

0: 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鸿飞回来了啊！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2: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0: 从今年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绝不能出岔子啊！

0: 饭吧，这天津证也不是租来的。
1: 这么多年呀，终于熬过来了。这哪是您动辄毕业，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2: 妈，
3: 哎，
2: 妈，
1: 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1: 啊、哦，买了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2: 哦，
0: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硬仗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动哲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还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1: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要找女朋友吧，要买房子生孩子吧。
2: 妈，我今日拿毕业证第一天，怎么感觉你连我下半辈子买哪儿都想好？
1: 动哲啊，
2: 嗯，
1: 妈妈专门给你做了鱼丸汤，你今天多吃一点，补脑子。
0: 哦。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台照相机啊？以后像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拍张照留念啊。
2: 毕业照会拍吧，我们拿完毕业证第一件事就拍班级照。
1: 你们拍班级照，我跟你爸爸就不要拍照了。来，我支持你，明天就买。
0: 明天就买。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皮串一米六五，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7: 我弟弟，我弟弟。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5: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6: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7: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8: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9: 都要演，
10: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3: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最后一次学生票了，大家还是把日期和班次写下来交给我，我交到系里去。过时不候。
1: 哎，宋楠，给我吧，
2: 我还没写完呢。
3: 班长，

0: 这么早？弟弟妹妹们都要高考了，这不是想早点回去给他们辅导辅导。你两个弟弟都要高考了，好快啊！他们打算考哪？啊，
1: 一个弟弟成绩不太好，想考苏州市内的大专；另外的弟弟妹妹想报考上海的大学，以后在大城市待几年。
0: 那过两天。 班里聚餐，你来得及参加吗？
1: 肯定去啊，最后一次聚会了。

0: 有什么想要的教材笔记都便宜卖的啊。
1: 哎，那个，
0: 对，这个不是
1: 这个，我随便画画，不影响看啊。
2: 好干净的线条啊，师哥，你们这是去哪儿采风的？
1: 啊，这就是普通的弄堂。不好意思啊，学妹，这个是我放错了，这边也不卖。
2: 哦，好吧，
0: 看看
3: 别的。
1: 对对，其他的看看。

0: 谢谢啊。嗯嗯。哎，没事吧？
1: 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啊、哦！
0: 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
1: 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0: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1: 可能我是你的甲方。
0: 那到时候我要请你手下留情。
1: 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
0: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
1: 谢谢你，
0: 还是得恭喜你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
1: 我真的能如愿吗？可能吧。
0: 李佳，
2: 李佳，李佳了，双瞳男，
3: 你们怎么？
2: 我们没有，别说。
3: 哎呦，那不可以啊！
1: 我带他回去了。
2: 我舍不得你。

憧憬，再见了我的故乡，再见了青春。

0: 姐姐，
1: 怎么，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

我回来看看老师同学吧。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

0: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啊，
1: 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0: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她说，
2: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0: 交大。
2: 那个交大，
3: 交大，上海交大，我爸怎么笑？哎呦，
2: 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3: 体育系，
0: 化学系而已。
2: 哎，阿玲，我跟你说哈，理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3: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4: 行啊。
5: 出息了，
4: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5: 我看到外面的红绸子了，阿姨。哎呀，本来不想挂的，后来一想，凭什么不挂？小婷辛苦学习考上大学，也该好好庆贺庆贺。
0: 阿姨，您现在说话跟我妈似的。
4: 你妈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都好久没见到她了。你妈以前老说。 要是动辄能考上大学，他就要在厂里巷子里敲锣打鼓走几圈。阿爹阿婆、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妹妹们，林动辄考上大学了。
0: 我估计宋阿姨现在已经在去副小教务处的路上了，手里还得拿着个红绸，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2: 其实我妈，她前段时间在广州找了个活儿。
0: 就是做鱼丸，然后卖给茶餐厅赚钱。他特地嘱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别告诉其他人。他不想让厂里的人知道。
3: 孙阿姨手艺这么好，做鱼丸肯定好吃。
2: 但切鱼丸、搅拌肉泥也很累。我爸一开始不同意，不过没过多久，我们就双手双脚赞成。因为开始打工以后，我妈心情好了很多。
4: 吃，
2: 哎，谢谢阿姨。
3: 八七级要去闵行的新校区，那校区很大，你走的时候把自行车给带上。校区附近都是荒地，人称闽大荒，你这街溜子呀，只能好好学习了。
0: 上海还有那么荒凉的地儿？
2: 市区太挤，只能往郊外扩张。
4: 哎，你跟小婷一个校区，有个事儿还能搭个伴儿，蛮好啊。
0: 嗯。
2: 哎，向鹏飞呢？他考的怎么样？
3: 爸爸建议他复读一年。哎，
0: 东哲，那个你这次回来住多久啊？
2: 待不了几天，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去一中谢谢老师，看看你们，跟同学见个面。我爸让我早点回去，帮我妈做鱼丸、卖鱼丸，还打算带我回趟老家上个坟什么的。
3: 哎，这是应该的。
2: 行，好不容易考上了，肯定要昭告天下。
3: 那明年春节这林家又能多分一斤猪肉了。
4: 哎，董哲，你要是再在村里或者什么作坊看到怎么做话梅、怎么做肉干，就别告诉我们了啊！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3: 哦，谢谢阿姨。
4: 妈，我帮你挂。哎，童楠，你先把董哲的房间去打扫一下。
3: 哦，好。
6: 其实像林工这样的家长啊，是我们作为老师最烦的。嗯，不怕家长没文化，就怕他跟。

0: 掉。你跟他谈教育，他跟你引经据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1: 反正现在动辄也成才了，说明你们俩都有道理。
0: 灵骨神棍吧，也没有送灵神。你刚才说什么？小婷动辄就能做同学了，我就想起了在中考前，曾经到处求神拜佛，保佑这个小婷跟动辄能够同时考上一中。哎呀，怪小内功，但是在苏州啊，估计我们俩早就合上了。我说教育，他说命，说归说，喝归喝，君子啊，和而不同。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只待一个星期啊，真不能碰杯回来了。
3: 嗯，我爸说让我见见老师同学就赶紧回去，趁着假期还能帮帮我妈呢。
2: 长大了，
3: 哥，鹏飞真的要复读啊？
2: 我还是这么想的。
3: 反正在庄叔眼里，读书肯定是对的。哥，你要是考上研，整个小院就属你学历最高了，比我爸都高。
2: 学历高有什么用啊？在很多人眼里，读研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逃避。
3: 我爸还天天盼着你能去广州工作呢，我妈说你要是去了广州，他就给你做鱼丸。
2: 又不是一辈子毕不了业，说不定哪天就去南方。
3: 嗯，反正我妈说回苏州也行，苏州是家嘛。哥，
2: 嗯，
3: 我今天回来，巷口几个打弹珠的小孩跟我打招呼，就感觉我以前放学从一中回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2: 东哲，你这次回来有一大堆老师同学能见，以后能见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哪怕是见了面能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3: 哥，我怎么感觉偏悲观了？我不那么想，我就想回来。我拿到通知书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
4: 放了，回去，
5: 你走吧就。
4: 哎，你

0: 我刚给大哥打电话了，他说带走，同意鹏飞回去复读了。鹏飞，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还能赶上高三的假期补课。
1: 妈，我不复读了。
0: 鹏飞，不能说傻话。今年没考上是意外，咱不能就这么放弃。鹏飞，鹏飞，
1: 妈，我认真的，我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你再让我念一念，我也考不上的。
0: 怎么会呢？鹏飞，你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家里就你一个孩子，我给你爸供得起。
1: 妈，我都想好了，我不适合念书，我想去工作。
0: 不是，你那个小孩子胡说八道，你就只是高中毕业，你能找什么工作？跟你爸一样，扛大头稿。
1: 苏州工作机会多呀，等我挣钱了，爸也不用扛大头稿了。

0: 大舅舅想的太简单了，你复读可以住大舅舅家，你工作的话，你住哪儿？
1: 林动哲去广州了，我可以住他的房间，我交伙食费给大舅舅大舅妈。
0: 我求你外公外婆，我求你两个舅舅，我求了一圈，你大舅舅大舅妈才同意让你住他家。
1: 我和你爸爸省吃俭用供你，你没考上，我又拉下脸求你大舅舅让你回去复读。我求我你大舅舅，我还得求你。妈，你不用求，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和爸，我不复读了。
0: 给你转户口，你今年都不回收大专项了，再复习一年，没准就能过江苏分数线。我走错了一步呀！我走错了一步，我不能看着你继续错。现在已经有自费生了，分数低一点也能上，你再复习一年。
2: 你再复习一年，一定可以的。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你回去复读了。
1: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外婆一样？你刚才说什么？啊！你个混蛋，你刚才说什么？
3: 鹏飞，当心！啊！
1: 我和小婷上高三，大舅妈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给我们烧早饭，午饭晚饭都变着花样的做。
0: 衣服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家务都不让我们沾手。我们刚一考完，大舅妈就累病了。你大舅舅已经答应了，你大舅妈就没法反对。我不是想欺负你大舅妈，我也不是想占便宜，我就是为了你，我都是为了你呀。

0: 大舅舅，
1: 别叫我大舅，你别叫我大舅，你不是不想读书吗？行啊，来，带上你的东西回去，回你的贵州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主见了，就特别牛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妈呀？你妈给我打电话，哭得不行了，她哭着求我让你继续上学。
2: 鹏飞，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好好读书，将来能奉这个好工作，你至少也考个大专呀。
1: 你爸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妈是你长大了有想法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的想法？
0: 我读不好吗？
1: 你再说一遍。你爸妈为了让你读书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我不喜欢读书，我也读不好，我想打工挣钱，我挣了钱我爸妈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
2: 先让鹏飞吃饭，这火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读书的事咱们再商量。
3: 我去下馄饨啊。
2: 你先洗澡，洗完澡馄饨就好了。鹏飞，你的事儿大舅妈不好管，但你记着，你还没成年，复读也好打工也好，你还得住这院里，等你长大了，你想去哪儿再去哪儿。都还缺什么跟我说。

0: 我觉得刚才鹏飞说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小丁跟他一块学习备考，小丁还能拉着点的。现在小丁上大学了，他自己一个人，他更学不进去了。而且你一年让他提高100多分，这么多分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哎呀，其实工作也不失为一条路，是不是？
1: 工作没有文凭，没有学历，工作有这么好找啊？
0: 那稳定的工作不行，那临时工总能找得着吧？一鸣哥就不说了，小敏在理发店还挣了不少。
1: 你的意思呢？
2: 到底是隔了一层，你都不敢对鹏飞发火。
1: 我那叫发火呀？我敢发火吗？霸凌，让他复读，留了张条子就来了苏州了，害得花姐是2天2夜没睡着啊！刚才在电话里哭的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刚才还说想和董哲一起去广州，他会不会再偷跑去广州？
0: 妈，你别自己吓自己。鹏飞说他想在苏州工作，这话不假，他也没撒谎，他给姑姑留了张条，就老老实实跑回苏州来了。爸，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工作试试，没准他碰了壁就老老实实的把他复读了。
1: 哎呀，
0: 那阿爹阿婆城里，
1: 镇北都没有考好，你阿爹阿婆哪顾得上？
2: 哎呀，别对着吹，小心头疼。
1: 我不吹头都疼。
2: 若是林工还在就好了。他以前提过，压缩机场这2年效益好，他能把鹏飞招进去，从临时工干起。
1: 老吴啊！
2: 啊！
1: 老吴经常接一些木工活，肯定认识很多木工师傅啊。哎，学校的门窗、桌椅板凳经常坏，那维修的活不少呢。但是难度又不大，如果鹏飞会这个活的话，那他还可以挣这个钱呀。
2: 哎，对对对，厂里的房子很多呀，后勤有个木工班，鹏飞要是有手艺，没准能在后勤混个临时工，还可以到外面去接活。厂里接活的小年轻多，老吴现在就挣2份钱，一份工资，一份帮小年轻装修打家具的钱，加起来可不少。
0: 那咱也得问问鹏飞愿不愿意学木工。
1: 哎，土南，干脆就这样，咱们呀2条腿走路，明天你去阿爹阿婆家，好吧？阿爹阿婆还有叔叔婶子认识人多，说不定知道很多这样的招工的信息呢。
2: 不必了，好机会也留给正东正北了，不会留给鹏飞的。
0: 妈，那再差的机会也总比没有强吧？
2: 切，你阿婆做一分事儿能吹10分，鹏飞的事儿就不要他们帮忙了，别让鹏飞欠他外公外婆的人情，将来理不清。
0: 妈，
2: 我为什么支持你考研？我不想你回苏州待在我身边吗？你年年寒暑假给正东正北去补课不说，那次你阿婆打电话来说象牙药吃完了，你以为家里没人，慌里慌张骑车去送药，一进门就看到正东正北在那看电视，我一想起这事火就蹭蹭冒，就希望你跟小婷都离你阿爹阿婆一家子远远的。
1: 哎呦，这是图南和阿爹阿婆之间的事情，你又别
3: 了。大冬天零下几度，舍不得让正东正北走几步路到卫生所去取药，舍得让图南顶着寒风骑一个多小时的车，你爸还当笑话跟我说，我当时就想骂人。鹏飞和小婷正要高考，我硬忍了半年。庄少爷，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小婷考完了，以后你爸妈再有招牌头。
4: 妈，
2: 图南，你去跟小婷说，我不会跟他爸吵的，也没什么可吵的。

0: 结婚，都绝不让他阿爹阿婆插手，免得将来理不清甩不脱。贵州工资那么低，你妹妹妹夫拼了命供鹏飞，最难的时候都没沾上他外公外婆的光，以后也别沾了。这话我是替鹏飞，也是替华林说的。去哪儿啊？
1: 我去找老吴，

0: 哎，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也都看到了。
1: 庄老师，喝水。
0: 哎，好，谢谢。鹏飞这个臭小子呀，学习是根本就学不进去，我都没办法跟我妹妹交代。所以啊，我这就跟阿玲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帮他找个地方学个手艺。
2: 啊，你喝水，庄老师。你在这坐下喝水。行，那个明天啊，我打几个电话问问，看看谁招学徒。啊，现在年轻人都洋气，柜子要打组合柜，窗帘要打窗帘盒啊。那家里装的跟宾馆一样，活多，肯定有人愿意招徒弟。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正式，就随便学个手艺就行，能修个桌椅板凳就够了。
2: 修桌椅板凳
0: 啊？
2: 那不行，庄老师，你不懂，现在和我们年轻时候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年轻时候啊，那椅子、柜子、桌子那都一样，现在那家具各式各样的。那要学就让孩子多学啊，学好。
0: 是是是，我对这个大家是真不懂。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聊会儿。
0: 不，哎呀，就是怎么回事？行，那个阿妹啊，
3: 哎，
0: 那个珊珊，我先走了啊。
3: 哎，好，
0: 哎，好，
3: 好嘞，
2: 庄老师，我送你。
0: 不用，
2: 我特意跑一趟去了。
0: 麻烦你们，天晚上
2: 我试试看，明天我打电话。
0: 啊，好，
2: 慢走，庄老师，慢走啊，
0: 回去。哎。
4: 走了。
2: 嗯，
4: 庄老师说是鹏飞不愿意学，那不知道是鹏飞不愿意还是黄玲不愿意。
5: 黄阿姨因为鹏飞不复读的事儿还发了好大的火呢。
4: 他跟你说的？
5: 鹏飞比动辄的主意还强，庄老师和黄阿姨都拿他没办法。庄老师应该是想让鹏飞去学校工作。
4: 嗯，
5: 电工、木工、水管工，学校零散活可多了，自己能做的就做了，不能做的都得找别人做。
4: 哎，这个庄老师，学校这么多活，门对门这么多年，庄老师也没看给你介绍活呀，我现在晓得来麻烦你了。
2: 珊珊，
5: 哎，
2: 要不要倒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这个心眼啊，像你的个子一样小。那庄老师是不是经常给我们家小军辅导功课呀？这好不记吗？这件事得帮，而且要帮好。
4: 鹏飞留下来工作，需要房子呀，送您的房子。
6: 哎，
2: 鹏飞，别干了，吃饭去吧。
6: 我这还有活没干完。
2: 你这是头累分吧？你连他的部分都做了。
6: 师傅说我刚来，让我多干多学。
2: 是，都是这么过来的。
6: 再累的我都干过，这算不了什么。
2: 那行，那你先干着。啊。
6: 小婷，
7: 嗯，
6: 我还要打工，就不送你去上海了。你饭盒都救了，我就给你买。

0: 了个新的，还有支笔，你上大学用。啊，
1: 向鹏飞，爸说你工资很低，这可不便宜。
0: 我是你哥。
1: 很累吧？
0: 累，不累。
2: 鹏飞回来了。
0: 啊，
2: 桌上还留着菜，赶紧吃饭。
0: 哎，
1: 妈，
2: 哎，
1: 鹏飞哥送我的。
2: 哎呦。
0: 大舅妈，
2: 哎，
0: 听说大舅舅怕我难过，还没决定要不要送小婷去上海，要不要我劝劝大舅舅？
2: 你大舅舅独头，随他去。
0: 小婷上大学，我可高兴了。我要不是要和师傅学手艺，那我肯定跟你们一起送小婷啊。要不要我还是劝劝他吧？那小婷肯定也要他送的。
1: 哥送就行了，妈说是送我，其实是去见宋阿姨，
2: 还有两个枕巾啊。
1: 嗯。
0: 真的没事，你想上大学，你就考上了好大学。那我想挣钱，我将来一定能挣大钱。
3: 大志。
4: 哎呀，
3: 这太巧了吧！
4: 你也住这儿啊？啊！
5: 哎，庄头男，咱俩久别重逢，又分到一个宿舍，你就不激动一下？眼里只有师哥。
4: 班上就咱俩读研，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咱俩分一个宿舍。
3: 你就睡这床了啊？
5: 行
4: 行，
5: 人太聪明吧，就没意思。
6: 我还以为出发的够早了，没想到还是最后一个。
7: 啊，你好。
6: 你好。冯彦祖，
7: 好，王大志，
6: 你好，于涛，
8: 啊，庄东南，
6: 冯彦祖，哎，我爱人刚生完孩子，来，沾沾喜气。
7: 谢谢。
5: 啊，
6: 我在设计院工作了几年后才考的研，应该比你们都大一些。
7: 啊，
5: 那师哥以后就是咱宿舍老大了。
8: 是，
6: 行，我今天就来点个卯，见新室友，一会儿还得赶回家照顾我爱人。那咱们就回头再聚。
7: 啊，没问题。哎，
6: 走了。
4: 哎，师哥再见。
5: 办完手续，咱仨搓一顿。
9: 行啊，
3: 我去不了，我得去交大，我爸妈来陪着我妹报到了。
9: 没事，于涛，咱俩去。
5: 行。
10: 我是108林动哲的妈妈。
11: 你好。
12: 毛巾、脸盆、肥皂，哎，肥皂是不是没拿？我去买去吧。
10: 哎呀，拿了，在里面那个小袋子里。
12: 哪个小袋子？我刚才没找到啊。
10: 动哲，
13: 你把包拿起来，我把袋子
12: 放进去。哦，放那边吧。
14: 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我们也不知道准备的够不够齐全。
12: 尝一下，
15: 老婆饼要吃啊，广东特色。
12: 哦，
15: 来一块。
12: 那是广东的
10: 啊？我们长得像广东人吗？好。
12: 你们是哪里的？
16: 我是广西的。
10: 对对，广西。
12: 广西，广西灵秀啊。
10: 对，灵秀。
12: 好好，谢谢谢谢好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我记得那张照片，当时是图南读高一的第一天，是动辄跟小婷读初中的第一天，今天又是图南读研究生的第一天，他们俩读大一的第一天，将来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定特别有意义。
4: 小婷，这米阳是真慌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出校门了。要实在是想出去呢，你就让动辄陪你，或者说多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反正人是越多越好。
15: 我能陪，我来吧。
4: 你呢？这学校附近也没有录像厅，也没有租书摊，失望吗？
15: 我刚报到的时候，系主任说，咱们军训结束之后还能有舞会。
4: 没有，
15: 隔着大学也没你说那么无聊。
4: 这是刚兴起的。我上大学那时候呀，这风气还没有这么开放了。
12: 什么？

0: 这还有舞会啊？
1: 哎呀，爸，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放一个录音机，随便跳跳，灯光也很亮，舞姿也必须是统一。那叫什么干部来的？
2: 政工干部啊，
1: 政工干部还会一直巡查。反正呢，跟社会上那舞风不一样。
3: 那也是舞会。
2: 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上一次来这么有文化的地方，还是去同济抓动辄的时候。
4: 你还记得去同济的时候吗？哎
2: 呦，我当然记得啦。那图南带我们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把我给刺激的呀。
4: 什么刺激啊？
2: 同学们跟图南打招呼，图南就给他们介绍啊，说，哎，这是我爸爸，这是邻居阿姨，邻居哥哥。我当时好想让动辄跟同学介绍说，这是我妈妈，这是邻居叔叔，邻居哥哥。我在同济转了一圈之后，我就想，林动辄，你必须给我考上大学。
0: 哎，这怪不得你刚才在宿舍，你见着林动辄的室友，就跟人家说我是林动辄的妈妈。
5: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3: 哎，说。
5: 我特别想知道，你说你送动辄来你的母校来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比我们那个时候条件好太多了。我总说一命二运，我儿子能上我的母校，谁说不是命呢？
2: 那还不是因为我宋莹命好啊，跟林姐和庄老师做了邻居。我以前每天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乖一点。自从跟你们做了邻居之后，慢慢就变了。想的就是吃好点，穿好点，林动辄考上大学，
4: 这不都实现了，多好啊！哎呀，
2: 大半辈子过去了，还离开了棉纺厂，都没活干了，别气了。
4: 日子嘛，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哪能什么都占了？你要往好里想，林工对你好，动辄也争气。你现在的日子，别人求都求不来。
2: 别给我啊！是啊，都挺好的，只有一点不好，跟林姐你分开了。
4: 我还说呢，你走对了。现在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了。
2: 怎么了？产品又卖不掉了？
4: 产品倒是卖出去了，可收不回款，又有那么多退休职工。医药费一年比一年高，那天张书记还说呢，就怕老职工生病住院，一次住院费就能花掉几十位亲故一年的医药费，医药费越来越难报。我跟超英现在都开始学太极拳了，先把身体养好。
2: 难报也是能报的，不像我呀，到了广州之后都不敢生病。
4: 你是停薪留职，等到了年纪你就可以退休，待遇跟我们一样，你别担心。
2: 那也得好多年呢，而且你们的工资都在涨，我是停在原地不动的，将来退休工资啊比你们差好几级呢。哎呀，现在这物价一年又比一年高。我
4: 哎呀，涨工资有什么用啊，涨工资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我们俩加起来也就够吃饭。林工去了广州赚了多少吧，
2: 过得去。我们家人少啊，不像你们家工孩子就三个。哎，林姐，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4: 去年我们家两个高三毕业生，愁云不敢作妖，他不作妖家里就太平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大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超英以为我是更年期，不是。哎，我忍了大半辈子了，忍到小婷都上大学了，不忍了。
2: 怎么个不忍法呀？
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大学校友，不能乱说话。
2: 林姐，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你说说，这日子呀，过一天少一天，本来就是应该自己先痛快。
4: 是啊，日子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吗？那天我去车间，我发现我看不清线头了。超英说，小婷都上大学了，眼睛能不花吗？
2: 来，让我也来一个，让我也来一个，爸。
6: 来，

0: 来呀，三步上篮，
1: 又崴脚了。
2: 哎，好球！
0: 好球！
2: 怎么可不打？
0: 我给你磕着，帮你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生意铿锵，举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0: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1: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2: 同心合意，
3: 传播中国魅力，
4: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0: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3: 大丑到，小丑跟。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生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尤小梦，有请。

0: 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
2: 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3: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激动着，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个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彩蛋，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乐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你弄啥去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也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1: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马森林的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他是清官好官。

正得中用，他下到陈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镜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3: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0: 我来接你了。
3: 咦咦，长真帅。咦呀，你是哪里的？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记家的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
3: 你说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3: 哎，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3: 看不出来呀、啊，
0: 是吧？
3: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3: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3: 哎，那中，那我给你弄两句。
0: 行。
4: 清宫里把住先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迎着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3: 再来一句。
0: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抽皮鞭，向上再说句来脸，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啊，好悲惨呐、啊！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3: 感谢韩红老师呀、啊、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了。里边了，
0: 天到里边了，
3: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3: 也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3: 哎，啊，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3: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3: 外

0: 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儿。
1: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0: 啊。那有啥好处啊？
1: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之类的。咦，
0: 恁姐长真气着了还敢再吃嘞？
1: 啊对，你看那都
0: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1: 没事没事姐，我知道没事没事。
0: 现在都去那边走，你等一会再忘了嘞。来来来那
1: 坐
2: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嗯，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1: 就是丑
2: 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也。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1: 这评价甚高啊。
2: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嗯，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
3: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冒沫，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英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0: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市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这道路。啊，
1: 嗯，特别好。
2: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2: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说你爹妈给的。嗯。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2: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2: 得有贵人出现，嗯，给你平台。嗯。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2: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嗯嗯嗯。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送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县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3: 感谢小英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7: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俺你们手中的云元龙门剑。
3: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7: 谢谢。
8: 抽，性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0: 丑行吞死，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11: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吞死。
12: 这是我师弟，
11: 哎，这是我师哥，
12: 他叫飞飞，福建省京的张飞飞，
11: 他叫圆圆，湖北。

0: 省经的谭元。
1: 我的懒是生来矮。
2: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过着瘾。这一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飞飞。
3: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飞飞。
1: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0: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1: 他师父老厉害了，
0: 明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明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1: 演个小品呢。
0: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1: 第一步啊，请师傅。
4: 两相好比范，柴米油盐酱，鸡飞酱也香。
1: 师傅，
0: 师傅，我也来了，
4: 猴崽子。
2: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九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九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
1: 您吃的，听我跟。
2: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3: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5: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6: 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看，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一模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徐九经办事儿啊。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哎，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您干嘛呢？
3: 我躲喵喵的。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4: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5: 送礼。
4: 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3: 也不行。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

0: 这鱼哪儿来的？
1: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档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0: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大人，
1: 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0: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1: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档位置就别换了。
0: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1: 大人，那这鱼
0: 您拿过去吧。
2: 别，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0: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2: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0: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哦，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不是官了，爸 BQ 了。
1: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2: 您已经
0: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3: 站起来，
4: 跟二位这是干嘛呀？
0: 父母官了。
2: 是啊，
0: 还坐。
1: 把筷子拿过来，
2: 把筷子给他。
0: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1: 咱哥俩吃，
0: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
2: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0: 你跳啊！
2: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0: 起呀！
5: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2: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是跳的什么呀？哎呀！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1: 说了吧，啊，犯什么错误了？
0: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1: 我给您担担。来来来，您吃鱼。
0: 那你们这是
1: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2: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1: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2: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0: 这可使不得啊！
1: 您都一品大员了，
2: 还怕什么呀？
1: 就是啊，
0: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1: 哈哈哈哈哈哈，去一边去。哎呦，老徐啊老徐，你真是

0: 管
1: 吗？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呀、啊、老徐、啊、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边是真好说话、哎、好
3: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啊。什么不肯？
2: 不肯？
3: 不答应？
0: 不答应？
2: 哎呦哎呦，
0: 大人，我真的
2: 大人，
4: 我有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喝白酒，
3: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4: 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
0: 哎，大人，大人，
2: 徐大人，
0: 您还满意吗？
2: 满意。
3: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哎、我是坚持再三，
0: 这不傻子吗？
3: 上边就是不答应、
0: 哎、傻人有傻福，
3: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2: 绝对笨蛋、
3: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2: 这今儿够累的。
3: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0: 那我这鱼大，
2: 那我这直播
3: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0: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5: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0: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3: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0: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6: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智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7: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3: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8: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3: 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回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9: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3: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6: 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

0: 不准吗？
1: 我的师傅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
2: 我的本来君臣的帅，
1: 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傅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0: 您几个徒弟啊？
1: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0: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3: 我肯定比你有心。去妈妈。
1: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角儿以后拜。
0: 那我退出，哥您来。
4: 是你在心底。
3: 好，这我也退出了。
0: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5: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6: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0: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6: 是。
0: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7: 好，张别谷，
1: 这谁叫我呢？
7: 老张，
1: 孩儿说话

叫一声哎。

跌死，瞧得我夜

0: 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2: 振兴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拐。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3: 啊，又要顶灯啊！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0: 注意情绪，把稳卷好啊、哦！来，准备好，五。对，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1: 马上
0: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1: 我就往这边走。
0: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1: 啊，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1: 不是，但我
0: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1: 两个八拍时间太短了，
0: 你换个动作呀。
1: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0: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1: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0: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1: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的，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0: 不，谢老师，这样，
1: 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0: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1: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0: 你想办法，想办法。
1: 然后我还
0: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1: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0: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取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
1: 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2: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1: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1: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1: 来，
0: 好哦。好哦，

0: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
1: 我唱，他是。
2: 哎呦呦！哎，
1: 可以。
3: 你可哇！掌声！哇！哦！
4: 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0: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3: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能，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1: 爬耳朵，
3: 爬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爬耳朵，是吗？
1: 这不能说爬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3: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1: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
3: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1: 也没来。
3: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不知道。
3: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5: 好，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嗯，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3: 永远一米八。哦，
1: 对，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3: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1: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3: 赚的都是辛苦钱，
1: 只能挣辛苦钱吗？
3: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1: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6: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

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 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请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极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是说，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谢谢。
8: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得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9: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

0: 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2: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1: 我是队长叶思阳。
6: 大家好，我叫谢凯。
7: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6: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8: 我们先去赵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0: 早上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1: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0: 打什么？打煮吗？还是什么？
1: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2: 所以不是这种草。
1: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3: 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

0: 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她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
1: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2: 状元
1: ？Yes， 就是 she is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Yes，
2: very good，
1: I want it。It's so hard. Relax.
3: 为九里郎，
4: 为九里郎郎。
3: 为九里郎，
4: 为九里郎郎。
2: I can't. I do no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5: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1: 直接叫动物，直接。对，捕了鸡走，往上，
2: 对，往上，
1: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6: 露水溪上百娇艳。
1: OK，
7: 谢谢。有。

0: Yes,
1: 这打开一点点。睡了黄半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2: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1: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2: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1: 但是以后反正都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2: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3: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1: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3: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4: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Sai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2: 该结束了。
5: She's not happy. It's happy.
4: I cannot do it.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5: It's okay.
4: No.
5: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4: How?
5: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6: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5: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7: No.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5: 我们可以试试，
7: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们，好吗？
8: 加油加油，
5: 谢谢，
7: 加油，没事没事
2: ，Thank you，
7: 没事 ，Thank you。
4: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7: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举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9: 五洲五洲畅销宇宙。
10: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经理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再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1: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1: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1: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红妈，欢迎。
2: 红妈，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1: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是卓玛。And you，
3: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1: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1: 您教的就是
4: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4: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1: 第一次是吧？
4: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1: 是的，
4: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1: 对，
4: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1: 我，
4: 对，有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4: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对，
4: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4: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5: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有喝过中国的
6: Yes, I know.
5: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您们。
1: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7: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7: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后妈、
0: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0: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很特别、
1: 很特别、
0: 不是一般人能 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0: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0: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
0: yeah,
1: 是吗？
0: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0: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1: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嗯，
0: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1: 它有很多弹舌的
0: 那样对，
1: 而且希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对，是浪漫的。 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nice。 啊，
0: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3: 这学这个
1: 阿德拉
4: 阿德拉，哇，
1: 太棒了。老师，对对，
5: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0: Can you teach? Yeah.
2: So shy.
0: No, don't be shy. Come on.
2: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3: 我也唱不到。谢尔盖，I'm so sorry.

0: 于老板，你打死我！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2: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3: That's good.
1: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细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
2: Thank you。
1: 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句句听的人陶醉，
5: 雾中四海几张响，人间处处流芳菲。
6: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于上青天。等等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徐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对，
3: 草房面里。
4: 是不是孟子曰：“天时不时地利，地利不时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3: 孟子曰，
1: 孟子曰，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曰，
3: 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有单站着少爷。
5: 海风有歌包青天，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开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4: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6: 没问题，走。
7: 王朝马汉。命亚人前去赵王，邀请赵王。
8: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啊，
4: 铡赵王，
7: 拜赵王。
8: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8米左右吧。
8: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62米，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4: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8: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8: 听师哥给你讲。哎，
4: 好。
9: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争斗，因此生发配到邓州，舍不得太爷啊不，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啊啊
1: 啊
0: 太难了，太难了。
2: 一直的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3: 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提名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黄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4: 咱们学的
3: 对岳飞，
4: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3: 对对对，哎，怎么样？很棒。
5: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6: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
5: 月牙，
6: 非常像。
5: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6: 基层的，
5: 陈世美就是龙头长，
6: 龙头长。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5: 为人民服务，
6: 很厉害的。
7: 升堂来人，哟，
5: 龙头长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8: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opera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fan! Yeah, this is.
9: I just asked
10: a little.
8: A little no, yeah?
9: 当立功门叫小芳
8: Oh, great!
9: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儿，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10: 这是我们的国粹。
11: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8: Yeah, I got it. Yeah.
12: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5: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6: 我有信心，
5: 来加油！
6: 中，
5: 沾地
13: 生耶！
14: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5: 一一
16: 导览。
1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持飞不深也，并盖飞不坚利也，密素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子之见，为天下不足比格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损子，以天下之所损，攻秦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
1: 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2: No, 不认识，
3: 一点不认识，
2: 不认识，
1: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3: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啊！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
5: 谢谢。
4: 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啊？
2: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2: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2: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2: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2: 谢谢吴老板
1: 的很高的评价。
2: 是的、
6: 啊、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1: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6: 对
3: 啊、嗯、说起来呀、啊、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啊、嗯、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啊、嗯、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
1: 痛苦。
3: 对，
1: 就是发音啊，咬字。
3: 发音咬字呀、啊、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

0: 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1: 名誉院长，
0: 对啊、嗯。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3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殿
1: 啊，
0: 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1: 嗯，来一下，
0: 再给大家唱一遍。

0: 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就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带钏来了宝，一步一步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哎，你进步很大，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师父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我原来要喊应该是好嘛，是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1: 是的。
4: This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2: 于老板，这听着好像也的一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小帆，不会翻，不会那样。
1: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2: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儿。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2: 那就春色如许。
1: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Yes.
2: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1: Just try.
0: 春色如许。
2: 是呀，
1: 扔出去，
3: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1: 试一下，试一下，
4: 春色如许。
1: 也很棒，也很棒，
6: 燕京老师。

0: 可以，很棒，很棒。
1: Well done。
0: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2: 春熙日西，
0: 这个太棒了。
2: 春色雨絮，
0: 这真的是都不错。
2: 春色日絮，
3: 就为了紧凑的那
4: 个，挺好，挺好，
0: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3: 谢谢一哥，
0: 辛苦了一哥。
5: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卞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0: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6: 给点面子哦，
7: 谢谢啊，
8: 谢谢，
9: 拜托拜托
7: 拜托拜托
8: 拜托，
6: 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14: 老外也爱唱戏，
15: 戏曲闪亮国际，
14: 咱们同心合意，
16: 传播中国魅力。
17: 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起来了。
1: 感觉
2: 你太好人
0: 了。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3: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4: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0: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古风在。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嗯。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3: 想。
0: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3: 孙悟空。
5: 孙悟空。
0: 咱住在北方。
3: 嗯，对。
0: 就应该研究别的。
3: 南方的吗？
0: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3: 行，
0: 走。

0: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1: 谢谢。
0: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1: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
0: 贵妃，
1: 对，
0: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1: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0: 梁伟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0: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0: 啊，是吗？
4: 对对对，
0: 哦，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
0: 对，哦，那缘分，缘分，对对对，
1: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0: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0: 保护暗室，
6: 它是二声
4: 薄，
0: 薄
4: 薄
0: 薄，
4: 对，保护，
0: 保护，
4: 保护，
0: 保护，
4: 保
6: 护，
4: 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6: 治疗，治疗，疗，
5: 对，大抗腿，抗腿操，
6: 亮丽，亮，
0: 啊，扫扫，
6: 治疗，
4: 蹭。
3: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0: 这段时间
3: 一起，不要太近。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3: 加油！
0: 爆！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8: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金箍棒。
8: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9: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8: 孙悟空又是谁？
9: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8: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9: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志便利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啊，嫂嫂，日经我是兔，鲁无足或眼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

0: 举不念者，食少家贫，
1: 治疗。你只有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红孩儿断送那寡阴手下，叫他受此磨难？今日相见，我

好。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我从小时候喜欢。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1: 是。
0: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2: 好多，
0: 是吧？
2: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3: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3: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2: 对，
0: 感觉怎么样？
2: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2: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4: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2: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2: 更好一点。对，
5: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沙，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界扇这个歌的感觉，
1: 对对，
0: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嗯，
1: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1: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2: 对呀、啊。
1: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嗯，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3: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0: 往来我我天我扬州为座下人既然送君路娘你我也上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两边师徒三人我花脸手上恩义多一人一铁无同金金我眼睛里无所有病花脸随风一扇一扇子出下哦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是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3: 谢谢
1: 特别棒
4: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1: 你在外面做的
4: 我自己做哦
1: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4: 基本都带了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4: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1: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4: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1: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4: 对对对亲子装
1: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4: 的对
1: 对吧
4: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1: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4: 三岁啊、嗯、这个三岁差不多
1: 这个就应该就是
4: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嗯、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1: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一试
4: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你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就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啊，
0: 对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哦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3: 有山有水，
1: 有山有水，
3: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

0: 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我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0: 星星，大神到画下，
1: 山洞龙口安了家，
0: 二经院忙傍戏转，
2: 颤球应风遍地画。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满人，千夫万女似水捧着。
3: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5: 意气风流，真名士。
6: 我纵三纵雷，对着兰花草，
7: 舞一道群芳。
5: 江南才子田洒变装，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8: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9: 可以风至今来得巧，
5: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10: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5: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11: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12: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11: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5: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

0: 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乐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1: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2: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1: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2: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1: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2: 请请。
0: 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声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灯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滴答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马的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

0: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初见录像，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一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2: 你把这个靠琴的弓了，这个时候蹬靠近的位置啊，直接
0: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把控权。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零零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啊！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彼此
3: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2: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吐，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大功。若论交锋时换算呢，老黄忠。哎，好。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4: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事。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在后
6: 面来一段听听。
4: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6: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4: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啊，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3: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0: 对，
3: 一定。
2: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3: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

0: 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1: 是。
2: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1: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狼烟，
2: 且把手中飞针马。说的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1: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它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它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

0: 满呢稍微薄一点，
1: 嗯，
0: 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2: 那这就是红三呗？
0: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2: 那这就是啥、
0: 啊？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2: 哦。
0: 你看，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2: 这还漏，
0: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2: 啊。
0: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2: 脾气特火
0: 啊，就特别火爆。
2: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0: 是，
2: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
3: 嗯，
2: 随便出一些情景，
3: 我来出个题，
2: 出个题，然后
3: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0: 啊，戴。
3: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
0: 呸呸呸。
3: 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0: 啊，
3: 是你的粉丝。
0: 好，谢谢你。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中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新宇宙戏台。
1: 君定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慢慢站起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3: 这样的，我再说看你试一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4: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锅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2: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1: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我是京剧院无头演员王辉。
1: 想问一下王美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0: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1: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2: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汤、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1: 你看他们俩合作二十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3: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4: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3: 对，
1: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觉得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

0: 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他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他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1: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0: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1: 对，
0: 非常好，
2: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4: 我来，
1: 你来，你来，
4: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4: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4: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近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1: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越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里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

0: 乐集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 你臭虚物，你竟敢我背地偏要和他
2: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乐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乐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4: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3: 父母远离你，从他不及一。
2: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5: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6: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乐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0: 她的脚底下、她的身上、她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8: 是吧？
7: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8: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2: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9: 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0: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1: 桂花带，
12: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藏浪你快来快！
2: 今年恰逢了女子乐剧诞辰100周年，乐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乐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3: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乐剧百年。
14: 戏宇宙，我们来啦！
1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气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高马大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0: 片
1: 前小公子兰，西梅火絮红粉雕案，水晶

0: 萧燕女子非应我，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仪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

0: 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0: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2: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0: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0: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绪。
0: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1: 红娘嘛。
3: 哦，红娘。
0: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0: 哦，是吗？
3: 不是。
5: 扈三娘。
0: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0: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1: 薛香菱。啊，
3: 程老板的薛香菱。
0: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0: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0: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0: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笑笑，再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5: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

0: 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瑶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
1: 张燕你好，
0: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2: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3: 这个抛高了，
2: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4: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2: 不要断，
0: 慢慢加速，
2: 不要断，
0: 一二三四，
3: 多加劲。
2: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0: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瑶袖的一个对话。
5: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还有快
2: 递
5: 是不是？
2: 走，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5: 走完以后别慌，可
2: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4: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2: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6: 这个地方要顶住，
2: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4: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0: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4: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2: 把这个劲儿擦，雷劲外松，
4: 太难了。
0: 你肩脱球没有？
4: 没有，肩。
2: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4: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对舞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她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壁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3: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0: 毅哥嘴里先一直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0: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挺好，挺好，挺好。
0: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0: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0: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0: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

0: 院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咱们可以做这个。哦。
1: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
2: 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3: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2: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3: 45岁。
2: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3: 最后的年龄。
2: 45岁，就是压哨。
3: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剧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戏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张氏，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不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4: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

0: 阳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我想，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啊，
1: 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摊子。
0: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
1: 呀，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我
1: 老师，哎，把电话挂了。
2: 哦，好。
3: 这个背景音乐，哎呦，哎，
2: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2: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4: 请到上座，还说啊，不让憋进就一杯，
3: 使什么大劲？
4: 再弱万匹，莫便打你。
1: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哎
2: 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有战还有唱呢。

0: 暴脾气。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老师老师，你是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哎，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呦，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
0: 哎，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够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3: 什么好机会呀？
0: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3: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0: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3: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0: 本来就是舔狗。
4: 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领你进去，你想好吗？
3: 如此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3: 有

0: 阿爬，
1: 停！停！这戏呀、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
1: 散了，大家散了。
2: 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5: 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我们有请四位创业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
2: 啊，
0: 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荀派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我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生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好，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
3: 习。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吧？
1: 谁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了。过
5: 去。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3: 好，念白。
6: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要学
3: 的。啊。
7: 正先生，正先生，你要来。试试，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哇哩，听我的好哇哩。
3: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3: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8: 掌声这段
3: 就从那儿开始，
8: 哎，
3: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8: 对，
3: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6: 当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6: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7: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1: 好，
3: 哎呀，好，
8: 好听，好听，好听。
6: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2: 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1: 能说实话吗？
3: 也一定说实话，
1: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8: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8: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1: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8: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的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9: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8: 谢谢。
1: 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开玩笑。
3: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8: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8: 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
3: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红娘搭台，
1: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2: 有趣有爱，
3: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气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5: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6: 桃花马上为父立。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说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3: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3: 他。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

0: 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1: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2: 表演。
1: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2: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1: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2: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0: 精准！
1: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2: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3: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1: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
2: 他们
1: 震撼感
2: 是电脑合成的。
1: 对，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2: 差不多，
1: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4: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1: 中间那张照片吗？
4: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0: 你又没换脸，
4: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1: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4: 一定会。
1: 依然会。
4: 一定会。
1: 一定会。
5: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0: 不怕敌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1: 宣誓人王洪涛、
2: 李林月、刘淑珊、
1: 嘉丽。嘉丽，
3: 特别感动。
4: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3: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
2: 没有呗，
3: 这太厉害了。
4: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3: 我爸爸是。
4: 你爸爸是？
3: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5: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4: 有规矩的地方。
5: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6: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7: 对，
6: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8: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祭台，恭喜！
0: 军装戏装，
9: 英姿飒爽。
10: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率苍狼别动队向首长报道。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苍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苍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根据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是。上级决定，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1: 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
0: 任苍狼突击队队长。
2: 是。
0: 吴建强，李铁柱，
3: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4: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哎，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鹿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鹿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鹿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地方。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0: 陈天放，陈长官。
1: 啊，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好，
1: 你们看着他。是。

0: 师座，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是。
3: 师座，在这边。
4: 长官，就是他们。
3: 是。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可以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 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0: 好意？哈哈哈哈哈！
1: 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1: 哎，长官，怎么回事？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笔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3: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6: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一心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7: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余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渡庄黄歇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歇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你多虑了，那些黄歇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歇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1: 嘿，
2: 行行点啊，
3: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饷了。
2: 波太君，黄歇军二团全部到齐。
1: 安心没有？
5: 王二狗。
6: 哎，到。

大佐，现在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个，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呀。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
2: 太君，
3: 快点吧，
2: 再加点吧，太君，
0: 快点！
2: 太君，太君，明天咱是初犯。 饶了他吧，太君！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4: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打了！

0: 里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い。
2: ビーラ、找到他吧。
1: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1: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太君，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1: 太君，
4: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
2: 我不要，
4: 不要求你
2: 了！饶了，
4: 求你饶他吧！
2: 太君，我不要了！
4: 求你了！
2: 饶了，求你了！
4: 谁求你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6: 死得快！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5: 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2: 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3: 二
2: 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醒醒，
4: 醒醒，
2: 醒醒，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怎么样了？
2: 醒醒，醒醒，
4: 二狗，
2: 二狗。
0: 去吧。一個招待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0: 哎呀！哎呀！
1: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阿敏打下来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整个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0: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啊，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太君，太君，秋桑，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1: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
0: 让我带小的们去大殿就餐，
2: 给太君洗洗尘。哦，洗尘。哎，洗洗尘。你弟还有钱吗？
1: 就算勒紧肚皮，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哎，
0: 对。
2: 要死，你弟很识相嘛？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1: 太君、王九、
3: 快去快回！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
4: 分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裏切る勇気があると。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儿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好，
0: 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啊？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哦，
0: 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0: 自己人，
1: 自己人。
2: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情报，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0: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来，请坐。
1: 长官，
0: 坐吧。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哎，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

0: 北冰箱，那老子图啥呀？
1: 二位长官，我邱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2: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2: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2: 完了，
1: 快回去吧。
3: 铁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3: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2: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3: 好，就这么定了。

0: 九嫂，九嫂，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又让御医老乡喝酒，让他。
1: 喝酒，喝酒，喝酒！你撒谎！
2: 我真的，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哎呦，我，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啊，不不不不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0: 带着，
1: 呀西。
0: 你以后这一口，呀西，没问题，太君，呀西，好，下次咱们俩一起，呀西，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1: Ha ha ha ha ha ha ha!

八路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的。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 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那咱们怎么办呀？别着急，沉住气。

0: 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1: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2: 荷花，有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1: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2: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3: 知道了。
2: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哎，
2: 是不是你挖？谁知道呢？
1: 什么？你要学做饭？
5: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1: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5: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1: 谁呀？
5: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1: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5: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1: 哎，够了！啊？你要把它打散了。
5: 哦。
1: 筷子。
5: 哦。

0: 你们家的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啊，什么呀？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
0: 快走，快走，
2: 不是给我们吃的，
4: 那我们的呢？
2: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5: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5: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5: 对不起，无可奉告。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6: 老钱，田芳同志，
5: 你们看，
6: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7: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送过去了。
1: 收了，
0: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
1: 他怎么说？
0: 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哎，这位军爷啊，邱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3: 啊、
0: 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哎、
2: 带点酒。
3: 啊、
0: 哦，是真的啊？
2: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4: 找我，
0: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4: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6: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7: 跟着去。
0: 啊、哦。
2: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7: 等着，急什么？
8: 他们是什么人？
9: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10: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8: 既然是亲戚，
1: 哎，
8: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4: 坏了，
1: 这哎，你好，
9: 哎，来了，
1: 表姨夫。哎呦，太君。
4: 哎呦，表姨夫，
1: 哎，
4: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4: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7: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6: 想混碗饭吃。哎，
4: 不能这么说。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
6: 亲戚
4: 啊，亲戚，
6: 进去。
1: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4: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11: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2: はい。
4: 亲戚，

0: 阿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1: 。
2: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3: 哥，
2: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哎，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4: 啊！
2: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1: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2: 废话，
1: 不反了。
2: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1: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4: 对呀，哥。
2: 哎，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啊，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1: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2: 这不明摆着的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2: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1: 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2: 这是鬼子的地盘，
1: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0: 哥，
2: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1: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5: 太监，
6: 板桥队长呢？
7: 在里面休息。

0: 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
1: 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
0: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2: 他去了哪里？
0: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岭。

0: 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
1: 板桥队长，
2: 嗨，
1: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
2: 嗨。
3: 撇开交代，
4: 嗨。
5: 方向枪，不许动！这放下。
6: 太君。
0: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去看我娘去了，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我现在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虐房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嘛，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2: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3: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
0: 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
3: 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0: 罢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4: 突撃！嗨！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1: 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2: 兰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3: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兰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0: 就我一个老太太，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什么亲戚？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 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长外道，嗨！哎哎哎！大姐，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哎，大姐，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救大娘吧，大姐，求求你了，放了救大娘吧。大娘。
1: 大娘，
2: バカ。大娘，勝手に動くな。
1: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大娘，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行け。大娘。

0: 那小鬼子的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
0: 咱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啊，就想把它下来洗洗一洗。
1: 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
0: 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
1: 友。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是呀！太君，慢走。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

0: 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

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0: 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船座，走了走了。这三十七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1: 叫下来吧。
2: 卸？卸个屁卸！走。

0: 怎么样？棋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

0: 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
2: 别小心。
0: 你过来。
3: 太君，
4: 太君来了。
3: 哎呀，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4: 狗子哥，
3: 狗子哥，你怎么
1: 走？
4: 狗子哥，
3: 快！
4: 快，
3: 走，扶进去，狗子哥。
5: 少主，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6: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5: 嗨，
4: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3: 哎，是。
0: 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3: 是，走，来，
4: 狗哥，醒醒啊，狗哥，
3: 你
4: 醒醒啊，狗哥，
5: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3: 什么？

0: 怎么了？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过来咱们的岗楼。什么？哥，你先出去。是。
0: 哥，哥，
1: 这下可真玩大了。
0: 说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哎，我说兄弟，你呀。 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2: 团座，团座，
3: 又怎么了？
2: 副团座。
3: 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2: 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3: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2: 二狗子，
3: 是我干的。啊！放！

0: 你娘不能白死，
1: 听见了没有？你冷静点，听见了没有？你沉住气，沉住气。现在咱们没退路了，咱们把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你，你给把信子国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2: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0: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2: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 自投罗网吗？
3: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
3: 朱导。

0: 乔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来了？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死的这个，
1: 快！
2: 哎，别动！哎，等等，
1: 别啊！

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不行，这辈子不能跟你报仇。不过，游戏

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小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为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我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挺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2: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不够了，
2: 里面还有一个团伪军呢。

先不着急，等疯子。

0: 的办法。
1: 你是到位了，
2: 很好。你们要记住，一会儿探照灯，撒虎鬼子埋伏的每一个隐蔽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
1: 别说了，我冤了。
0: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2: 二十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子，放了他们！别开枪！二狗子，二狗子，快跑！
3: 走！
2: 救暖妇，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救大娘也不会死。
3: 放手！
2: 都怪我！你杀呀！你是来送死的吗？
3: 放了他们！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1: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3: 放了他们！
1: 今后如此。
0: 阿甘，你快来了，阿甘！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4: 是
0: 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0: 都死光了，看到了吗？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
0: 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2: 好。
0: 撤！
3: 撤！
0: 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 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
0: 拔，把线捋。

0: 捋清楚了。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1: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行，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2: 傻子，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小姐，程天放回来了，
1: 天放哥回来了。
4: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5: 谁盼见了？你别瞎说。
4: 豌豆，我说错了。
5: 小姐。你快去呀、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1: 走，走！
5: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1: 你，
5: 哎，你不去呀、啊？
6: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4: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6: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0: 笑什么笑？
1: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0: 有你管？
1: 行，我不管了。
0: 哎。
2: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
1: 来来来来，
2: 快摇，快摇，
1: 开！
0: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就这儿啊。
0: 这儿。
1: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
2: 别胡说！
0: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企业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1: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啊？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2: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0: 我不干。
1: 这是命令。
0: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我除非让以后绝不再烦你。
1: 讨厌你？为什么？
0: 说，你。

0: 庄，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1: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1: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我？
1: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地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

0: 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4: 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在中国香菇产业的版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5: 虎不吝求，牵挂故地，到处找个虎人。
4: 12年的坚守与尝试，换来一个产业的新发展。
6: 也是，试一下，你看，
7: 不出事，谁知道嘞？
4: 从靠天吃饭的贫困村，到买全国卖世界的香菇村。一朵菇创造乡村共富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神农故里，菇香人家。

0: 立冬过后，天气转冷，寒意渐浓。湖北大洪山下的吉祥寺村却是一派火热的景象。香菇到了收获季，村里的交易市场热闹非凡，菇农们正忙着把香菇发往全国各地。
1: 大哥您好，
2: 你好，
1: 好热闹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些香菇都是要运往哪里的呀？
3: 我们出口，一般的美国、东南亚。
0: 每年的香菇收获季，吉祥寺村就会迎来全国各地的客商。占地50亩的三里岗香菇交易市场建于2008年，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达到10多万斤，一年的交易金额高达15亿元，
3: 一年赚100多万的油
1: 哦、哎、
3: 最少的也10几万，20几万都有。
0: 从空中俯瞰，3000多座菇棚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谷间。3000多人的吉祥寺村，近90%村民从事着和香菇有关的行业。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一年种菇建新房，2年种菇娶新娘，3年种菇存银行。村民们靠着香菇过上了好日子，一年960万斤的产量，能为村庄带来6000多万元的收入。冬日的吉祥寺村弥漫着浓郁的菇香，这既是丰收的味道，也是喜悦的味道。
1: 走进吉祥寺村，就会被这里兴旺的香菇产业所吸引。一路走来，都是一座座现代化的香菇大棚。说到家乡的香菇啊，当地人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产业的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底气和自信，人们靠着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把小香菇做成了大产业。
0: 吉祥寺村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三里岗镇，被大洪山和桐柏山紧紧环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种菌类的生长。40多年前，人们把香菇引种下山，如今几乎家家户户种菇卖菇，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然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穷山沟，由于山多田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直到20世纪60年代，吉祥寺村的村民还过着穷日子，人们只能靠着种些玉米、高粱维持生活。三里一道岗，连年闹粮荒，是当时的生活写照。
4: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萝卜。
0: 村民许志恒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
1: 还有葱。
4: 小时候我们四门活的多，天天在家里吃的萝卜饭啦、什么菜饭啦，经常有小弟弟小妹妹饿得哭，咱没有吃饱，就不要在山上去采这个蚁蝽子。当时自然有很多人在吃这个蚁蝽子，种的都。这个通过长时间生活时间的发现，有一些蝽子能吃，对吧？想着在这个蝽子能吃了，我们是不是能采回来种一点呢？种了结麦呢，没有成功。
0: 中国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力。

0: 史有上千年。唐末《四时纂要》中就记载了木耳和冬菇的栽培方法。为了改善生活，村民们也尝试着把香菇引种下山，但几次试种都不理想。直到1978年，华中农业大学的专家来到吉祥寺村，椴木培育香菇的技术推广开来，为当地人打通了一条致富路。每逢雷雨天，菇农们都会上山查看。
1: 这里的生态环境是真的挺好的哈，
2: 这就是我们的椴木乡。每逢打雷，我们就进到山里面来，把这个椴木给翻腾整顿一下。对，
1: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啊？
2: 这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经验，通过整顿把这个种子激活，再慢慢的长出很多香菇。是的，下雨之后就会长出很多小菇类。
1: 太神奇了，就跟这个人要运动，人要动起来一样哈，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2: 是，对。
0: 通过震动木头刺激出菇的办法，在古代被称为精训术。人们在椴木上打孔植入菌种，放置在山林间。雷雨天气的到来，让被激活的菌丝在椴木中加速生长。自然的孕育与人们的养护，共同赋予了香菇独特的风味与营养。唐宋时期，香菇是人们的席上珍馐，而今天已成为家家户户喜爱的家常味道。需求的增长带动了产业的发展，然而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一度遭到破坏。20世纪90年代，国家出台封山育林政策，菇农们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那时大家听说邻省正在大棚内试验用带料培育香菇，就去学习新技术。
2: 棚子是我们的一代棚嘛，从外省引进来的。
1: 我看它是这个跟房子一样，把这个墙砌上搭起来的。
2: 它不透风，光线也不好。当时我们在这个棚子种菇的时候，家庭就把整个的资金都投进去了，把那棚子在里面就烂了，根本没有出一项目，是吧？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了，连本钱都说都干得非常伤心。
1: 所以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咱们哈。
2: 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个棚子是改进了。
0: 由于气候环境的差异，从邻省照搬来的种植方法在这里行不通。第一年失败后，人们把废弃的菌袋堆放在了树林里。可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那些菌袋上竟长出了新菇。受到启发的村民开始尝试新方法。
1: 哇，好多香菇啊！
2: 是的，
1: 这个棚也跟之前不一样了哈，这两面墙没有了。
2: 是的。
1: 后来怎么想了想，就变成这样的棚了呀？
2: 后来我们就是通过启发，我们在山上种椴木的时候，没有什么遮挡，通风也好，长得好，香木质量好，好好活。我们通过启发以后，我们就把这香棚改进了，就是现在的二代棚。
1: 果然长得很好。
0: 限制香菇生长的围墙被拆除了，吉祥寺村的发展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菇农们仿照山里的环境建起第二代菇棚，充足的光照和流通的空气更有利于香菇生长。
1: 这里面都是什么呀？
2: 这都是柱木啊，软线一通椴木都是那这样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改进了，这个就在那儿到60度了，增长周期软线的椴木两年以后才能出户，现在等着三罐就可以出户。那同样自然现在又增加了收入，是吧？又这段时间，
1: 一举好几得哈。
2: 是。
0: 经过反复试验，改良后的带料生产，相比过去的椴木种植，投入成本降低了，出菇时间缩短了，菇农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从菇棚的改造到带料的升级，通过20年的摸索，如今大多数菇农都种上了带料香菇。一亩地能建10座菇棚，每座菇棚一年能为村民带来8000多元的收入。一朵香菇改变了山里人家的命运，而在挫折中不放弃、不断尝试的精神，就与

源自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到丰收季节，村民们就会带着稻谷、油茶籽、泡泡

0: 唐代扩地志记载，骊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骊乡，所谓烈山是也。五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人们靠着捕鱼、打猎、采食野果为生，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仅靠渔猎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为了部族生存，神农氏带领族人翻山越岭寻找食物，但哪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药草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作为部族首领，神农氏便一种一种的尝试。
1: 一个在上八村的时候，我们神农啊，一个人一天种的石头丝，他说村人就缠他呀，不要再上的话这么危险。神农抓不行，他要拖上千山万水，上了天涯的草。
0: 只有尝遍天下的植物，才能分辨出药性。就这样，神农氏跑遍了山山岭岭，最终尝出了能够充饥的五谷，也尝出了上百种药草。神农氏又教授人们制作农具、种植五谷，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古老的传说故事代代流传，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旧延续着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在香菇产业的发展中不断探索。
2: 吉祥寺村的香菇优质高产，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菌种的培养。当地人告诉我，菌种直接决定了香菇的品质。20多年前，这里的菇农们就已经开始尝试研发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菌种，到现在每年试验的新品种超过了30个。而遴选和培育菌种的过程犹如大浪淘沙一样，要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寒暑，还要经受一次次意外的考验。
0: 从事菌种行业多年的工长久依然保持着每天查看试验棚的习惯。
3: 对天气的反应还是有变化。
4: 目前这个实验菇棚里面我们有300多个。
2: 这么多。
4: 是的。你看每个吊牌就有它的一个编号，这相当于人的一个身份证。这里面这些品种呢，它也适合各种气候，你看抗高温啊，抗寒冷啊，抗病害的这些。
2: 那这些品种都是咱们自己这里培育的吗？
4: 目前都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了。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菌种都是从外面引进。
0: 20世纪90年代末，吉祥寺村香菇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但最关键的菌种却要从外地引进。没有合适的菌种，产量和质量就无法保证。培育适合本地种植的菌种，成为菇农们心头的一件大事。
5: 然后产品质和产量都比较高。
0: 2003年，学习食用菌专业的工长久买来300多个菌种，用自家的菇棚开始培育试种。
3: 来做，这是我们的种子滋养库，看一下。
6: 这个就是我们多年的一个受助库。
2: 每一年都一本哈，好多年啊。
6: 是的，一直坚持在做。
4: 来，看一下它的受助。
2: 03年的。
6: 对。这个呢，你看我们记录的很详细的。统计了它每个品种的那个产量。另外还有很详细记载它每个菌株的农业性状。出库的多少啊？种盖的
2: 形状啊。
6: 颜色啊。都有详细记载。
2: 整个描述都有。
6: 我们刚开始从300多个。放了2年，淘汰有100多个。第一年、第二年淘汰还好受，到5年、6年又几次淘汰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
0: 柜子里珍藏着工长久20年来的选种日记，一页页笔记，一项项数据，见证着人们漫长艰辛的选种过程。300多个品种经过5年的严格筛选，只留下4个品种。2008年，当人们满怀信心开始推广种植时，一场强寒潮来袭。由于其中2个品种抗寒性不够，大量的幼菇被冻死。
6: 这个当时给我们打击还是很大的。
2: 那肯定。
6: 到后来我们又

0: 我花了6年时间，这两个品种当中我再重新优化，种植的范围逐渐扩大嘛，规模也逐渐扩大，后来一直保持稳定，我们就开始推广了。
1: 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只有反复尝试，不断累积经验，才能培育出最适合的菌种。12年的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日夜夜，到了2015年，新的菌种终于培育成功，菌带存活率从70%提高到95%以上。
2: 终于成功了哈，
0: 成功了。
2: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饱受了这个煎熬哈。有没有想过失败啊？万一失败怎么办？
0: 做品种研发呢，本身就靠长时间的一个收入积累的一个过程。不出事，谁知道呢？
2: 从2003年到2023年，哇，那是20年的时间啊！
0: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总要有人坚持做下去。
1: 如今，吉祥寺村村民自己培育出的优质香菇菌种，被推广到周边村镇。2018年，随州香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靠着香菇富起来的人们建起新村，村中的广场、村口的廊亭、白墙黑瓦的新居，映衬着人们红火的生活。四处弥漫的菇香伴着欢声笑语，让小山村充满温情与惬意。
3: 我妈到底
4: 干活也不容易啊，
3: 60万学是吧？
1: 香菇生产的难题解决了，为了拓展销路，当地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香菇经纪人。30多年前，他们靠着敏锐的市场嗅觉，把一批批香菇销往广州、深圳等地。作为其中一员，杨厚元家里珍藏着一辆1987年购买的二手摩托车，记录着当年跑市场的往事。
5: 这摩托车有个年头了，
2: 那时候就有摩托车了。
5: 这一台摩托车就是5000多，好一点的6000多。哇！
2: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摩托车呀？
5: 那为了做生意嘛。我们这边外商都前不来，货不应求，牵挂故地，到处找货源。我们就是河南啊、山西、四川到处跑，他一年跑好几万公里。
2: 哇！那大工程啊，哈。
5: 这摩托车给我们挣的有钱，一年家庭收入啊，孩子上学啊，基本上再加上还能有积蓄，一年能挣个好几万。
1: 2015年前后，吉祥寺村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逐渐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集散地，内销全国各地，外销美国、东南亚等地。但因为气候原因，这里冬季出菇快，夏季出菇慢，每年从清明到中秋的几个月里，当地的香菇面临断档的风险。为了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那几年村民们像候鸟一样飞到全国各地，一边寻找货源，一边寻找更多适合种植香菇的地方。2017年，杨厚元前往内蒙古，发现赤峰市红山子乡的气候非常适合夏季出菇，正好可以填补吉祥寺村香菇断档的缺口。于是老杨尝试着把家乡的菌棒运到内蒙古。
5: 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在这边增长了5-6万磅，用高缆车拉过去啊，它温度高超过36度，它有的菌棒热死了一部分，就弄到头一年就几乎就没怎么挣钱。
2: 那又得想办法哈。
5: 第二年在家里又置了个将近10万磅，又用15米的那个冷藏车了，运费就又上升了2块。
1: 来回运送菌棒的费用高昂，为了解决成本问题，2020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红山子乡建起了香菇园区。乡里提供土地，吉祥寺村出技术，菌棒可以就地生产，免去运输的风险。就这样，两地携手，既弥补了吉祥寺村夏季香菇市场的空白，又带动了内蒙古香菇产业的发展。现在，吉祥寺人已经把这种经验推广到山西运。

0: 城、云南玉溪等数十个地区，形成买全国卖世界的模式，走上了乡村发展的快车道。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吉祥四人对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理解。
1: 乡村振兴，我个人认为就是好比那个过去的木头香菇，机遇来了，打雷翻堆，刺激它才能出好菇。乡村振兴，你机遇来了，你就要不断的去尝试它。你自己不尝试的话，你
2: 光有机遇也不行。
1: 对对。
0: 从挫折里成长，在探索中发展，一代代孤棚见证着吉祥四村的一次次转变。如今随县有18个乡镇，120多个村庄都在发展香菇产业。三里岗镇也被评为中国香菇之乡。2023年，随县香菇年产值超过200亿元，出口创汇7亿多美元。
3: 小小香菇改变了吉祥四村的命运，三里一道岗的偏僻山村彻底改变了模样。这几年，当地人又依托科技农业、智慧农业，建起了香菇种植园、香菇产业园、香菇贸易区。浓郁的菇香不仅飘散到海外，更是吸引了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家乡的一座座菇棚，成为了他们追寻梦想的青春热土。
0: 前些年，戴雨婷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种植香菇。不同的是，父辈还在坚持传统的种植方式，而小戴则在村里建起了智慧大棚。
4: 各位父老乡亲，新一轮因为理解尊重天地。
0: 2023年12月，一场寒潮突然来袭。
1: 赶着来了，该棚子。
0: 天气突然降温，小戴急忙赶过来帮父亲盖好棚布。老一辈菇农在棚里忙活大半天才能干完的活，年轻人只要点点手机就能轻松完成。
5: 忙回来。
0: 戴雨婷从小就帮着父母种植香菇，父母靠着这份收入养大了姐妹俩，撑起了一个家。
6: 我小时候就是我爸妈辛苦种香菇，一点一点供出来的啊。然后我们在外面读大学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大冬天半夜下雨了，然后我们一家人都起来盖棚子。雨又大，风又大，然后我们就盖了衣服上面全部都结冰了。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在想，读过大学，我也懂种香菇，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新的种植模式，让我的爸妈更轻松一点。
0: 过去，父母靠着辛勤劳作才能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今天的年轻人用智慧和科技，让农活变得更加轻松，也让全村都过上了好日子。戴雨婷的30座智慧大棚占地15亩，能培育20万磅香菇，一年收入300万元。相比普通棚，智慧大棚不但管理方便，产量还能提高1倍。在他们的带动下，如今吉祥四村已经建起120座智慧大棚。但年轻人仍不满足，他们还想效仿神农尝百草，做出新的实践和探索。
7: 这现代化的东西嘛，这。
6: 哎爸，我想给你说个事儿，我想把那各种给它一年四季出菇的那种。
7: 那不简单，那这边天的温度太高了，30-40度，那能不能烧得坏？
6: 那我们的两层天网呢，我就先把第一层天网给它遮到，它中间有隔热层，然后下面有那个喷淋降温的。
7: 那反正你要过去，反正不简单，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这不是搁这玩的，这个这一旦是闹过来，损失不小。
0: 站在老一辈人的肩膀上，年轻人想要走得更远。戴雨婷打听到，市里的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试种一年四季都能出菇的新品种，他赶忙登门求教。

0: 你看我们地址一年四季出伏的吗？
1: 这个项目首先我们要进行选育，这个就是我们选育的一个新品种，只有这个品种加上我们地址沙贝沙石共同来配套，才能走到这个一年四季出伏。
2: 经过考察，戴雨亭计划在新的一年进行尝试，一年四季产仙菇的梦想未来可期。今天的吉祥寺村不仅是远近闻名的香菇村，更是年轻人绽放青春的热土。吉祥寺人就如同一簇簇香菇，遇水则活，遇雨则长，抓住每一次机遇蓬勃生长。从菇棚改造到菌种研发，从销售升级到科技赋能，吉祥寺人在一次次尝试与探索中不断前行。这个以吉祥为名的小村庄日益兴旺，荆楚大地上这条生机勃勃的振兴路正在通往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9: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10: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湖，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

0: 景象，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2: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3: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周二，农历4月1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为后续高密度发射和大规模星座组网提供了新的运载能力支撑。山东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多地小麦开镰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保障小麦丰收到手。外卖新规6月1号开始实施，严查商户资质，严防幽灵外卖。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内陆最高温可达38度。早安服务台教您科学使用空调，清凉又健康。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在东北以及西藏再到浙江华南这一带，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而且大家还要警惕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明天东北以及长江沿线附近的雨势将会明显增强，这两片区域也将是整个六月上旬全国降雨最频繁、雨量最大的地方。因为有冷空气的参与，今天东北气温下滑，而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的华北及其以南地区暑热依旧。明天华北开始降温，然而闷热的桑拿天却是在向北扩张，周三前后甚至能够覆盖到河南。这种上蒸下煮的天气即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省内，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

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5到37度。聊城多云，26到37度。泰安晴转多云，24到36度。菏泽多云，26到37度。枣庄多云转阴，22到34度。济宁多云转阴，26到37度。临沂多云，19到31度。日照多云，19到23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4度。淄博多云，25到36度。滨州多云，24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昨天，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制造业发展模式。山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装备等重点行业，引导企业加快上云用树复制，打造典型应用场景，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1: 在临沂钢铁特钢公司智能管控中心，每秒有5.79万条实时数据汇总，经过智能模型分析，操作指令精准下达到每一道生产工序。此前，这类长流程钢铁企业的原料厂一直靠人工盘库，误差大、效率低，还存在安全风险。如今，企业引入数字孪生技术，给原料厂做1:1三维建模，大模型计算出最优作业路径，堆取料机实现全流程无人自动操作。
2: 改造升级后，堆取料作业效率提升30%，盘库精度稳定在99%，生产计划响应速度提高50%左右，每年可直接节约人力成本约500万元。
3: 我这个信息能。

0: 共享到包括煤气发电，还有转炉工序，包括烧结工序，他们看到这个异常之后，我们的应急医院会同步启用。
1: 作为全省精品钢生产基地，临沂临港区联合华为开发工业数字化管控平台，目前钢铁企业关键设备联网率100%，自动化率超80%，未来3到5年，高端精品钢比例将突破50%。
2: 支持龙头炼铸企业发挥这个示范的带头作用，极力引导其他的钢铁企业在 AR 决策啊、无人化作业等场景啊实现创新突破，对重大低碳改造项目优先做好能耗、用地等要素指标的保障。
1: 做实数实融合，既要推进产业数字化，也要做优数字产业化。淄博博山集聚了300多家机电泵企业，不少中小企业想做数字化技改，却缺资金少技术，一度卡在转型路口。针对痛点，博山区整合各方资源，组建起专业技改团队。
3: 我们是来自于清华大学和科学院的一支团队，跟我们博山区政府的平台公司啊合资的成立这么一个技术力量，找到了这个目前能够为大模型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的浪潮云州，我们共同的来为我们集群里的制造企业呢服务。
1: 最近全国首个机电泵工业大模型工匠工厂投用，给当地泵业带来产销革新。过去客户选泵要翻资料对参数，耗时长还容易出错，现在大模型几秒出结果，几分钟就能敲定选型。
4: 除了我们几十万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增加了客户的信任。
1: 截至目前，这个大模型工厂已经给盐山泵业带来超过300万元的新增订单，真正实现了数字场景变现。
5: 把它的这种行业的经验进行萃取出来，打包形成了我们83个技能包，做成了14个这种数字技工，实现了人工工匠到数字工匠的转变。
1: 最近，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实施，未来3年，山东将打造10个左右先锋应用，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高价值场景，配套推出50项扶持举措，超100亿元财政资金，全力打造北方人工智能产业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6: 近年来，山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成长沃土，助力青年企业家健康成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7: 让青年企业家在鲁安心创业，放心发展。山东打造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的青创齐鲁大厦，作为省内专业化科创综合服务平台，这里配套众创空间、多功能路演厅、商务接待中心等功能区，还系统整合工商注册、财税统筹等6大类42项专业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前来入驻。
8: 构建了从企业落户帮扶到成长赋能，再到提质增效的全周期保障体系，让更多创业青年能够在齐鲁大地实战有擂台，发展有平台，建功有舞台。
7: 运营一年多来，青创齐鲁大厦已入驻企业36家，聚集青年员工近3000名，平均年龄仅29.6岁，初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能源、智慧教育3条特色产业链。企业在上下楼之间就能找到上下游，在浓厚的创新创业生态中加速成长。从事青少年家庭教育服务的山东葫芦里，就在全方位帮扶下，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
9: 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弯路试错，甚至停滞不前，遇到卡点他们也陪我们想办法，正是这种耐心一直陪伴青年人一起成长。我们的项目去年在山东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产业技术赛道获得了1等奖第一名。
7: 提高青年企业家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山东启动实施儒商传承培养计划，建立传帮带辅导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交流培训。去年以来共举办23期齐鲁企业家大讲堂，聚焦宏观经济走势、新质生产力培育等内容，引导青年企业家更新发展理念，关注产业前沿。
10: 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的科研院校强强联合，攻克了新型碳材料、非回容气化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企业家，我们一定传承好老一辈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把企业发展置身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努力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7: 健全组织服务体系，凝聚更多发展合力，全省各级共建立青年。

0: 企业家组织151个，实现省市两级全覆盖，将1.6万余名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纳入工作范围，构建起省市县三级纵向联动、横向互通的服务网络，培养高素质青年企业家队伍，
1: 引导青年企业家向心而行、向优图强，在强省建设中勇担当、挑大梁。我省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超过20%的负责人是年轻一代，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2: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自南向北、由西向东陆续成熟，开镰收获。各地统筹力量做好服务，全力保障小麦丰收到手。
0: 麦浪翻滚，鸡声隆隆。在东宁县的一处麦田里，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卸粮作业有序进行。
3: 从去年到今年开春，这个雨雪天气比较多，今年乡情也好，再加上这个平时的这个水肥管理，这个农害防治都能跟上。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
0: 东宁117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当地提前调配3450台套收割机，还通过技能比武推广机收减损技术。
4: 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这个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不能贪快啊，这个尽量不漏1厘米。
5: 对东宁种植规模来说，肌肉损耗哪怕只下降1%，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
0: 临沂440多万亩小麦率先从郯城、林树等地的山地丘陵开收，目前已收获15.61万亩。当地设置了31处下收服务站、39处农机用油绿色通道。
6: 今年我们提前1个月就启动了三下生产备战工作，对所有的农业机械进行拉网式排查检修。我们制定了应急作业预案，应急救灾作业，农业机械全部准备就绪。
0: 枣庄214万亩小麦也陆续开镰，通过建立成熟时序台账，统一调配3.8万台套农机，收种衔接效率大幅提升。肥城60.2万亩小麦今天正式开镰收割，当地组织北斗导航联合收割机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加快机收进度，还投用了一批粮食烘干装备，解决极端天气小麦晾晒难题。
7: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下收下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0: 目前，全省麦收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阶段。农业机械28万名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已经就位。根据天气预报，从6月3号开始，我省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各地已做好机收减损、安全生产、应急保障等工作。
8: 天气多变，机收的这个时间紧、任务重，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督促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加强安全管理，让我们的三下生产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再来看两条简短消息。
9: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
2: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昨天下午，德州市气象台将高温预警升级为橙色。面对酷暑，临城区各社区主动敞开大门，设立清凉补给站，为户外劳动者撑起一片阴凉。
9: 在德州市临城区临淇

0: 街道西街社区，环卫工人、快递员刚结束作业，便陆续走进服务中心避暑。空调凉风、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这里成了大家忙碌间隙的能量加油站。
1: 来到社区这儿，热的时候吧，就过来坐一会儿，也空调也吹得挺凉快，也有矿泉水啊，都有，在这儿凉快一会儿，再回去出去干活去，感觉这挺好的。
0: 针对持续高温，凌城区整合社区资源，不仅延长了开放时间，还配备了应急药箱和防暑物资。
2: 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准备的有凉爽的饮用水，也准备了一些像藿香正气水这样的去暑药品，希望能给我们的户外工作者带来一个凉爽的夏天。
0: 针对高温天气，菏泽市定陶区开启湿扫加洒水加喷雾一体化作业模式，在城区主干道，泡雾车喷出水雾，带走热气与扬尘；在公园、背街小巷，小型冲洗车配合人工精细化清扫，最大限度减少路面热辐射，改善市民出行环境。
3: 接下来呢，我们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持续加大道路保洁、洒水降尘。全力保障城区环境整洁宜居，市民出行舒适舒心。
0: 备考期遇上高温天气怎么办？下面这份防暑指南赶紧收藏起来。
4: 哎，丽文，这么热的天，你干嘛穿长袖去采访？
5: 你看看，高温黄色预警呢。现在这天儿真的是又热又晒，穿少了怕晒，穿多了又怕热。
6: 真的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中暑了，
5: 而且现在是刚刚六月，接下来呢就要中高考了。那广大考生该怎么样在备考期间去科学防暑呢？接下来啊，咱就去 get 一份攻略，应对这次高温考验。走。
7: 高温啊，可能会给考生带来这种头晕、乏力、多汗、注意力涣散，甚至是逐渐的出现了这种肌肉酸痛啊、心照中暑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多喝温水、绿豆水，不要一次性的这种猛灌冰水啊、碳酸饮料。对于轻度的这种中暑啊，尽快的脱离炎热的环境，并且补足水分，一般是慢慢可以缓解。如果是有特别严重的这种中暑的话，那必要的时候就要紧急的就医。我们急诊科也对于参加中高考的这一类的这些同学们，还有陪同考试的家长们，开通了一色的救人的通道。
5: 高温天气咱不大意，但也别紧张，愿考生们轻装上阵，发挥如常。快收好这份攻略，一起科学防暑吧。
0: 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起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这样几个问题：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怎么能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如果只是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听听专家的解答。
8: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
0: 下一个问题，说说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就可以了。 关于空调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

0: 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呢？
1: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度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度到28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度到3度。比如空调设28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可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这些微生物随风吹出，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空调一般多久需要清洗一次？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呢？
2: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拉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1: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声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0: 如果是找的师傅上门帮忙清洗内机，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都会叮嘱开机吹一会儿，这时候是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2: 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的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制冷模式就行。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儿接着说。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欢迎回来，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与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的目标实施打击。另据美

0: 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
1: 内塔尼亚胡发文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他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目标实施打击。不过真主党方面此前曾多次指责以军违反停火协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一号报道，根据一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在黎巴嫩实现停火仍然是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必要条件。伊朗媒体当天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
1: 巴加埃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黎巴嫩抵抗以色列的非法侵略。
2: 我们坚持认为黎巴嫩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的必要条件。
1: 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目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巴加埃当天还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0: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瓦尔·阿努尼6月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
1: 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在回答记者有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授权2026年底到期后，欧盟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安排中有何打算时，阿努尼表示，就安全与防务层面而言，欧盟方面正研究设立新的欧盟任务，以帮助黎巴嫩加强国家控制能力。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不过真主党方面此前曾多次指责以军违反停火协议。
0: 位于芬兰的世界上第一座乏燃料地下永久存储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将在本月接受最终评估，预期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正式投入使用。
1: 这座乏燃料存储库位于芬兰西南部城镇埃乌拉约基一处地下基岩中，距地表约433米，附近有芬兰两座核电站之一的奥尔基卢奥托核电站。该存储库由从事核废料处理业务的波西瓦公司承建，2004年启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2015年获得储存库建设许可，项目总成本据估算将达10亿欧元，预计可储存相当于3500吨油的乏燃料。芬兰辐射与核安全局预计在6月对存储库完成最终评估后正式授予运营许可。乏燃料又称辐照核燃料，是经受过辐射照射使用过的核燃料。乏燃料中包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因此具有放射性，需妥善处理。
0: 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1: 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两项新规适用于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在马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250万美元罚款。马来西亚监管部门将为平台设置宽限期，以便其完成系统调整。
0: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一居民区6月1号晚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已展开灭火行动，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消防局表示，当晚20:55左右接到火警报告后，立即派遣消防。

0: 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消防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作业，并采取措施防止火势蔓延至周边建筑。事发区域现已封闭，出于安全考虑，电力已被切断。目前火灾的确切原因仍然不明，相关人员将在现场完全安全且消防工作结束后展开进一步调查。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3: 高温天气持续，注意防暑降温，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各位观众再见。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8: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

0: 条大的草鱼。
1: 嗯，哎呦，阮老师炖得太香了。
0: 知道那天我造了多少碗饭吗？
1: 三碗饭，
2: 这么多。对，哎
0: 呀，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怎么说呢？就是。一直炫
2: 我给你数
0: 炫饭三大碗，
2: 就是三大碗
3: 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哎，对对对，
3: 因为阮老师那次炖的那个草鱼啊确实是太好吃了。这回来以后吧，啊，我也念念不忘。昨天哎呀，昨天我就馋这口了。然后我就让我爱人呢按照您的那个做法哈，又给我们做了一顿。结果两位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一条三斤多的这个大草鱼，我们家四口人嘛，我爱人俩孩子，一顿啊吃的那个盘都见底儿了，呵，而且就连那小二，小二平时吃饭不费劲吗？
2: 挑食啊，
3: 对，那个鱼啊他根本就不碰，就是昨天那个鱼啊，吃了很多，给他夹了大半碗，一点都没剩下，然后吃完之后吧，就他那个小肚子哈，撑的那跟缸子差不多，
0: 跟我这肚子差不多，
3: 跟你那天差不多，
2: 没错。我发现你们当时吃的那个感觉啊，你们吃的香的不得了啊！
0: 哎呦，
3: 确实是，
2: 是不是？
3: 对，
0: 这你们两位这一提呀，现在我又馋了。我估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我们讲完，肯定想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钓的鱼。哎，这样吧，咱们带着大家伙一块去看看呗。
2: 行啊，
3: 行。

0: 别动啊。哎，今天心情好不好？
1: 我来值了，来得太值了，
0: 来得太值了，是吧？
1: 这地方哈、啊。风景太好了，
0: 是
1: 有山啊，有水，
0: 有水。哎，
1: 你看这水还是流动的哈、啊，哎，一直流着。
0: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嗯，这水怎么流动那么快呀、
1: 啊？你看，
0: 流得特别快，这里有鱼吗？
1: 一会儿钓一钓就知道了。嗯，
0: 哎，我问你，咱不约好了、哎、这缸子呢？缸子这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呢？
1: 没看着，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0: 嗯，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2: 嗯，哎呀，这儿呢，你们俩
0: 这跑哪儿去了？
1: 干啥去了？哎呀，
2: 找你们呢，找半天没找着啊。
0: 约你干个活，
2: 累死我了，
0: 还累死你了。我们找你半天了，已经啊。
2: 不是阮老师，你今天怎么带我们上这来？要干什么呀？啊？啊，
0: 对，晚上添道菜。
2: 啊，添道菜
0: 啊，添道菜，这得让你们干活，不能老是我来干活，对不对？
2: 添道美食，
0: 添道美食。
1: 这阮老师
2: 啊，这有什么美食啊？
0: 走走走，跟着我。
1: 放下工作
0: 啊，对，哎，
1: 回归自然。
0: 对，你看对面，哎呀，那玉米长的
1: 苞米地。
2: 阮老师啊，你不会今晚就让我吃苞米棒子吧？
1: 看见这个没？啊，认识不？
2: 鱼干儿，
1: 对，这个。哟，
2: 这鱼篓，
1: 这俩加一块等于什么？嗯，
2: 钓鱼呗。
1: 等于我们晚上有鱼吃了。
2: 就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干点活，干点活。
2: 太好了，
1: 对啊。那儿有个湖，
2: 不，那就一个鱼竿啊，
1: 就一个鱼竿啊，
2: 那谁钓啊？
1: 我钓呗。
2: 那不行啊，我都来了，我也要钓、
1: 啊。你也想钓啊？
2: 对呀、
1: 啊。那就这一个鱼竿怎么办？
0: 这怎么办？
2: 那怎么办？
1: 那就，要不这样，咱俩比试一下。
2: 比啥？
1: 看见这湖没？
0: 啊，湖是看见了。
1: 咱比个打水漂，你赢了，我就把这鱼竿拱手让给你。哎
2: 呀，立灯，
0: 今儿的这道菜就靠你了。
2: 对，这个我可不怕你啊。
1: 但是你要是输了啊，嘿嘿，就我自己来喽。
0: 啊，那今晚的这道菜就靠你了。
1: 那没问题，
0: 走起，
1: 走吧，
2: 老师，走，
1: 来，
2: 走，
1: 比赛，
2: 走。

0: 怎么样？就在这儿比吧。
1: 就这儿啊？
0: 就这儿吧。
2: 那你们俩谁先开始啊？
1: 谁先开始啊？
0: 刚哥比我大啊。刚哥你来吧，你先来。
1: 我先来啊？
0: 你先开始。哎呀，
1: 我先来就我先来，还怕了你呢啊？
0: 来，请。
1: 就这儿。嗯，
2: 来，比划一下。
1: 看看啊，
0: 假动作太多了。不是，
1: 好久没玩了，你知道吧？来，
0: 你能不能快点？
1: 1 2 1 2 3，哎呀。

0: 好像扭着了。
1: 刚子上班呢，
2: 看看你一个漂没出来，吧唧就掉这儿了，还把你的钢腰给。
3: 袁老师啊，我都不想说了，就这个距离哈，啊、我不夸张的说、啊，我五岁的时候。我打水漂就比这个要远。
0: 哎呀，你就埋汰哥啊！我告诉你，我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我没做准备，再一个也没热身运动啊，
3: 找借口哈、啊，找借口，而且还把腰闪了。哎呦，看我的吧啊！
0: 行，看你的，
2: 就看你的，
0: 看你的怎么样？
3: 看着啊，是比你的远。
0: 哎呀，是比我的远。行了，哥心服口服了，
3: 认输了，
0: 那鱼竿就给你了，
3: 承认
0: 了，
3: 承认了，承认了。但是刚子啊啊，认输了。
0: 认输、
3: 啊，服气了，是吧？
0: 服。
3: 哎呀，行了，我也不逗他了。
2: 你们说吧。啊，
3: 我有两个鱼竿。
0: 你逗我呢？来了，
3: 有你的一个，
0: 有我的。
3: 您说咱们仨一块出来啊？啊，我们俩，我能少了你的鱼竿吗？
0: 那是，
3: 对不对？
0: 就是，
3: 一人一个，咱们俩再来一次比赛。看谁钓的鱼多，看谁钓的鱼大。
0: 哎，立冬，嗯，咱这要钓鱼没有鱼饵啊？
3: 鱼饵还用准备吗？啊，我有办法，我去拿啊，等着。
4: 哎，你干嘛去啊？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刚子还问我带没带鱼饵，大自然到处都是鱼饵，就我小的时候钓鱼根本就不带鱼饵，到了那河边看见这铲子没，就拿这铲子随便挖几下，那蚯蚓就出来了。我觉得不管什么鱼都爱吃那个蚯蚓，就那个味道啊，鱼特别喜欢。看着没，这儿就有，看这个，哎，看这个，哎，看活蹦乱跳，就拿它钓了，小盒放进去，这个啊一定得加点土，要不然一会儿就跑了。嚯，这个地方多呀，这全是捅了这个蚯蚓窝了。行了，差不多了，够用了，走吧，开始钓鱼吧。

0: 哎呀，这吃个鱼也太不容易了，这钓半天也没钓上来呀。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鱼
1: 啊，
0: 也老费劲了，老不容易了。哎，那时候吃那鱼呀、
1: 啊，啊，
0: 舍不得吃嘛，不光把鱼肉吃了，那个鱼汤最后都得泡饭吃了，就那个鱼骨头那个鱼刺
1: 啊，
0: 那大鱼刺一整个的
1: 啊，
0: 都舍不得扔
1: 啊。
0: 最后我妈搁那个锅里啊，给它烤干巴了
1: 啊，
0: 然后我就嘎巴嘎巴吃啊，哎呦可香了。
1: 是，
0: 哎，就现在小孩吃那薯片都不如它香。我记得有一回哈，
1: 嘿嘿，
0: 哟哟哟，哎呀。哎呀，这么小的小鱼儿，
2: 看见没？
0: 这小鱼儿也不够我们吃
2: 啊！别着急呀、啊，有小的就有大的啊。
1: 那你就钓大的呗，你注意点，你不准的。
0: 我这怎么没有动静呢？
2: 哎呀，
1: 谁知道呢？
0: 哎呀，哎，我想起我小时候那个事儿，刚才不说了吗？
2: 关键这个太小了，放了，
0: 放生吧，放生吧，
1: 放生。行，
0: 我们那个班长啊，哎呀，跟我关系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学习也好，
1: 要不要？啊，你说，
0: 最后我把那烤的干巴的那个大鱼刺
1: 啊，
0: 就给我们班长了
1: 啊，
0: 只有给他这个大鱼刺吃了，他才让我抄作业。
1: 哟，干巴，这就是你的光荣历史，
0: 黑历史
1: 都让我们知道了是吧？
0: 是
1: 啊，其实你们俩的黑历史我全都知道。他不是被钓鱼光着屁股回家吗？
0: 对对对，
2: 我摸完鱼回来。我就发现我的裤衩找不着了，那是我妹把我裤衩拿走了。
1: 是，那小时候嘛，几岁的小孩嘛，哎，不过说到这钓鱼啊，我告诉你们俩啊，我一边说你们俩盯着这钩啊，
0: 盯着
1: 这个网上就说一对老夫妻啊，这个两人一个说吃鱼头，一个说吃鱼段，就吃了一辈子。哎，其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我还真遇到这么一件事儿。我那会儿呢，在长春住在那个春铁大厦那儿，隔壁有一对老夫妻，都是东北人儿。
2: 啊，
1: 哎呦，结婚以后吧，这老太太就跟老爷子说：“我告诉你，我娘家的时候我就爱吃鱼头，所以这鱼头以后都是我吃。”老爷子就说：“嘿，巧了。”我就是喜欢吃鱼段上的肉，特别喜欢吃鱼肚子那块肉，肥呀、油啊。
0: 嗯，
1: 好家伙，老两口吃了一辈子，老了老。

0: 了。有一天呢，老太太身体不好了，好像有点不太行了，她就对老爷子说：“老伴儿啊，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其实不爱吃鱼头，我就爱吃鱼段，特别是鱼肚子那块肥肉，这回能不能让我吃一回呀？我都要走。”老头这个时候对老太太说什么呢？老伴儿啊，我告诉你，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你说的那鱼头，我可不爱吃鱼段。
1: 哎呦，
0: 你说说，生活当中，为了爱，就可以把自己所爱的那些东西全部让给对方。
1: 这个就是美丽的误会，而且是一辈子的误会。
2: 哎，这么半天怎么没有动静呢？啊，这咬没咬啊？
1: 钓鱼啊，要有耐心。
0: 对呀，
1: 那个。我前两天前两天跟我家小二给他讲一故事，小猫钓鱼就是小猫钓鱼这故事
0: 啊，
1: 一会儿把这杆抬起来，一会儿去追蜻蜓，一会儿去追蝴蝶，
0: 它是大猫，
1: 哎，跟它差不多。
2: 我属虎，可不大猫呗。
1: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好
2: 啊？
1: 哎，
2: 咬钩了，
1: 我这好像咬钩了，
0: 咬钩了，咬钩了，
2: 还挺大，
0: 咬钩了，嘿，
2: 哎鱼。鱼，太好了，今天晚上有鱼吃了。
0: 是，
2: 哎，阮老师，今天这个鱼给我们做水煮鱼还是酸菜鱼？
0: 哎呦，你就是喜欢吃那些肥甘厚腻的鱼。今儿我给你做一道不煎不炸不放油的炖草鱼。
2: 啊，不放油？
0: 对。
2: 能好吃吗？
0: 怎么不好吃啊？回头你少吃点就行了。
1: 那还等啥呀？啊，走吧，
0: 走回去。
2: 阮老师手没事吧？
0: 没事，有鱼吃就行了。
2: 有鱼吃就行了。
0: 你还想着我的手呢是吧？
2: 哎呀呀呀，就是啊。
1: 哎呦，一看到这些个熟悉的场景哈 我到现在我还有点心潮澎湃，你知道吧？那天就是钓鱼哈哎呀，玩得太开心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钓过鱼了。
0: 是吗？
1: 但是那天确实过瘾哈
2: 那天做的那个草鱼
0: 啊，
2: 哎呦，特别的好吃，而且有个绝招，不放一滴油，居然做的那么的好吃。您是不是也教教我们电视间的朋友怎么做这道不放一滴油的草鱼？
0: 行啊，咱们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准备草鱼一条，五花肉准备个一斤，土豆、萝卜。然后姜末、葱花、蒜末适量，干花椒、八角。首先呢，把这个草鱼呢洗干净，每隔3公分呢，咱给它来一刀。这样切呢，哎，待会儿做出来的这个鱼肉啊，非常的入味儿。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土豆啊、萝卜呀、削好皮，切成块儿。五花肉呢，要切成片儿。接下来锅里啊不放油啊，我们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在锅里，中火把它炒出油来，然后再下入葱姜蒜，这个蒜末姜末，把它爆香。这个时候再加入一勺黄豆酱，然后呢再来2滴老抽，给五花肉上一个底色，再丢几粒干花椒、八角，然后呢，再加入水呀、鸡精啊、白糖啊、生抽啊、盐呢，等这些个底汤沸腾之后，下入切好的鱼肉、土豆还有萝卜。盖上锅盖儿，

0: 接下来呢就好办了，慢慢的炖，等半个小时之后，所有的食材都炖入味儿了，这样一道美味的五花肉炖草鱼就做好了。
1: 您这么炖这个大鱼哈啊，真的是一点油都没放
0: 啊。对呀，
1: 但您为什么偏偏放这五花肉呢？
0: 啊，那我问你，我们做鱼的时候最最担心的是什么？
1: 腥。
0: 对呀，
1: 嗯，
0: 可能你不知道吧，只要把五花肉跟这个鱼搁在一起炖，就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哦，
0: 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1: 去腥，
0: 哎，而且还能增加油脂和提香，所以像我今天这么做的这个鱼肉肯定就是鲜香无腥味儿，所以说呢，不加一滴油它也同样好吃，关键它有营养。哎，我再问问你们俩，嗯，这鱼肉你们看上去是什么颜色？
2: 白色的呗，那还用问吗？
0: 那这个白色你能联想到什么呀？
2: 嫩，好吃。嗯，
0: 再往下说说。
1: 我想到啊，
0: 你想到了
1: 白色的鱼肉，
0: 嗯，
1: 那不就是妥妥的蛋白质吗？
2: 啊啊，对对对对，
0: 你看你真的是吃货。
1: 他猜的都是口感。
0: 对对对对，你猜的是实质性的问题啊。猜对了啊，这个白色的鱼肉啊富含优质蛋白，所以呢像比方说身体虚弱抵抗力比较差的朋友，我们多吃这样的鱼肉准没错。还有呢，这个鱼肉啊里边含不饱和脂肪酸，它能干什么？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改善我们的记忆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哎呀，有的时候对小孩子说多吃点鱼，
1: 嗯，
0: 脑子聪明，上学做得出题目来啊，多吃鱼聪明，这就是有道理的，补脑啊。
2: 哎呀，阮老师 啊，健康营养是一方面
0: 啊，
2: 关键是它美味
0: 啊，
2: 这鱼肉啊鲜嫩香浓，汤汁都入味了，哎呦，我吃的时候觉得太好吃了。
1: 不光是这个鱼肉
0: 啊，
1: 就连这五花肉
0: 啊，
1: 那也是吸足了这个鱼的这个汤汁儿，
0: 对，
1: 还有这香味儿，
0: 嗯，
1: 吃起来也不油腻。
0: 这锅里还有呢，那土豆萝卜怎么样啊？
2: 嗯
0: 啊，怎么样啊？
2: 哎呀，那还用说吗，
0: 啊，
2: 我最爱吃就是土豆了，
0: 土豆，
2: 那个土豆是香浓软面，
0: 嗯，
2: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你别光说这个土豆啊，
0: 啊，
1: 那人萝卜也不差呀。对不对？
0: 对，
1: 人萝卜也入味儿了，
0: 嗯
1: 啊，也吸满了这个鱼的鲜味儿，还有那个五花肉的香味儿，
0: 嗯，
1: 而且你吃到嘴里边哈，
0: 嗯，
1: 还有那个萝卜特有的清甜，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就是说这道菜，
0: 嗯，
1: 完美，
0: 嗯，
1: 特每一种食材，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层次分明。
2: 就是那天我吃的，我感觉
0: 啊，
2: 比什么水煮鱼、酸菜鱼那都好吃。
0: 嗯，
1: 您别说了
0: 啊，
1: 这把您那个嘴啊擦一擦，又开始流那口水。
2: 是啊，一说到这儿又馋了。
1: 不过这个好办
0: 啊，
1: 找个时间，你到菜市场
0: 啊
1: 买一条大的这个草鱼，
0: 嗯，
1: 然后呢，我带点土豆，我带点萝卜，
0: 嗯，
1: 我再带点这五花肉，
0: 嗯，
1: 是吧？
0: 干什么呀？
1: 再拿两瓶好酒，
0: 干嘛？
1: 咱到阮老师家去呗，啊，让阮老师再辛苦一回，再给咱做一次，
2: 啊，
1: 这不就齐活了吗？
0: 观众朋友，瞧瞧我这啊，左右这两位朋友。多么的坑我呀，你看我这还受着伤呢，
2: 哎，啊，
0: 这还得让我给他们做顿鱼吃。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带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你们俩来人就行，我再给你们做一次。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啊，
2: 等这个阮老师手伤好了的，
0: 哎呦，
2: 是不是，
0: 哎，用不着，
2: 我们都期待着呢啊，哎，
0: 戴个手套就可以。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刚才教大家做的五花肉炖草鱼您学会了吗？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啊，您还想了解草鱼的更多的做法，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答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嗯，这微友啊叫李冬梅，
0: 嗯，
1: 哈哈，跟我一样都姓李，
0: 你们李家人呗。
1: 哎，对，嗯，我们本家哈
0: 啊。
1: 他说，阮老师你好，哎呦，今儿看了这个你们出去钓鱼
0: 啊，
1: 哎呀，真是太羡慕你们了，我真的想加入到你们一起啊
0: 啊，
1: 出去玩
0: 啊
1: 啊，下边就夸我的了

0: 怎么夸的？
1: 说刚才啊，看立冬老师太厉害了，呵，一下子钓上来这么大的一条鱼，啊，下边夸你，
0: 夸我啊？
1: 说刚的老师太逗了，打个水漂把这腰扭了，
0: 这还是夸我呀？
1: 当然说最厉害的啊。那当属阮老师的，嗯，好家伙，徒手抓活鱼，嗯，女中豪杰，
2: 呵，把我夸的呀。
1: 刚才也看到啊，说您这手好像还没好利索，要不然到医院里边看看去吧。啊，嗯，
2: 是是是，这位魏友，非常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啊。这手呢，虽然是没好利索啊，但是好像问题也不是很大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当年曾经下过乡的，一个人受了点小伤，在农村里干活的时候，这种事情可多了，所以基本上我也不放在心上。钓鱼的过程呢，说句实在话，特别的开心。另外刚才这位朋友说，
1: 他好想加入啊。
2: 啊，好想加入是吧？
1: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带一些我们热心的观众朋友一起，我们走进大自然。然后我们回归田园，不过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身体要棒棒的，那这样我们就想去哪就能去哪了，对不对？这样，就这个话题呢，我已经放在心上了，考虑考虑啊。然后你再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别忘了微信给我们留言。
0: 也感谢这位微友的关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下位微友啊，叫麦田的守望者。他说：“阮老师您好啊，今天看你们出去钓鱼啊，哎呦，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吧，就看到这个大人们钓鱼啊，就特别羡慕。
2: 羡慕什么呀？
1: 羡慕人家，你看。”一台一条鱼，一台一条鱼，鱼多好吃啊！
2: 对，
1: 我也想钓，但是没有鱼竿啊。我就自己做那个简易的这个鱼竿来钓鱼，啊，就跟我一样哈。当时拿这母亲的缝衣针啊，做了个钓钩，缝衣服的那个线啊，当那钓线，然后用那个一小段的玉米杆
2: 哦，对，那浮在水面上，
1: 当那浮漂啊。他说再拿一个竹竿，当那鱼竿，就这样一个这个简易版的鱼竿，就做成了，然后呢抓点蚯蚓做这鱼饵，也能钓上来不少的小鱼。这魏友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这个简易的这种像儿童版的鱼竿啊，我觉得挺适合他
0: 啊。我啊，用东北话来说，我弟弟又在埋汰我 啊，看来我只配这儿童版简易的鱼竿呗，是不是这意思呢？
1: 因为你钓鱼的时候你注意力不集中，你知道吗？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只顾着说这个闲话了啊，还有正事要问您呢
2: 啊。问谁？问他？
1: 问您？
2: 问我？
1: 对
2: 啊，问我。好，
1: 就是现在吧，这个小腿啊啊有点浮肿，一按的一个坑啊，两只脚吧有时候也肿得跟个馒头一样啊。想问问阮老师您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啊？好，这位微友啊，这个去水肿的方法呢是很多的，今天呢我们正好不是在讲这个鱼嘛，是不是？哎，我教你一个鱼的食疗的方法。你去买点儿鲫鱼啊，就这么大点的8两1斤的鲫鱼，然后呢煮一个鲫鱼赤小豆汤啊，你记一下，这位微友，准备赤小豆呢，用这手就抓一把就行，姜的3片，鲫鱼呢1条，然后把赤小豆呢洗干净，放在水里呢，你浸泡个几个小时啊，时间稍微长点，因为待会儿容易煮烂啊。鲫鱼呢，我们把它处理干净以后呢，然后我们用植物油把鲫鱼的两面煎到金黄色，这个锅里呢，然后放点姜片把它爆香，然后就加水，加点赤小豆，这个大火把它煮开，小火慢炖，再炖，炖个10来分钟啊，这个时候你再加盐调个味儿，这个鲫鱼赤小豆汤就可以出锅了。 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呢，喝上点这个鲫鱼赤小豆汤，对消除我们的水肿有很大的帮助。吃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您呢再发微信来告诉我。
0: 我们提醒大家，应该是赤小豆。
2: 对。

0: 不是那红角豆啊，
1: 就是长的，不是圆的。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啊叫孙建国，他说阮老师啊，今天看了你们钓鱼啊，然后又吃那五花肉炖草鱼，呵，那把我馋坏了。不过呢，就是有啊，我也不敢吃
1: 啊。为什么呀？
2: 尿酸高啊，有痛风。平时都不敢吃鱼。因为不是说这鱼的嘌呤含量高吗？但是我一看您吃的那么香啊，我特别馋啊，我想吃点，我能怎么吃呢？
1: 这位微友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多跟您有同样情况朋友的一个困惑。其实呢，这个痛风不一定他就不能吃鱼，我们不能一刀切。我们首先呢要了解各种鱼类的嘌呤的含量，然后根据我们自身最近的情况，我们进行选择。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比方说三文鱼、带鱼、鲢鱼等等，是属于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鱼类。那么有痛风的朋友，你呢首先避免吃。那么像我今天说到的鲫鱼，还有呢鳕鱼、草鱼、黄花鱼、鲤鱼等等，这些鱼里边含嘌呤，但是它的嘌呤的含量是属于中等的。如果说你是一位有痛风的朋友，你近阶段痛风没有发作，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偶尔吃一顿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呦，我这两天疼的就红肿热疼都有了，我不太好走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停一停，就不要吃。那么还有一种啊，如果说哎，你也是最阶段处于这个痛风的间歇期，间歇期就是不疼，你还可以吃点什么鱼呢？青鱼、金枪鱼、鲈鱼，它是嘌呤含量很低的鱼类，所以呢无论是咱们痛风发作的急性期、间歇期等等，这几类鱼您都可以适量的吃一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烧鱼的这个方法，有的人就不知道了啊，那我就是这个红烧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做鱼的方法呢，我告诉大家，能够清蒸咱们就清蒸，实在不行呢咱们就红烧啊，千万不要做鱼汤喝。哎，有人说了，所有人都不能喝吗？不是，就是针对有痛风的朋友啊，清蒸也行，红烧也行，你别做那个鱼汤喝，因为你在做了这条鱼以后，那个嘌呤的成分它是亲水性的，这个意思懂吗？
0: 弄跑汤里去了，
1: 就在汤里。那即便你要是做了鱼汤，我告诉你，你只能吃鱼汤，只能让家人朋友们去吃啊。就是这点要告诉我们有痛风的朋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偶尔吃了点鱼以后呢，我们要大量的喝水，哎，多吃一点水果，这样呢也能加速体内尿酸的排除。还有我们在吃鱼的时候可以再配点白菜、卷心菜、胡萝卜、芹菜、黄瓜、茄子，它们属于碱性食物，配合着一起吃。如果说你还担心然后尿酸是不是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尿酸高，你餐后呢再配点苏打水喝一喝，或者呢吃一小片苏打片，这样呢酸碱在你身体里呢它就综合了，您就按照我的方法来，肯定让您既解馋又不影响你的健康。
0: 哦，阮老师解答的太详细了，太精彩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有继续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食疗的方法，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
2: 好，
3: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儿想和你分开。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